0: 加也行，加等于十四，我们娶各位也不错。
1: 能这么算吗？
0: 也这活不这不就这么算的吗？
1: 那以后就这样，发两个电话号，
0: 是，
1: 完唱着说，二位主持人审美超在线，
0: 行不行？
1: 夸开心了是吧？
0: 行不行？太行了，一看您拍的确实也挺好啊，
1: 随手一拍拍出大片的感觉了。
0: 对了，特别是
1: 清澈的，
0: 特别清澈的，
1: 没有，
0: 没有。然后下水的时候，你就是水膝盖高，你都看不到那个脚丫子哈，但是去
1: 在。
0: 给我们来一首什么歌呢？
1: 小草。没有花儿香啊，没有树儿高啊。
0: 因为这是个大事啊，全社会到高考季的时候，你看广播电视报纸媒体，然后社会的方方面面，商家等等，全都是有高考经济上，大家都想这个很热议的。
1: 您做一保证哈，
0: 上哪儿呢？
1: 和氏眼科。
0: 和氏眼科。
1: 和博大驾校。和氏眼科的地点是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路口东边，
0: 是
1: 啊，离咱台不远儿。然后呢，博大驾校出去吃饭，然后呢，花倒是没有，但是我一出眼儿看见就是家人们特别焦急的身影，然后还有
0: 眼神，就是在考场外面是吧？
1: 对，全等着呢，完有几个搁家跪拜呢。
0: 大家不同意点，就是如果说我考试的时候，外面要是有亲属在外面等我的话，
1: 你受不了，
0: 我会很难受。比如说。封路，交警因为我封路，我觉得不行不行，
1: 别麻烦大家，不行。
0: 他哎呀，他没事，按喇叭不影响我。啊、
1: 对对。
0: 或者说那个跳广场舞，跳过、咱们有一部电影叫《冲出亚马逊》，里边讲的是中国军人的那个在那个国际的军校当中训练，然后靴子没有靴子什么的。
1: 这真事儿
0: 啊？
1: 这是真事儿。
0: 咋的？
1: 就有个猴特别爱叫。那天我上动物园说：“哎呀妈呀，高考今天把都给关起来了。”
0: 哎呦，猴说不行，我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我记得吃的紫燕羊肉、哎呦，
1: 香拽了
0: 啊！然后啥，那时候真是啥好吃啥。
1: 我真跟你不一样，你知道为啥吗？
0: 家里豁出去了，
1: 啥
0: 好吃啥
1: 我也吃不下去。我高考那段时间给我瘦懵了，就我真上火。我是上那个清华还是上北大呢？后来选
2: 丹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
1: 接下来我们要上线的1003甄选商城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优秀货品
0: 来了，朋友们，
4: 我都29了，
0: 我跟你开学玩笑吗？
1: 今天的价格像开玩笑一样。
0: 但是货品可是货真价实啊！
1: 对，现在平台当中打出“秒杀”两个字，
0: 秒杀。
1: 我们一边说，马上活动要结束啊，所以说今天来听听这个机制，
0: 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价格啊？
1: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东西吧，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平时呢，有的秋天、春天的时候都会觉得我们要润喉，润肺，所以呢要整点燕窝啊、鱼海参来算。就咱以前卖过海参，基本上没有少过799的吧，
0: 差不多
1: 是吧？基本799-899，
0: 对，
1: 这都是海参的价格，因为燕窝也差不多。
0: 燕窝的价格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也不碰，因为啥呢？太贵，还有这就是女士适合，我想总感觉像
1: 美容养颜，
0: 皇太后喝的，
1: 这的就是真的。而且那燕窝我没敢买那个整盏的燕窝
0: 啊，
1: 我买的是边边的，然后还自己挑毛那种，你知道吧？我特意买的那个挑燕窝毛的那个小夹子，哎呦天哪！
0: 燕窝就是燕子的窝吗？
1: 它是口水，
0: 口水我有啊！
1: 哎呀妈！突然之间，哎呀，它一演的叫马来西亚黄金产区的优质燕盏，
0: 燕盏，
1: 哎，燕窝屋。建在了无污染区域，
0: 你看看，
1: 自然环境纯净，燕窝呢，它展型完整，颜色天然，不漂白，不刷胶，而且呢，仅取崭新的部分，拒绝燕碎钱呢，对吧？千儿八的，
0: 太贵，
1: 安全实惠，每一瓶鲜炖的燕窝有1.7克的干燕窝添加量，因为现在收音机旁有很多爱美的女士以及老年朋友，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听一听啊，这次的价格给你打到什么成分来听一听，
0: 感受一下。
1: 唾液酸的含量平均，咱们刚才说了，每瓶138毫克，跟权威的院校机构来合作，一瓶一码可以溯源。
0: 咕嘟咕嘟咕嘟啊！
1: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
0: 大家打出秒杀。

0: 两个字，现在能看到这个价格啊。
1: 说一说，在经典配方的基础之上，我们重磅升级，可以送朋友，可以自己喝，里面添加了叫珍贵的白玉木耳。
0: 然后呢，149两盒，你想想，129一盒，
1: 它是两箱，
0: 就两箱呗。
1: 哎，
0: 149一箱，129一箱，149两箱，搁谁都买149这个。
1: 有朋友说了，你这一个碗里头哈，炖的东西那么多，又是梨，又是那个什么。哎呦，我妥妥的性价比。我觉得这个要是给家人买，尤其是送给老人，给爸爸妈妈吃，平时谁能舍得吃一个燕窝啊？
0: 给力啊！
1: 但是这次真是平民价格，吃到非常好的产品，
0: 秒杀，
1: 秒杀两个字，打到平台就能够下单。
0: 第二样产品，
1: 第二样产品呢是化妆品，520，
0: 520，
1: 宝宝们，
0: 原价我看看，
1: 原价
0: 2920。
1: 2920，
0: 哎，
1: 今天520，
0: 520
1: 还是520的一个机制，过完今天就没有了啊！
0: 太合适了，
1: 这是提亮淡黑，哎，我能用了，
0: 太适合你了。
1: 不管说是淡斑美白呀、熬夜提亮啊、日常对抗黑色素，从这个黄黑皮到冷白皮，轻松逆袭，让我心动了啊！我就属于黄黑皮，
0: 行不行？
1: 啊，让肌肤自带反光板，
0: 减黄提亮。
1: 啊，这个我真的动心了，明星成分啊，
0: 白皙更透亮啊。
1: 咱们来说说，有透明的维 C 衍生物加玻色因，双效协同发力，透这个能够让我们的脸色提亮。我说这个很难得，一般你看我们买各种各样的护肤品，它可能就是补水，但这个能够提亮啊，
0: 是
1: 啊，提亮肤色，
0: 又买白又提亮，
1: 所以说敏感肌也能够安心冲的。它这个成分温和又能打，从根源阻断变黑的通路，肌肤越症状啊，
0: 打骨折了，这
1: 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心动不如行动。现在呢，我们都可以溯源的，如果说是假的，您还可以追赔，
0: 是
1: 等等哈，
0: 哎
1: 啊，整体来说呢，给大家伙儿就是把心放到肚子里，您可以正常去选购。
0: 对，
1: 咱们的有效期到2027年8月份。有朋友说为什么，
0: 抓住机会，
1: 所以呢大家在平台当中打出两个字儿，
0: 秒杀。看看春雨说锦州市徐州街解放路交叉路口
1: 啊，
0: 说秦三旅饺子馆的西南角的慢车道，每到下午和晚上常年有香货和标准音，但是那个就是入乡随俗
1: 啊，
0: 约定俗成。
1: 像咱们这儿
0: 义乌吕山
1: 有义乌吕山，这是正常的一个标音。
0: 对，但全体人民都念义乌吕山，你念义乌吕山就很奇怪，
1: 很突兀。
0: 就是这部电影了。他说我跟旁边的大姐哭得稀里哗啦的，演员确实
1: 最纯粹的几种情感。
0: 对
1: 啊，应该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感觉到社会的纷繁复杂，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呢，已经变得不是那么的咱们所说的纯粹了。可能你会有一些所谓的利益纠葛呀，
0: 对，
1: 然后方方面面你得注意呀，这情感关系那情感关系，我就在想哈，为什么这个电影能够
0: 就别人说什么都，我就当啥也不知道，然后从头看，你还是能看进去啊。
1: 好嘞，有位朋友说了，世英街呀、这古塔供电局门前呢出现了两车相刮的情况
0: 啊，出交通事故，所有世英街堵车。
1: 是的，是的，目前来看世英街沿线现在还好，能比刚才强不少啊！
0: 是，
1: 再来看海燕，海燕说了，天宇官维，
0: 哎，
1: 我听见我名字了啊，
0: 海燕
1: 换名了 啊。杨仔说了，我也是处女座
0: 啊，
1: 你们说的这些临床症状啊，我都有。
0: 你看看，还真通病啊。
1: 刘洋说了，你不是那个鼻炎吗？
0: 嗯，
1: 你去南方，你能躲过去？
0: 有那种说法哈、
1: 啊。哦，还有好多朋友的消息啊，没有读完，
0: 下周的
1: 时间到了，
0: 是
1: 周末愉快呗。
0: 对
1: 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啊。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1: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对养生新时尚。
1: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2: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

0: 有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要请出戴远儿，戴远你好。
1: 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戴远。点小雨点儿
0: 啊，今天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属于下午的时候哈，就会下起丝丝的小雨。
1: 我感觉你这下点小雨还挺兴奋的。
0: 我觉得下小雨特别特别好，空气特别的好。然后
1: 我
0: 就
1: 告诉你，我昨天刚洗完车吗？
0: 漂亮。哎，昨天有多少
1: 玩？是吧？小烧烤，走起！
0: 哎呀，你看看，
1: 多开心呐！
0: 对，夏天呢有夏天的快乐，是不是啊？春天有春天的好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伙呢还是要好好的这个保住我们的身体，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到户外多运动啊，
1: 对，
0: 是不是享受每一天呢？享受美好的呀。
1: 确实啊，就是有很多就是连什么就是家里边有这个就是高二高三的孩子，还有就是初二初三的孩子，都这个家长们就给他们这个提前备上这个海参了。
0: 哎，真的会有那种一个人买三份的吗？
1: 你猜。确实啊，
0: 再找一个家长，
1: 对对对，
0: 三份
1: 拼着买拼着买啊。
0: 那这样的话呢，他享受的力度呢会更大。
1: 对，更合适一些。
0: 是的，如果近期呢，就是我们中考还有考生的这个家长，如果想买海参，欢迎大家呢去山海会走一走。来说一下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盈医院的南门，你的路南，电话是239966。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加大元的微信15724442354，然后呢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环保出行，如果说您去总店，可以乘坐四路、十路、115118131132。
1: 不爱出屋啊，
0: 对，
1: 是吧？这个怕下雨，节哪咋地的，是吧？你就可以呢，就是联系我们工作人员，就给你送货上门就完事儿了。
0: 没错，所以说非常的
1: 方
0: 便，方
1: 便，
0: 自己不用出家门就可以得到自己喜欢的商品。
1: 确实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说加微信进我们山海会的这个微信群啊，这个进到群当中呢，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新品啊，还有很多的这些，就是说这个来的这个活动啊，都会有这个图片来发布或者是信息发布的啊。那也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让他们给你拉入这个群当中啊。应该说是距离高考呢没有几天了，也是希望家长朋友们呢能够就是说关注这个孩子们吃海参这一块啊，能够给他们就是说增加免疫力和抵抗力。你看这个现在这个温度还是说是有早晚的，是吧？这个早晚的温差大呀，或者
0: 做好后方的厨房保障工作，是不是？
1: 对，就是说让他们就是说每天吃一根这个海参，就不用再想方设法吊着个的给他整点这个整点那个了。
0: 我真心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啊，属实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家长更加不容易呀、这陪考你想想，每天早中晚，
1: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买点多囤点啊。这个应该说是这个针对考生这一块的话会有这个活动，那可能今天不是高考的中考的，那你也可以给家里边孩子再买点，再一直在持续给他们吃上，是吧？肯定会有一个就是说比你不吃要强很多的这个效果。
0: 是的，好的。如果说最近呢我们的这个考生家长们啊，大家想去给孩子买海参的话，我们要去哪里呢？
1: 山
0: 海会。对，来说一下地址啊。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盈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
1: 考生的专享价呢是29一只，那如果三位家长拼团以上是26一只，还是很合适的，再加上办卡的话就是比26还要便宜了啊。所以说这个您根据价位这一块，还有398一袋的，这个一袋是一斤装的，一斤10只的，这个考生专享价318一只。那如果要是家长拼团以上呢是36一只啊，这个呢就根据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位呢，你任意的去挑选，是不是有人要念叨你啦？
0: 有人在想我。
1: 对，那肯定是邱伟。
0: 哎，你知道吗，一提到邱伟我会想到什么？
1: 嗯，
0: 我就会想到辣根儿。这个稍稍有点夸张了。
1: 不行，一会儿让他给你打个样。
0: 哎，怎么的？最近你们山海会要推辣根儿吗？
1: 就你提到这儿了吗？
0: 对，但你要说这个辣根儿不辣根儿的哈，我觉得这个季节咱们即将期待的就是这个端午节嘛。
1: 嗯，
0: 啊，现在咱们店里面这个南方的大肉，
1: 我以为你要说他吃粽子要蘸辣根儿，
0: 我们可种不来的。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肉粽。
1: 对，
0: 我们知道这个是

0: 嘉兴，
1: 嘉兴斋，对，嘉兴的浙江嘉兴的嘉兴斋品牌的粽子。
0: 对，嘉兴我们知道这个南方肉粽，嘉兴是非常有名的。
1: 对，这个就属于就是原产地了，可以说。
0: 对，品牌的肉粽，
1: 秋伟说一遍。
0: 这个时候秋伟要猛打喷嚏了。来吧，说到这个嘉兴斋品牌的肉粽其实还蛮多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其实这个这两天呢也是一直给大家介绍这个大肉粽啊。其实这个别的其他口味的什么的，就是说每剥开一个粽子会给你一种口味上的这个焕然一新的这种感受。
0: 你这么说
1: 啊，像拆盲盒一样。
0: 对对对，你这个烦人，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1: 那不是，
0: 你不能让主持人说出来吗？
1: 是不是默契这一块我有点抢拍了，是不？
0: 行了，自己，我说实话，就是在饮食方面，
1: 嗯，
0: 吃这些东西，我喜欢吃咸口的。
1: 对，咸香口的。
0: 哎，咸香口的。
1: 对，这甚至还有海鲜肉粽的。
0: 那算了吧。
1: 就是人家就是会有那种就是推陈出新的那种。这个想法，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人，你分分钟的还得挑，都得可你来这一天的。反正不管怎样啊，就是说各式各样的馅料，如果有喜欢我们陕会这个粽子这个就是说口味的啊，你可以到店儿的去尝一尝，
0: 嗯，
1: 因为我们有散装的，是吧？经典口味那个蛋黄肉粽，
0: 对，
1: 是吧？还有这个玫瑰花瓣的。也是复活节的时候，嗯，是吧？
0: 对，
1: 都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就是说它这个属于就是说软糯那种口感，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它包这个粽子啊，这个不像之前我跟大家说的，有的粽子真的是像大圆这种感受，吃的特别硬，挺梗的那种，
0: 没蒸熟吧？
1: 不是没蒸熟，它就是这个。
0: 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关于我们这个中考和高考考生的一个专属的福利，
1: 嗯，
0: 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海参，对不对？海参呢，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
1: 嗯，
0: 就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考生，基本上他们这个年龄，
1: 嗯，
0: 要吃哪一款的？
1: 就考生的话，就是，
0: 参龄是多久的？比较适合孩子
1: 吃？我建议就吃那50一只的，那个参龄到5到6年的那款海参，就是

0: 那还会送你饼干，送你香皂，还送你骆驼。但是呢是玩偶啊。
1: 这个骆驼是玩偶啊。
0: 对
1: 对对。
0: 这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所以说这个有需要这个驼乳粉的啊，可以呢就说来陕会来看一看啊，而且这个驼乳据听说就是有喝的这个回头客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异味，
1: 嗯
0: 啊，奶香味还挺浓的，没有什么任何什么膻呐、啊、什么这个味道、啊、没有啊，所以说这个一些像控糖的一些人群，就有糖尿病的这些人群。是吧、
1: 嗯嗯嗯、
0: 啊，一些减脂的人群，还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你都可以很放心的喝驼乳，而且还会降血糖。
1: 哦，真的吗、嗯、
0: 对，而且贫血的这些人群也一定要喝驼乳，它能补血。
1: 哦，
0: 啊，补铁就补血。
1: 对对对、嗯、其实你看这个驼乳粉，我感觉好像是近些年被大众所接受了。
0: 嗯，
1: 之前我们真的还是没怎么去关注哈。
0: 嗯，
1: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其实小孩子来说都是可以喝的。因为小孩子有一些他是属于什么情况呢，他叫乳糖不耐受。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呢他是可以选择去喝这个驼乳粉的。
0: 对，就是因为什么呀，他就说有时候就可能就是乳糖不耐受啊，喝完了之后哈，就说这个可能哎胃肠就不得劲儿了，
1: 胃肠不舒服呀，
0: 哎，不舒服了，
1: 对，
0: 对，就是说，或者是一种就是说这个喷射串了，
1: 哎呀，
0: 嗯，这样就不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喝点这个，就是如果要是乳糖不耐受的人，你喝点驼乳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
1: 对，
0: 啊，还有一些术后啊，免疫力差呀，肠胃不好了，大多数基本上像那个中老年人群的话，都会有一些免疫力差的一些状态，是不是？
1: 嗯，
0: 那喝点这个驼乳是分子非常不错的啊，而且呢，就是说纯驼奶它是没有蔗糖的，你不用担心，就是说、
1: 嗯、
0: 哎呀，这个是血糖也高。高啊，是吧？这个都不用担心了啊。
1: 哎，那按照你这种说法，就比如说像糖友们是可以喝这个驼乳粉的吗？
0: 对呀、啊，可以喝驼乳啊，而且它会这个降血糖呢。啊，就是非常不错啊，所以说这个像这个体质差、免疫力差、术后还有胃肠不好的人群，你都可以呢喝它。
1: 嗯嗯，也就是说，这个驼乳粉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来为我们人体补充非常多的营养。
0: 嗯，
1: 重点呢就是很多敏感的朋友他也可以去喝的。
0: 对，就是这乳糖不耐受，他就很敏感，不敢喝乳制品、
1: 嗯、
0: 啊，你就可以喝点这个驼乳。
1: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这个驼乳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店里面看一看。
0: 对，
1: 重点来了，价位是不是也蛮高的呢？
0: 嗯，这个重点呢是什么呀？刚才说了，
1: 有优惠活动。
0: 对，买三桶送一桶，是398一桶，买三桶送一桶。完、啊，最主要什么？我们还可以参与办卡。
1: 嗯，
0: 对吧？就相当于
1: 1100。
0: 对，相当于你买三桶是1000多，你相当于比如说这就打400一桶，1200，1200的话减100，就1100，给你拿四桶。
1: 嗯，其实你要平均到每一桶，这样的话呢，它整个的价位呢就打下来了。
0: 对，
1: 而且同时呢，它这个驼乳粉呢，它是属于这种罐装的。
0: 对，桶装的啊。
1: 对，桶装的很方便。
0: 哎，对，
1: 桶装的我跟你讲，朋友们，它一定比袋装的量要多哟。
0: 就不管怎么样的话，您来陕委会来看，是不是？
1: 大爷冲我微微一笑。和这主持人什么都说，
0: 对，就是咋的都行。
1: 那我必须要站在我们这个听众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是不是？
0: 对，
1: 就是我不仅仅是主持人的身份、
0: 嗯、
1: 我还是一个消费者的身份来和您沟通、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说的就是说不管咋样，你就是买三桶赠一桶还是更合适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给你走一个就是说按会员卡的这个政策给你立减100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折上折了，相当于又便宜了很多。
1: 嗯，对，所以说大家对这个驼乳粉感兴趣的朋友哈，您不妨呢可以去这个陕委会走一走。哎，它这个产地是哪里？
0: 这个是新疆伊犁的。
1: 对, 对, 对，
0: 就是属于原产地的。
1: 朋友们，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考虑到。
0: 对，
1: 新疆伊犁，不信你上网各种去搜。
0: 对，就是赛天丹品牌的，你可以就是说
1: 重要。
0: 对，你可以就是去了解一下啊。这样的话，了解透彻了之后呢，你再来陕委会购买也是可以的。
1: 嗯嗯，好的。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介绍这些。
0: 嗯，
1: 是不是？
0: 行吧，这个明天还会继续介绍。
1: 对，
0: 但不知道是不是坏人。
1: 明天他给我带好吃的。
0: 肯定会带好吃的，今天晚上我就吃好吃的，明天就带来啊。
1: 对，带带带啊、嗯、好了，就这么定了啊。
0: 嗯嗯，好的。
1: 来，今天哪些会员朋友过生日呢？
0: 念他们名单分别有王占昭、齐志强、李强、郭颖、张琪、林雅光、单静娜，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祝福呢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好的，朋友们，在节目收尾的时候呢，和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就在解放路上复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1: FM 100.3 车主大联盟。

嘿，朋友们，9:2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的开场曲目呢，来自李健的声音。这首歌曲呢，是在他众多的歌曲当中，我个人觉得会有一点小众歌，小众歌曲的感觉。但是呢，我很喜欢里面的一些歌词。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够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健的向往。

亡。其实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它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哈，就是那种充满着希望和热忱的一种感觉。嘿，今天呢，在周五的时候，小周末和大家呢一起来走进的就是李健的音乐世界当中。我们说李健呢，大家呢都管他叫做音乐诗人，对吧？您喜欢李健的哪一首歌曲啊？其实我更想听到大家的分享。互动的方式呢，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我发现这个很多老听手特别的快哈，我在播放李健的歌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知道了，哎，今天一定是要分享李健的歌曲，然后现在就已经把喜欢的歌名发过来了。再有呢，大家呢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啊，现在呢也是在线当中，我们一起来互动啊，来分享你喜欢的。好，稍后呢在9:30是我们的路况时间，路况之后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以及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9:30，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附属港呢，现在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向南这个方向压力呢会大一些。西向东呢，有部分车辆在排队当中。再有呢，市医院门前呢，现在还是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再来关注一下桥洞方面，这个时段没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大桥方面今天很清爽，云飞大桥啊，包括解放大桥、临川大桥都是没有问题哈。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互动。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他的这首新歌《人间共鸣》，然后呢，当然他翻唱的很多歌曲也非常的好听，比如说父亲写的散文诗《10:30的地铁》，哎，看来大家呢对李健这个歌手呢是非常的关注和喜欢的。来吧，话不多说，来听歌，这一首他的《人间共鸣》。

的内心当中哈、啊，有很多的共鸣在自己的心底。而且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分享李健歌曲的时候，基本上呢都会选择这一首歌。比如说看到这个海燕，她说米兰周五好啊，说到李健的歌曲呢会喜欢比如说假如爱有天意，贝加尔湖畔，传奇，异乡人，人间共鸣。然后海燕说，那既然要是在歌曲当中选的话，可能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异乡人。异乡人不错的，是出自于专辑《想念你》当中。其实《想念你》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歌曲都非常的好听，大家呢不妨呢可以去听听看。来，走起，这是比较早期的一首作品啊。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

0: 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庄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
2: 我们的助考宣传的时候啊，就会想着说，哎呦，考生们离这个高考的时间呢又近了一天。所以说我们这个考生家长还没有领取我们蓝丝带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然后呢，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本市啊哈，所以说各位家长很焦虑的，您不妨呢在领取我们的蓝丝带的时候就可以报名参加了。那么领取蓝丝带的地点两个地儿，一个呢是和氏眼科，就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然后呢找不到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80-0416。再有呢就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和三屯的博大驾校，没有领取的家长哈，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吧。抖音当中有朋友问我说，米兰你这口红是什么色号的？我这是什么色号？基本上我涂的都是属于这种豆沙色，就这种颜色呢它在这个日常当中还是可以的哈。既然问色号，证明这个颜色大家喜欢，是不是？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风起云涌。请问您是在锦州吗？那他竟然说下很大的雨，但今天呢确实呢是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啊。这么的跟大家呢也再来说一下这个地址啊，不是，说一下我们这个天气啊。也有看到阳光温暖说八一公园，就说想说地址，面5-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19度，黑山22度，北镇20度。哎，所以今天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啊，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好雨具。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老听花开大海，他说呢李健的歌曲呢，他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刚才有很多朋友也提到的这首歌曲。我来出个前奏，大家来猜猜看这是哪一首歌。蓝旗。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李健带给我们的，名字叫做传奇啊，是他特别经典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特别能够说哎，一想到李健会想到的一首歌哈。谢谢抖音当中各位朋友帮我的点赞，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哈来加入到我们。每次呢在抖音直播的时候，其实看到大家的这个点赞和留言，顺势就感觉这个情绪价值拉满。哎，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李健的音乐世界当中，然后呢也得知今年其实有很多我的一些这个听友的这个孩子们还要参加高考，比如说像于奈哈，包括程度真的不次于考生啊，他说我那个时候就是那样，这是过来人了是不是？对，所以说接下来呢米兰选择了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健所翻唱的这首《如愿》，希望这次呢我们所有的高考的考生都能够如愿的考上自己的院校，好不好？

这个如愿呢，我们知道是这个的翻唱呢，是有他自己的感觉，是不是？那么这次翻唱呢，其实也是他作为对王菲的一份回敬吧。感谢对方当年翻唱自己的那首《传奇》带来的知遇之恩。对，这首就是李健版的《如愿》。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这也是很多朋友大家呼声比较来走着。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2: 0.3。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的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2: 爱车
1: 听听看。

0: 雨啊，好像是说下就下了哈。有
1: 往年的五月份，可能这时候都已经穿短袖，很热了。
0: 是啊，
1: 嗯，
0: 今年的五月份是一会儿穿短袖，一会儿穿长袖。
1: 哎，是。啊、
0: 昨天29，今天就19。
1: 是啊，这大家呢，还是随时的来关注天气变化。
0: 对
1: 啊，然后呢，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每天都会给大家去介绍天气。
0: 哎，对了，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给您说天气哈，然后大家可以这个随时看我们的天气信息。
1: 嗯、对啊、嗯，然后呢，有我们包括我们的官方抖音号也会同步的去这个为大家推出这说天气，也是为了方便全国各地想来锦州的朋友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对呀，现在在我们节目也开始了，热线呢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和坤威、冬梅呢我们来聊一聊。微信呢也是，您要是打电话不方便，您编辑文字我们也会随时回复的。
1: 是的啊，那大家伙儿如果说有买车的隐服，
0: 对。好了，那我们节目开始就看一朋友发来的信息，5719啊，他说呢，25以内想落地买一台 MPV， 希望底盘好，哎，不容易晕车的，开高速噪音小点的。关注的是传奇的 M8 和 E8， 还有呢别克的陆上公务舱、现代的库斯图，求推荐，问问坤威的建议怎么样？
1: 这不容易晕车，这
0: 这个。这有的是吧，他就是因为一开什么车他就容易晕。
1: 对，你是
0: 这个，
1: 你是不容易晕车，是坐车不容易晕。
0: 嗯
1: 啊，然后呢你说你买这个车这容不容易晕车，这跟驾驶手法也有关系。
0: 嗯，也是啊、哦、
1: 哎，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说你买这车一定他不晕车。
0: 对，他就还有就是希望底盘好。
1: 这几款车你分别试驾过没有？
0: 嗯，
1: 这很关键。比如说他的这个怎么说，不是说特别好，但是人调教厉害啊。
0: 嗯，
1: 你这你想想，
0: 你怎么去判定它呢？
1: 而且E8你还有它有插混的，有油混的啊，你这个你咋选、
0: 嗯、
1: 啊？然后呢，你要是说25万以内呢，你就能奔它 PHEV 版本走啊。那如果说你怕晕车的话呢，我就不推荐你去选择E8的 PHEV 了，因为它有纯电行驶，所以纯电的话可能有一些
0: 容易晕车
1: 啊。对，容易晕车啊。然后 M8 呢 ，M8 也行啊。M8 它也有这个，就是属于 HEV 的版本啊，油电混动呢也可以，这个也可以作为你的一个选择啊。你就买 M8， 你不能奔这个向往 M8， 那要超你预算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路上的公务舱，
0: 嗯，
1: 别克的这个是挺舒服的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库斯图不用看了，你都25万以内看什么库斯图啊呢？
0: 对，那个价格跟你这25万有点相差太多了。
1: 对，但是呢，现在你可以啊。所以这个路上公舱

0: 和船前八是可以去考虑的啊。
1: 嗯，好，那5719啊，您因为这信息发的比较早，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在听节目呢？因为您提出的这个自己的要求呢，并不是很具体哈。
0: 就要底盘好，
1: 对，就要个底盘好。所以刚才坤威给您简单梳理一下啊。您要是觉得还想补充的话，也可以接着聊。
0: 对，
1: 同时呢，就是说不清楚的话，我们热线是随时为您开通的，
0: 嗯、
1: 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微信互动平台我们也会随时跟大家进行互动。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一些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一些提示，比如说这个爱心助考的蓝丝带的领取啊、
0: 嗯，
1: 各位考生家长抓紧时间领取，别嫌我们啰嗦，每天我们都得提醒大家，总有一批朋友呢，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拍大腿呀、啊，或者没领到什么的，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的遗憾啊。那么再有呢，这个看到5719发来信息说收到了，收到就好，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驻车时依然看破。
1: 我们这个福利，哎呀，今天这个福利是我老家的
0: 啊，
1: 叫雷允上。就是
0: 这啥
1: 研究中医的朋友应该知道，雷允上大名鼎鼎
0: 啊，
1: 叫这叫北有同仁堂，南有雷允上啊，
0: 哎呦，
1: 是我老家苏州的
0: 哦
1: 啊、嗯，就是我就小时候说那个雷允上那个，就咱都知道那个六神丸，知道吧？
0: 嗯，知道，
1: 就是雷允上，而且呢，他是好像18几几年那个时候就有。那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好像已经就申请什么就比如说非遗啊什么的了啊、
0: 哦、
1: 就特别厉害的一个品牌
0: 哦。
1: 今天咱在这个福利群当中推的是雷允上的五指毛桃祛湿茶
0: 哦、
1: 我觉得很应景啊，这夏天到了，这怎么着，这是风格变成这种，
0: 是不是得欢快一点？
1: 哎，真的真的啊，雷允上五指毛桃祛湿茶啊，这个是夏天到了，你看有一些身体有湿的朋友
0: 犯困，
1: 哎，真是
0: 啊，祛湿这个就是能让你身体会觉得轻盈。
1: 哎，你必须得安排一下，为什么？因为有的朋友就说了、嗯、哎呀，我已经到了不吃饭都不减肥的年龄了，不吃都不带减呢，你想，那你不得找找原因啊、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身体的湿气是咋说呢，
0: 祖籍，
1: 对对对，哎，这个非常准确啊，是苏州的一个这个咱们中华老字号啊，雷允上，特别有名，所以说呢，你看像什么同仁堂是吧，还有什么胡庆余堂啊，陈李济什么都特别有名，中国四大药堂嘛，
0: 真厉害，
1: 那必须的呀。哎呀，到了一定年龄吧，都要研究养生了。
0: 哦，还行，
1: 对对对，
0: 44.9三袋哈。
1: 啊，44.9起哈，把湿气喝走，就是咱
0: 毛桃，
1: 嗯，五指毛桃、嗯
0: 啊，
1: 不是咱吃的桃
0: 啊，不是那个啊，
1: 你以为是桃呢？
0: 那毛桃把那毛刮下来，完了就泡水是吧？
1: 就是干巴树枝儿那长得那样
0: 啊，
1: 谁能把它联想成是五指毛桃？这五指毛桃有时候咱炖一个什么，炖一只鸡呀、啊，或者炖什么的，就往里放，反正它就是属于能够把我们湿气喝走啊。而且里边它不只是五指毛桃，还有像赤小豆啊、茯苓啊什么的。
0: 哎，
1: 喝起来就是五指毛桃本身就有一种椰子的那种香味儿，
0: 嗯
1: 啊，不烦人，好喝不苦。这个时候就是很多朋友说，那我现在这湿气可重了呢。比如4.93。三袋儿，这太划算了。按理说，这个雷允上呢，它的品牌我用过，各种什么茯苓膏什么都用过。它这个好像应该一袋就应该40多块钱吧？
0: 嗯，
1: 咱们居然做到了三袋，两袋还不够，三袋啊！所以这种福利呢是破价的囤货的福利，所以的配比，好多朋友就说了，那我自己单买，然后我自己就配着喝行吗？有的时候咱们那个配比可能不是特别科学，包括咱这个选材用料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关键的。
0: 嗯
1: 啊，
0: 大家需要的话呢，自助啊，自助就可以。
1: 对，
0: 啊、
1: 自助好。进群没进群的，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
0: 对啊，很简单啊。
1: 嗯、好。
0: 然后另外，今天我们商城呢也有相应的一些商品。啊，
1: 对，
0: 也是一样啊，大家没事可以上我们商城的溜达溜达啊。
1: 嗯，商城今天的这个推出的好像是都在推 UGG 哈，这回是不是男生可以买了？
0: 今天是啥？
1: 我看发的都是秒杀呀，
0: 又是科颜氏。
1: 哦，哎呦，又是科颜氏啊！
0: 什么淡斑精华？
1: 哦，不错不错，我还是比较这个喜欢科颜氏这个品
0: 牌。燕窝炖梨，
1: 哎，不错，滋补的哈。
0: 啊，再配上你先来一碗燕窝炖梨。
1: 嗯。
0: 再来一口茶。
1: 全都给
0: 保湿的特别好
1: 啊，
0: 都没推荐还说啥呢？
1: 我吧，一般我就推荐吧，咱别说买那八九百的那种面霜了哈，那肯定是好东西，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这基础保湿要做不好的话，你基础打不好，你其他的都白扯。所以说我呢，就是比较觉得看重基础的东西，而且它就专研这个保湿哈，还是挺不错的。
0: 对，
1: 发送铁粉，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我们的群里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大家可以蹲一蹲。
0: 对啊，好，那继续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还是汽车服务类节目，大家有啥买车的一些想法啊，有点这个整不明白了啊，咱们都可以去聊啊。你看这个有一些朋友啊，就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参考啊。然后呢，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您啊。对，
1: 哎，也是参与节目了。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通过这个，比如说坤威的推荐呢，买了车特别的满意啊。我记得好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朋友。

0: 可能是出去啊，然后这个不小心这个车呀出了车祸了，
1: 嗯，
0: 人没事儿。哎，就说这车真的是我买对了，
1: 是
0: 保了我一条命啊。
1: 那可不，
0: 我记得那时候这个车特别的多，大家在选车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迷茫的事儿。没事儿啊，有我们节目咱们来聊一聊，或许这迷茫就解开了啊。
1: 哎，是的啊，
0: 嗯，
1: 您只需要把您需求然后看过的车型大概的预算告诉我们就行啊。
0: 嗯，PAUL 这位朋友发来信息了，说昆梅，我想问一下，现在你说那个吗就是说是不是越野车都得做成这种方方正正的呢？
1: 这种型
0: 啊，他说这型是不是
1: 你这型你看着硬不硬派就完事了你硬不硬你
0: 对呢。然后这朋友就觉得是不是越野就得这样啊，长这型啊他说我要是，
1: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还是实用性啊，
0: 实用性，
1: 对，实用性，你做成这种低风阻的就城市型 SUV 的那种流线型吧。
0: 嗯
1: 咱这么说啊，就是并不会说降低越野能力，
0: 嗯
1: 啊，有可能还会提高。
0: 那为啥不做流线型的呢？
1: 那
0: 底盘装备
1: 通常就得采用一个框架结构，

0: 有点这意思哈，就它确实是一种感觉哈。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它也是一种演变。
0: 嗯，
1: 你看大部分的这个就是 SUV 也好，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丰田系列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牧马人啊。威利斯啊，是吧？
0: 对，
1: 你看那从那时候1940年，它就是方方正正的演变、演变、演变、演变。那时候都是作为一个军用车过来的。
0: 嗯，
1: 你包括奔驰的大 G， 你包括卫士，你看不都是那个造型吗？
0: 对，
1: 当时你说卫士呢，就那为什么有小窗？大家就可以去看一看，为什么这现在还保留那个经典的设计？
0: 嗯，
1: 啊，为什么有小？当时两排都要做。做士兵的，
0: 对，就是一种军用的设
1: 计。然后通过这小窗，他看到这个高山是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伏击点啥的？
0: 啊、
1: 哦，哎，然后呢，你像这，它一传承，啊，然后呢，你那最早的你像什么，你包括这个库鲁泽，他也经过这个，
0: 嗯、
1: 也是通过这个美国那威利斯他，
0: 它也是那种、啊，
1: 对，演变过来的。然后你包括刚才提到路虎的卫士啊，奔驰的大 G， 奔驰大 G 也是啊，它当时都是给这个部队用的。
0: 嗯，
1: 那时候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方方正正叫吉普车嘛。
0: 对，
1: 哎，这小造型，然后呢，慢慢的，现在我们的这些这个硬派越野，你肯定要保留这样的传承，
0: 嗯，
1: 啊，所以就这么延续下来。
0: 所以啊，这位朋友啊，就这种设计呢，不仅仅是为了迎合市场，也不仅仅大家喜欢啊，它也是一个，怎么说一个传承吧？
1: 哎，你是咱这么说，你有一天你去把X5变成那种像奔驰大 G 的造型，你我们看也不适应。
0: 对呀，
1: 啊。然后呢，即使说你说大 G 给你配三把锁，啊，你说有几个用得上，
0: 嗯，
1: 啊，然后有几个说开奔驰大 G 啊或者路虎揽胜啊去玩沙漠的，
0: 玩重度越野，
1: 嗯，很少，真的很少，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也是喜欢一种感觉，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呢还有什么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接着聊。同时呢，我们的热线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啊，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节目提示大家的，比如说福利啊，咱该蹲就蹲，然后呢这个蓝丝带咱们该领就领。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 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 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0: 好了，那接下来咱们听听我们的蓝丝带的助考宣传。
3: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4: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3: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4: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4: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3: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4: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4: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3: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4: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0: 好了，爱车听听看呢，与您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哦，刘志军说：“小助理上五指毛桃的链接呀。”我们小助理可能是在加大家呢，所以说也是在忙碌的过程，尤其是我们节目中养生的朋友哈。
1: 哎呀 ，boss 林说：“
0: 来了，
1: 恭喜我，你啥哥这是啊？
0: 哦，
1: 为成为尊贵的库里南车主。
0: 哦呦。”提了一台库里南呗，
1: 哎呀，解决了很多就业岗位。哎呀，恭喜恭喜啊！
0: 这应该是一位企业，哎呦，都这么年轻啊，哈！
1: 回家做宣传。
0: 我看行哈。好的好的，感谢分享哈。
1: 嗯。
0: 也看着也挺开心的哈。哎呀，
1: 库里南嘛，
0: 这就不是库里南边了啊，这是库里南。
1: 行，挺好啊。
0: 好，恭喜恭喜。那同时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看看老方的这个发现，哎呀，红灯了啊！
1: 嗯，
0: 那这时候我是轻踩刹车，逐渐溜到停车线停下，废刹车片呢？还是临近停车线冲，就是重的踩一下，咔嚓一下停下，更废刹车片呢？
1: 你想咋踩就咋踩。首先不，你能就是像咋省，我就想，
0: 就意思咋的才能不费刹车片。
1: 你要是一个月就是一箱油的主，你随便踩
0: 啊。
1: 你像那位姐姐，12年的车，开到现在
0: 11000公里，
1: 他啥刹车片不刹车片呢？
0: 对，
1: 11000公里他能费哪儿去？
0: 您没有公里数啊，
1: 咋踩能咋的？就使劲踩，天天踩，那玩意儿能咋的？
0: 如果你公里数大的话呢？
1: 啊
0: 也随便，其实哈，
1: 这个东西吧，
0: 没有必要太纠结。
1: 对，你这焦太焦虑了，你这都爱咋踩咋，
0: 还得分析一下是吗？
1: 就是我10年换，比如一般情况下，你就是可能说人省一点了，比你多开1-2万公里换了，你可能费一点的，可能比他少开1-2万公里换个刹车片，那换呗，那玩意儿能咋的？
0: 对，就不用那么纠结哈。
1: 哎，你这么想，磨损。它就是摩擦生热，摩擦生热啊，然后能是速度的，记住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物理题的，有
0: 这个物理题，
1: 速度的平方与质量乘积的一半，质量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消减动能就是消减速度，记住一个，经常讲能量守恒，
0: 对，能量得守恒。
1: 那它去哪儿了呢？那散到空气里了呗，变成热能，
0: 飞了，
1: 对。就如果离红灯比较远呢，你就带带刹车，就是溜也行啊，你随便你咋整都行啊。
0: 你看见红灯你就得有准备了。
1: 你带刹车呢，它可能就更多会利用这种变速箱降档带来的发动机制动力来减速，停止线的时候啊，车速还是比较快的，这就只能纯靠消耗刹车摩擦来停车了啊，的费微乎其微，开的主要还是在公里数，
0: 对对
1: 啊。就是比较相对来比较省的，就是你提前带点刹车，配合啊，配合着纠结，
0: 放松一点。
1: 内耗这玩意儿干啥？焦虑它干啥？
0: 所以呀，老方啊，这个可能是您平时开车就是想到了这个问题啊，但实际上我们放轻松就更好一点了。
1: 对，就这些事儿啊，我建议大家不要纠结了，因为平时让我们这个内耗的事儿啊，纠结的事
0: 太多了，比这重要的事儿多多了。
1: 您把这个精力放在这儿，就是换两套。刹车片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把刹车盘换掉啊。
0: 哦，好，那这也是对大家做一个这个用车方面的提示哈。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那在这儿我们提示各位朋友，热线电话呢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您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编辑文字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福利群当中的福利，今天是雷允上的五指毛桃茶，这是一款祛湿的茶，而且雷允上也是一个咱们中国的名牌的一个产品哈。
1: 你看这个
0: 很有名，
1: 你看这个刘志军啊，这是在群里
0: 该用什么呀，或者是吃的穿的用的，我们都会给大家选的，
1: 是
0: 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路况啊，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呢，您这个时候可以继续想一想，编辑文字啊，或者拨打热线都行，想买车的朋友最好是通过热线来跟我们交流会更直接，我们的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刚才我们回复过的一些朋友，那大家有听到没有啊，如果有听到的话，最好也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

0: 福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福蒙超强智驾超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这个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路况，还是看附属港吧，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段基本附属港的这个关注度还是高一些的。你看今天的这个附属医院东门的北向南的方向呢，车是比较密集的，附属医院南门的东西双向车的压力也是比较大。那汉口街呢，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看到车也是比较多的。那铁北的其他路段呢，还是相对更顺畅一些啊，目前只是集中在了附属港的北向南和西向东、东向西这几个方向。另外就是汉口街的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呢，出现了一些缓行的情况。上海路和人民街的交叉路口，目前我们看到儿童公园的门前，上海路从江西街开始东向西的方向车是在排队缓行。那上海路到人民街的西向东的方向，也就是中心医院的门前，目前是接洛阳路的南北双向，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车是非常多的，南向北呢是在缓行的一个阶段哈。还有就是桥面现在看起来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好，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看到发都不适合有车呀，
2: 对，不适合开。
1: 想多了，不适合开，谁说的？也不是，反正你就纠结，我们看着难受，不让你纠结，
2: 这没必要啊，
1: 对，
2: 一点必要没有。
1: 嗯，
2: 犯得上吗？你这个咋开的？那你这么说，
1: 嗯，
2: 你说你在高速上咋的，就120你就必须开60啊，
1: 那可不行，那违法
2: 啊。没有啥绝对的答案，轮胎的磨损，它不单纯取决速度的快慢，啊，你的习惯呢，路况啊，车辆负载啊，轮胎的本身状态都这个决定的，
1: 对
2: 啊。那你这哎呀，就是到一定里程数该换就换，我一般情况下就是6万公里，
1: 6万公里，
2: 对，看一看6万公里换掉。
1: 嗯，
2: 比较高的速度行驶车辆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轮胎磨损的速度会比低速行驶车辆快
1: 哦，
2: 啊，会快啊。你要比如说经常跑高速的，哎，你
1: 它磨损的可能会快一点，
2: 就建议你这个，建议你就是到一定的这个要看一看啊，要换胎。然后很多人会觉得开得慢我就不伤胎，
1: 嗯，
2: 这是个误区啊。你频繁你想地库挪车，
1: 嗯，
2: 从那儿原地
1: 拧来拧去的，
2: 哎呀，
1: 那不是更费吗？
2: 轮胎同样受罪，
1: 对，
2: 啊，低速行驶的时候车辆频繁的起步停车大角度转向啊也一样，啊，
1: 嗯，反正也别纠结。有的朋友就说，那完了，我就这纠结的性格，我是不是不配有车呀？
2: 哎呀，想咋开咋开。
1: 不是那意思哈，啥性格的朋友都可以开车，有车咱就开呗，但是你要纠结你不自己闹心吗？
2: 嗯，
1: 我们就是劝慰您啊，
2: 哎，
1: 劝慰您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小事儿哈，差不多就行啊。我就像是手机，是有的朋友哎，手机保护的可那什么了，然后往往这样的朋友手机特别容易掉地上啊，什么就是蹭了刮了什么的哈，所以就没有必要太过于去担心这些事儿啊。好的，大家呢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把信息发过来啊。那今天呢大家问了一些这个用车方面的问题，我也挺同意，那玩意儿就是消费品啊，就不用在意那个。那可不，就是你不开这个车啥都费，为啥呢？你得白花钱养着它。
2: 对呀，
1: 是不是最费呀？
2: 是啊，你就像那小姐姐，你说就14年车开11000公里，
1: 对，那不就是等于白花钱养着它？
2: 保险的话，你算如果说它是1.4的，车船，啊，你是不是还得整个什么三者啥的？
1: 那可不，你这么多，你想想完，他还没怎么为你服务，你不就白养着它呢吗？
2: 嗯，
1: 所以这样的确实啊，就不开最费。开了吧，它是正常的磨损啊，咱们该，因为你知道买车就包括养车，这个咱成年人都明白这道理啊，不是说像小孩买了我就一玩，你上马路都不敢踩油门，你说那你得多憋屈啊，
2: 嗯，
1: 对不对？车都开了还在乎这个油啊，在乎反正过日子嘛，
2: 大家都这么说。
1: 嗯，
2: 其实你说大家不在乎油吗？
1: 嗯，在乎啊，
2: 但凡他要不在乎油的话，至于现在这个车这么少吗？
1: 嗯，都停到这个
2: 路边上了，
1: 路边的库里了什么的，
2: 嗯，
1: 都舍不得开了，您还是会在意的。
2: 哎，这个小东部来了，
1: 东部来了，听坤哥话，买的 CRV， 我同学买的哈佛大狗2.0四驱的。
2: 这啥意思？你同学也没问我呀？
1: 以前问的吧？
2: 还是你问我？
1: 曾经问的？
2: 还是你问过我之后，你告诉你同学了？
1: 啊，转达了。听坤哥话，买的 CRV， 哦，挺好。
2: 行。 你觉得适合自己就行啊。
1: 对对对，
2: 嗯，
1: 有的车吧，不是说别人买这一定这车，哎呀，他都买了肯定挺好，就得适合你。
2: 对，
1: 而且听我们这节目也是啊，千万不能断章取义。我们说，因为我们这节目回复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养护的问题，
2: 跟人需求不一样，在乎的点不一样。
1: 对，
2: 你看有的人在乎底盘好啊，舒适度；有的人在乎这个动力强，
1: 嗯、
2: 空间大，
1: 嗯，
2: 这个不一样。
1: 对，你看看一说轮胎吧，坦诚来了。主持人呐、啊，我也柔柔问一句啊，轮胎气压应该多少最合适呢？还是遵循原厂的建议呢？
2: 遵循原厂的建议
1: 啊、哦，原厂咋说咱咋干就行了。
2: 谁也没有娘家人了解他吧？
1: 对，人家生产的
2: 啊。
1: 你这个有道理，娘家人最了解自己家孩子。
2: 对呀、啊，
1: 嗯，
2: 他。

0: 你这咱这么说，他吃啥过敏？
1: 嗯。
0: 啊，他家里人就父母应该有都知道啊。他比如他吃芒果过敏，所以呢，这个轮胎气压最合适，按照他都会给你贴在一个你，比如说贴在 B 柱上啊，然后你会看啊几个人需要，但一般情况他就是很省事就打到2.5
1: 嗯。
0: 啊，打到2.5啊。这是取一个中间值，就是你2.3、2.4、2.5都行，啊，你主要看，你就看这轮胎接触地面，它不有这个胎的这个轮胎的这个像小这个凹槽啥的嘛？
1: 嗯
0: 你看它接触的面积是几格？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四格，你就看它接触面，你四格，你想想就是比如它是一个圈嘛，你四格接触啊是比较正常的，你要是六格接触。
1: 软了哈，
0: 对了，你看，然后你两根接触，它鼓了，
1: 对，
0: 明
1: 就
0: 白了。
1: 胎压够与不够，你看它几格就行
0: 哎呀，对，很简单啊。
1: 了。嗯。发子说：“这个抱歉啊，我是为了节目效果开个玩笑，只是觉得那个小东西太在意它，就有点犯不
0: 哦，
1: 上。
0: 你这光。
1: 什么样的朋友都有，我们也是尊重大家。但是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呢，别太过于纠结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值当的小事儿。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0: 没必要，你太纠结了，你太内耗，犯不上啊。
1: 嗯嗯。超问：高考后有团吗？”坤总在我旁边呢，坤总啊，高考
0: 干
1: 之后
0: 啥呢？
1: 好，那就先想到高考之后了。
0: 是，再说吧。
1: 对，到时候再说哈。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哎呀，我们天天听这盛世二手车说曹操，曹操到啊！今天老朋友赵亮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赵亮你好，好久不见。
4: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4: 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跟参与节目了，
1: 是啊，
0: 这咋的？心情这么低落呢？
1: 忙的吧？
4: 是有点小
0: 情绪不高涨啊！
4: 我提升一下，我提升一下。
1: 嗯嗯。
4: 又到周五了，和大家这个聊一聊二手车。
1: 好。
4: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要到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来购买二手车。
1: 嗯。
4: 那在二手车市场购买二手车呢，有多方面的这个优势，尤其在这个经济性啊、选择多样性及政策支持方面是表现非常突出的。那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二手车市场和普通车商的这个对比优势。那第一点就是说，经济实惠，性价比高。二手车呢，通常为新车的这个50%到70%，且无需这个缴纳购置税。例如一辆这个原价10多万元的新车，3年以后可能，仅需几万元即可购入，节省大量的这个购车成本。那相较于这个普通车商呢，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车源来源更加的广泛。车商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使这个价格更加透明，甚至提供更多的这个溢价空间。那这个车源丰富和选择的多样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二手车市场呢，集中了这个多个车商的库存，涵盖不同的这个品牌啊、年份呢、价位的这种车型。那普通车商的这个库存呢是有限的，也可能这个他们会主推这种他们库存里边的这个高利润车型，而交易市场呢提供更全面的这个选择。那第三点就是说政策支持和流通的便利性。从2022年以后，国家全面的取消二手车限迁的这个政策，允许国五的车辆全国进行流通，那交易市场的这个车源呢更加丰富，价格也因为地域的竞争呢更加合理。还有就是说，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这个交易环境非常的好，可以降低很多的风险。那大型二手车交易市场呢，通常要求车商住这个个体户，可能会存在这个压价呀、隐瞒车况的问题，而交易市场的这个集中管理会增强 减少这个消费者这个维权的这样的事儿。那还有就是这个二手车交易市场呢，配套是相当的完善的。那交易市场内呢，常驻已降大大降低这个购车的风险。那普通车商呢，可能缺乏此类的这个配套，售后知识也是有限的。
1: 嗯，就这么多的配套的东西，就给您做保障呢。
4: 对，
1: 那这就是咱们核心的优势。
4: 对，核心的优势二手车市场。还有就是说，价格的透明度会更高。
1: 嗯，
4: 交易市场内的这个车商集中，消费者可以这个横向的这个对比价格。避免这个普通车商啊，通过这个抱团压价啊，或信息这个信息差的这种牟利，这样会大大的减少。还有就是说，这个车况的保障是更加可靠的。那交易市场呢，通常要求车商，给客户提供这个第三方的检测报告，部分的市场还提供这个质保的服务，例如这个品牌认证的二手车会提供这个

0: 3年6万公里的这个质保，
1: 嗯，
0: 而普通车商呢，多以这个现状交割，这个避免他的责任。那交易流程是二手车市场更加规范的，比如说这个合同的签署、合同的条款，我市场要求必须标注这个，无重大事故啊、泡水呀、火烧啊，并附带这个检测报告为附件，降低法律这个纠纷的风险。那这个所以上的问题给大家，比如说规避这些问题的建议是什么呢？选择这个规范的市场，优先选择有资质提供第三方检测的交易市场，避开无固定场所的这个个体车商。
1: 嗯，
0: 那总结以上所说，二手车呢，交易市场呢，通过这个集中化、规范化和这个政策的支持，提供了更透明、高性价比的这个购车环境。相较于这个普通车商，其车源的丰富性、服务配套和风险控制能力是尤为优先的，更适合追求这种经济性啊和安全性的这个消费者。
1: 嗯，所以说呢，购买二手车，咱就到二手车交易市场；咱锦州的朋友购买二手车，就到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啊。包括辽西各地的一些兄弟城市的朋友哈。
0: 对，因为咱们锦州这个地域比较特殊。
1: 对。
0: 辽西五市咱们是这个中心城市。
1: 嗯、哎，没错。
0: 离哪都比较近。
1: 嗯。
0: 好多现在好多这个像葫芦岛啊、盘锦呐、朝阳还有阜新的这个客户，也都来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来购车。
1: 嗯，规模在这儿，保障也在这儿呢，哈。
2: 是的啊，尤其现在还是提供三方检测。
1: 对、
2: 啊、
0: 对，
1: 这很重要啊。
2: 这个能降低你的购车风险。很多朋友都是，哎呀，我这怎么能买到知根知底儿的？
1: 对呀。
2: 然后呢，买二手车总是担心。
1: 嗯。
2: 现在我们都说了，就是直接去上这个二手车市场，然后呢挑一辆之后呢上检测就完事儿，
1: 花很少一部分钱买，您放心哈。
2: 哎、
0: 对，
1: 嗯，那今天呢咱们也是有十台车源啊，大家有感兴趣的呢可以去拨打8054-8联系一下，到现场去看一看啊。第一台车呢是长安的 CS75 Plus， 2019年的2.0T 的，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元气一手，售价59800。本田 CRV 的舒适版是2020年的车，1.5T， 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待销售，这个售价98800。本田 CRV 的都市版是2016年的车，2.0的排量，跑了49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车，售价70800。还有呢，就是日产的奇骏智联版，2019年的车，2.0排量的，跑了66000。现在这个车是白色的啊，全车原漆一手车，售价80008。日产逍客舒适版，2024年的车，2.0排量，跑了17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车，售价81800。大众宝来月行版是2023年的车，1.2T， 跑了38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待销售，售价68800。大众速腾的超越版是2023年的车，1.5T， 跑了41000公里，白色，全车原漆一手待销售，售价90008。大众朗逸星空500万版，这是2023年的车，1.5排量的，跑了42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一手车，售价70800。丰田雷凌豪华版2021年的车，1.2T， 跑了66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一手车，售价65800。那最后一台呢是日产轩逸的尊享版，2015年的车，1.6排量，跑了56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一手待销售，售价39800。
2: 你说这个为什么他们的价格后边都带个八？啊，各种八，
1: 讨个彩，
0: 讨彩头。
1: 对对对。
2: 然后呢，你说这，你说这联系电话也是，
1: 8088，
2: 8054-8，
1: 一路发。
2: 啊，明天集中交易日啊，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嗯，好，感谢赵亮。
3: 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啊。这个方向盘上的事儿呢，你说少不少，说多反正也就是那些事儿。
2: 嗯。
1: 然后呢，大家你看啊，买了车之后，无非就是养车、用车，对吧？
2: 对，主要就是养和用。
1: 哎，是。
2: 啊、这块呢，很多朋友他会觉得。嗯，它是一种长期的一种
1: 长期的一个投资哈。
2: 对，你可能攒这几年前一炮，哎，好，买了。
1: 你这跟养孩子一个道理。
2: 然后哎，这完事之后这怎么还得加油？
1: 嗯，
2: 还得充电，
1: 嗯，
2: 还得换件儿，
1: 嗯，
2: 还得保养，还得保险，一年有好几万。
1: 对，所以说吧，这个嗯，就在买车之前呢，你得先考虑到哈，
2: 嗯。
1: 我是这么想的，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做什么事儿就放松一些。如果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自己更紧张，那我还不如就是保持我自己原来的状态哈。那比如有的朋友他就是为了买一台车而买车，他却没有顾及到我将来养车，比如说我要顾及到刹车片，我顾及到轮胎，哦，顾及到保险，你说这个何苦呢？那买个车还遭罪了。
2: 我就是送给大家一句话吧，
1: 嗯，
2: 啊，就是你要是上山就是上山，
1: 嗯，
2: 砍柴
1: 就
2: 是
1: 砍
2: 柴，
1: 就是砍柴，
2: 啊，做饭就是做饭，
1: 对，
2: 你不要是为了上山去砍柴，
1: 嗯，
2: 然后呢，你为了砍柴是去做饭，
1: 对。
2: 这样的话你肯定不会快乐。
1: 哎呦，我发现你说这简直太有哲理了。虽然说他们都是有连带关系的，你说你做饭没柴能行吗？
2: 嗯，
1: 我就得为了做饭去砍柴哈。
2: 对啊。

0: 事儿是这个事儿，但是你
1: 砍柴去上山呢？
0: 对对呀、啊，但是你的心态要保证在你做饭，我就是全情投入在
1: 做
0: 饭里。
1: 饭对，
0: 我砍柴，我就要把柴砍好了，
1: 哎、
0: 我挑最好的柴，火好旺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哎，我上山呢，我还为了看风景呢。
1: 就对，所以说就是记住这句话就好了、
0: 嗯、
1: 啊，
0: 真挺好、啊。
1: 哎，不要为了上山去砍柴，为了砍柴去做饭，
0: 嗯、
1: 你这、
0: 嗯嗯嗯、
1: 不是啊？就是因为上为了上山而上山，为了砍柴而砍柴，
0: 有道理哈、
1: 啊。
0: 有的朋友说他们不都是有联系关系的吗？但是心态要放好。
1: 对啊，你说你纠结，你说我刹车片怎么磨损，轮胎磨损，这真没必要啊。
0: 嗯嗯，
1: 到啥时候该换咱就换啊。
0: 对，就是他们这个磨损肯定是有比较的，但咱不用在乎那些事儿，心里知道就得呗。
1: 那你还能说你孩子这个脚这永远由原来38变成42，你咋不给他买鞋了？啊？
0: 那不能。
1: 长个了，1.8米，你还给他买这个什么这个 L 码的衣服吗？
0: 嗯，
1: 还给穿以前的？那不可能。
0: 对对对。
1: 车一样，车为什么叫就是我们的小伙伴？
0: 嗯嗯。
1: 我们家庭的一员。他到啥节令，到啥这个该保养保养，该交保险保险，该给他这个维修就维修、
0: 嗯、
1: 啊。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有点像是一副刹车片引发的讨论是一样的。
1: 嗯、
0: 朱玉就说了：“哎呀，纠结啥呀？就像对待孩子不是一样的吗？听话那就是奔驰，静心点呗、
1: 嗯；
0: 不听话那就是越野，干就完了。
1: 哎，
0: 粗来一点的。
1: 对。
0: ”嗯，好的
1: 啊，
0: 对，没有必要啊。那么这个生活当中纠结的事儿挺多的，要买车的话纠结，咱就听听我们节目，然后呢，这个有什么事儿咱们聊一聊，可能纠结就没有了，就少了哈。
1: 嗯，
0: 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咱就聊到这儿了啊。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大家呢，这个一个是蓝丝带该领就领，福利呢该蹲就蹲，我们群里边都给您发福利链接了。没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现在发铁粉还来得及，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行了。
1: 对，
0: 好。
1: 啊，那再强调一下蓝丝带啊，蓝丝带的地址、
0: 嗯、
1: 去领我们正版的蓝丝带啊。
0: 对，
1: 然后呢您可以报名参加我们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啊、
0: 哎，
1: 那正版的蓝丝带呢会有四个很明显的一个标识，我们交通广播的、
0: 嗯、
1: 交警的、
0: 嗯、
1: 和饰演科博大驾校的，
0: 对
1: 啊，组成的啊，
0: 认准了、哦、
1: 对，然后呢您这个蓝丝带领完之后你才能去参加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啊。
0: 对对对，有凭证的啊。
1: 对啊，一个是和饰演科，
0: 对
1: 啊，这个再一个就是博大驾校的两处报名处啊、
0: 嗯、
1: 一个是科技路喜来登、
0: 嗯、
1: 西林啊，一个是大学乡三屯啊，您自己看看啊，
0: 没领抓紧时间去领了。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饰演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饰演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视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视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好了，中午时分了哈，又到了大鹏和您这个说古论今的时间了啊。这一段呢，咱们就讲讲明朝历史上的风云变幻。要谈到这个朱棣了。说到朱棣之前呢，我想起呢有一句很文绉绉的，有时候文学性比较强的一句话，叫什么？叫命运所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怎么突然来这一句呢？就说的是朱棣。就是面对建文帝这个削藩举动啊，就朱棣呢决定出兵啊，打出一个皇帝宝座。烟火，他的这个起兵啊，的确呢情有可原，但他这个皇位呀、来的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的后半生呢一直在努力证明自己上位的合法性。其实呢已经有人呢想在朱棣前面了，就当那个朱棣啊这个踌躇满志的进入南京啊，迫不及待的准备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有一个叫杨荣的大臣呢就拦住了他，说了十个字儿，说陛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什么意思啊？说陛下，您不是说过这次来了是为了清君侧吗？现在这么火急火燎的奔着皇位去了，咱是不是有点过头了？是吧，说不过去啊，咱还是先去孝陵吧，祭拜一下吧。朱棣这才恍然大悟，立马啊就调转马头直奔呢朱元璋的陵墓而去。到那儿呢痛哭了一场，然后他来到宫中的大火现场，对着那具啊不知道是谁的尸体哭诉了一番，什么大侄子啊，你这是何苦来哉的呢？这两场痛哭至少表面上说明了他不是奔

皇位而来的，而是充其量算是好心办了坏事儿。表面功夫做完了，哎，就得来点真格的了。在证明自己这个路上，朱棣呢并不孤独。你看啊，千古一帝唐太宗就是他的榜样。这位传说当中的天可汗，用事实证明，只要你自身的光芒足够闪耀，就能冲到你身上曾经的黑暗，是吧？玄武门之变是吧？大家都知道。那么朱棣呢，不止一次呢表达过对这位前辈的敬仰之情。当然，他要完成的任务可比唐太宗难多了。人家好歹是在宫中动的手，而且夺的只是太子之位，哪像他这样呢？从藩王开始逆袭。所以朱棣想要证明自己，就需要比唐太宗做得更彻底。公元1402年，朱棣呢在南京的奉天殿即皇帝位，并以第二年为永乐元年。然后他立刻宣布废除建文年号，将之前呢建文帝执政的四年都算在老爹朱元璋的洪武年号下。这是想从根本上就否定侄子朱允炆的皇帝身份啊！既然你连皇帝都不算，那我自然也就不是什么造反了，是吧？这个逻辑啊，不错，满分。永历的这个朱棣的年号永乐呢，从字面上看呢，就是永远欢乐的意思。也有人呢把朱棣呀统治的这段时间称为叫永乐盛世。但是你记住哈，永乐年间的日子未必对谁都是欢乐的。朱棣登上皇位后的第一件事就要除掉以前的反对派，重赏自己的追随者，比如建文帝的参谋三人组齐泰、黄子成和方孝孺，那得必须死，是吗？不然他起兵的理由就站不住脚了。在这个之前哈，我们经常提到说诛九族，那算是中国古代啊残酷之极的惩罚手段了。但有些史记记载，朱棣是毫不留情的给方孝孺来了个诛十族，那真是连一个喘气的都没放过。当然这件事儿呢也是有争议的啊，就是你看明史，就是方孝孺列传里边只说是方孝孺被凌迟，但是也记宁海县志明史记事本末当中都被记载他是灭了十族啊。不管怎么说嘛，虽然是有争议，但朱棣大肆的屠杀和迫害建文帝的追随者，这一点确定无疑。那杀完了旧人，当然要扶持新人，于是一个崭新的靖难功臣集团出现在明朝的政治舞台上。这人呢干嘛的？那基本都是朱棣的贴心的老哥们老兄弟，是真正啊忠于他的核心人员。接下来朱棣呢废除了建文帝发布的法令，恢复了那些啊被废除的藩王的地位啊，他要用这些事儿呢证明自己才是太祖皇帝的正统继承人，是为大明呢拨乱反正的人物。当然啊，这些表面文章做完以后，以反对削藩为借口起兵的朱棣削起藩来，那可比建文帝狠多了，以后咱们再说。皇位正统性的问题解决了，朱棣还需要证明呢自己当皇帝的水平比他那个大侄子强的太多了，这样呢就可以为自己呢强行上台找出有力证据。在这方面朱棣啊也有现成的作业可抄，学谁呀？那就是学习唐太宗的三板斧。哪三板斧呢？搞文化，带小弟，打邻居。想当年哈，唐太宗呢曾网罗天下名士和图书，设立国家图书馆来收藏整理和保存文献。于是朱棣登基后第一时间组织人手编撰了这个规模空前的永乐大典。这套被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价值的百科全书，共22877卷，是11095册，全书多少个字呢？3亿7000万字，汇集了7000多种啊古今图书，
囊括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留下来的不少知识和智慧。可以说朱棣搞文化这事儿肯定是搞成了。再说带小弟这件事儿，唐太宗啊曾经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呢尊为天可汗，朱棣也想效仿，他要告诉所有人谁才是大明真正的主人。公元1405年，朱棣呢派郑和呢带领舰队第一次下西洋，就正式开启了属于中国人的前所未有的大航海时代。虽然一直有传言说朱棣这个举动是想让郑和呢寻找呢逃走的剑门帝，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空前规模的航海活动扩大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让明朝呢扬国威于海外。

啊，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当然啊，这都是后人总结的意义和影响。对朱棣来说呢，郑和的海外远航呢，给自己带来了万邦来朝的盛况，而且是各路小弟呢齐聚一堂，这相当于为自己的皇帝宝座呢盖了个国际认证的章。至于打邻居啊，这对武将出身的朱棣来说呢，更是驾轻就熟。公元1406年，朱棣呢派人南征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啊，建立了交使、布政使司，啊，向南面呢拓展了明朝的版图。那至于北方的蒙古啊，虽然已经分裂成为瓦剌和鞑靼，但朱棣呢还是啊，你哪儿不服我就打哪儿。几次啊，亲自呢率军亲征漠北。另外呢，他还建立了叫努尔干都司，啊，这是管理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一种地方行政机构，官署呢在黑龙江下游，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东北地区和中原的联系。文化搞上来了，小弟带过来了，邻居呢也被打趴下了。按理说吧，朱棣这个作业呢抄的比原作者还好，哎，应该满意了吧？但朱棣心里呢还是觉得不得劲儿。他一直啊不太喜欢明朝现在的，所以呢他决定赋予这座城市一个新的名字，北京啊，那边不叫南京吗？这叫北京。公元1420年，历时4年建造的北京新宫殿群正式落成。朱棣就立刻宣布将在第二年迁都北京，明朝就此开始了天子守国门的次级巨型。想证明自己，这是朱棣啊后半生不变的主题。咱们如果把这个明朝哈比喻为一栋房子，明子孙后人呢来个拎包入住，而朱棣呢则在这栋房子里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啊，就是鲜明的装修风格，甚至啊改变了整栋房子的不少功能，更深刻的影响了接下来入住这栋房子的主人，征蒙古、打安南、下西洋、迁都北京，这些他都是努力证明自己的手段。但直到他死在第五次远征漠北的途中，这道证明题似乎呢也没得出呢最后的答案。

我一直认为咱东北哈，这个5月的下半旬到6月的上半旬哈，是最好的季节啊，不冷不热的，是吧？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想出去旅游，即使这个时间段呢没有时间，大概到孩子放暑假了哈，是吧？很多人都想出去玩玩，嗯，咱们现在出去玩很简单，是吧？很轻易就实现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的梦想。但咱还得说到明代，说明代啊，想出去走走，可就没那么容易了。这明代和其他朝代一样啊，在各地关门呢都有官兵把守，如果有人出城，必须有路引。这个路引呢，它是一点点演变过来的，汉代叫传啊，就传授的传啊，传嘛。传哈，就传授的传。唐代叫什么？叫过所。宋代有个名词叫公平啊，就凭证那个凭啊，公开的公，凭证的凭啊，一系列演变。总而言之，它是一种通行的旅行的通行证。嗯，明朝初期呢，明太祖啊，为了治民不乱，就设立了严刑峻法和路引制度，就是弘治啊《大明会典》当中记载。凡军民人等往来，但书百里者，即宴文饮；凡军民无文饮及内官内史来历不明，有藏匿寺庙者，必须擒拿送官。也就是说呢，在明朝啊，如果你想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办事儿，就必须向甲里申请。甲里是明代的基层组织了，然后再呈报呢，州县审核。核准通过缴纳钱了之后，地方官府呢会发给你一张啊雕刻版印刷或者手工填写的路引。这个《万卯全书》当中啊就详细记载了明朝路人路引的基本内容，一般怎么写呢？说某县某都某里某人为告给文引士，身因往某处买卖（括号啊这个什么探亲求学远游）。唯恐沿途经过官经把隘去处，恐有阻隔，合理告给文引，赵身数免流难，为此给引。路引上呢，还必须盖有呢州县的印章，写着你的名字、年龄、籍贯、事由啊、开始时间等等。明朝万历年间啊，这个明万历时期呢，有一个担任这个刑部侍郎的叫。吕坤的人曾经呢设计了一种非常详细周全的路引，他规定路引上除了名字、年龄等等基本信息，还要注明呢这个拿这个路引人的身高体貌特征，以及呢持有路引这个证件的这个人的父母家人身份。比如啊，实证录里记载说，年若干岁，身长几尺。无髯微髯，长面方面长面瓜子面，白色黑色紫糖色，有无麻疤啊？就是，对体貌特征要求，这些要求啊，小到胡须、麻子、肤色啊，都要写上啊，比现在身份证的信息还要精细。那么明代路引一般什么形呢？长方形啊，横窄竖长。宽呢大概17厘米，长大概是34厘米，四角和左侧呢留有大片的空白，供地方官员填写文字和加盖印章。这路引制度非常严格，这个军民沿途啊穿城过关会有兵丁盘查，盘查过程当中，一旦兵丁发现军民没有持路引或者冒牌顶替使用路引或者逃避关卡的检验，军民都会受到重罚。明会典当中啊，就记载，凡无文引私渡官经者，杖80；若官不由门，经不由渡，而渡越者，杖90。守把之人明知而故纵罪，故纵者同罪。若有文引冒名官渡经者，杖80；守把之人知情与同罪。就是说，军民。不带路引过城门关卡渡口，打80大板。如果军民因为害怕惩罚而翻越城门，绕过渡口，逃避盘查。

查达90大板，兵丁把守不严的，以同罪论处。没有录引，借用别人录引的军民打80大板，兵丁没有盘查出来，以同罪论处。明朝官府使用的板子分为丈和尺两种。丈是什么？是很宽的板子，俗称大板。尺呢是很窄的板子，俗称小板。行刑的人呢，通常在犯人的这个脊背啊或臀部行刑。下手狠的一些行刑人呢，20大板就能把人打残了。可想而知啊，出门不带录引，被打个80大板或90大板，很有可能你的小命都交代了。在录引制度方面，明朝呢也不是呢完全不讲情理。比如呢，《明太祖实录》当中记载，洪武6年6月啊，癸卯，常州府吕城巡检司盘获民无录引者，送法司论罪，问之啊，其人以祖母病毒，远出求医，疾故无检。上闻之曰：“此情可矜，勿罪释之。”啊，意思是什么呢？洪武6年6月，常州府吕城巡检司盘查到一个没有带录引的老百姓，就把他送到官府问罪。官府当中的官员盘问之后呢，得知啊，这位老百姓是为自己的祖母看病，没有来得及申请录引。这官员认为啊，这个情况可以宽恕啊，最终就放了这个老百姓。不过你千万不要因此呢抱有这个侥幸心理，毕竟明朝的制度总体来说还是很严格，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会认真呐听你讲没带录引的这个原因的。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出门是最好还是乖乖的这个办好录引，并且随身携带。那么办完事情啊，回到家里之后，你还要把这个录引呢交还回去啊，并且予以注销，同时还要向当地的这个里长啊或老人禀报。当然啊，也并不是人人出行都需要录引。大诰第46文引当中记载哈，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凡布政司抚州县齐民人等赴京奏事务者，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30-50名，或100-100名，至于300-500名。所在官金把爱官去处，问之而奏，及时放行，勿得阻挡。阻者，论如妖时及时封律。什么意思呢？以前我跟你讲过啊，就是朱元璋那时候，他特别鼓励什么呢？鼓励老百姓就上访，甚至呢授予那种权令，如果你认为这个官员渎职犯罪、贪污受贿，你可以抓着他，是吧？给你逮捕的权利啊，抓着他向上级呢去禀报，是吧？也就是说，去京都告密的地主豪绅是不需要录引的，你是可以随时进京的啊。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啊。那明朝后期呢，这朝廷就逐渐腐败了。有的皇帝开始惰政啊，明太祖制定的那种严明的制度，在这时呢就得不到严格的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哎，您知道在这个明朝哈、啊，有一种这个禽类，我们现在吃的不多，但是呢，在明朝是特别受推崇。你知道是什么吗？鹅，是吧？其实中国人吃鹅历史很悠久，对于鹅来说，被列入啊这个鲜美食材的行列啊，它的悲催命运也就开始了。历史上鹅的很多我们看起来残酷的烹饪方法，足可以写一本《鹅的十大酷刑》。你看南北朝时啊，鹅肉呢就被切取下来之后切成细丁，用竹签子穿成一串，用急火呢给它烤熟啊，马上就吃，鲜美无比啊，烤鹅串是吧？唐代烹饪鹅的方法更加奇特了，有一种做法是干嘛呢？把这鹅呢去毛去内脏，放入羊腹当中啊，羊肚当给它封好，等烤熟之后呢，把这个鹅拿出来吃。有个称呼叫浑羊莫呼啊，你又将那个大鹅放铁笼当中啊，中间呢烧炭火，外边呢又绕着这火走是吧？热嘛烫嘛，这溜边，然后渴了就喝这个汁儿啊，就一趟一趟走，然后嘛，在这个泡了当中嘛，这个鹅最终呢是结果就可以看呢，可想而知，毛脱肉熟，这五味啊，这个汁儿呢也渗入的，南宋临安的每家大饭店的菜单上，必然要列上很多种的鹅类大菜。孟良录当中啊，收录了一大堆和鹅相关的菜，比如鹅笋、绣吹鹅、咸笋蒸鹅、鹅排吹大骨、八糟鹅鸭、白斩金饭。士林广电当中记载说，客有赴豪贵之席者，乃饭至，食之真美，不知何来，寻之则是鹅足筋细错为，就以鹅的脚上那个筋呢、啊、你说那才多大嘎地方是吧，做成菜，那做成饭，你想得用多少只鹅啊。鹅到了明代依然是很受追捧的美食，并且把鹅的烹制呢发挥到极致啊。有本书叫《竹语膳房杂部》当中就记载，当时鹅烧鹅有三种啊，就是烧鹅就有三种烹制方法。一种是遍妥盐、酒、

梭沙仁、花椒、葱，架锅中烧之，烧热以香油渐烧，复烧黄香。一涂酱，葱、椒、油椒、藕、油炒鹅、蒸鹅、酒烹鹅和叫熟鹅座、生鹅座啊等等10多种的烹饪方法。你看朱元璋咱们说过是吧？就素来呢主张节俭，当时有记载说御膳房啊，就御膳皇帝吃的饭，日用3羊8鹅，你说节俭不节俭？这就算是很节俭的了，是吧？那每天御膳还得用3只羊8只鹅呢。弘治帝朱佑樘呢，也号称节俭，但也每天是1只羊3只鹅啊，当然比那个他的老祖宗朱元璋差了，是吧？朱元璋是3只羊8只鹅，他是1只羊3只鹅，而且这只羊呢还是走过场，3只鹅才是皇帝真正愿意吃的东西。在宫廷里啊，一年四季，鹅的烹制方法也是不断变换花样。正月啊，宫内吃爆烟鹅，也是今天的盐水鹅。3月初4，春天来了，宫内都换春衣裳了。皇帝呢到回龙观观赏海棠，万象更新的时候，自然的烧笋鹅啊，补补身体。到了11月，皇帝菜谱上又有什么这个，就是，鹅炖掌啊，吃那个鹅掌啊，是吧？给皇帝做做滋补呗。爆烟鹅呢也撒下花椒，放入器皿之内腌2-3天，腌好之后把鹅取出来洗干净。放入汤锅当中，加各种调料，加盖儿焖煮，等鹅肉啊这个硬熟之后就可以了。爆烟鹅呢带有腌制品的咸香，肉质紧啊，入口有嚼头，回味无穷。这个值得筋去壳切块，然后锅中烧热油，加入笋块、鹅块，生姜翻炒，到7-8成熟啊，放入那个酒醋花椒，加适量水，放入干草，盖盖儿的焖到这个汤汁收紧啊，起锅装盘。烧笋鹅这道菜呀，有这个鹅肉的肥美啊，嘴巴自然就淡了。一嫌那个御膳房啊，做的菜没有味道，没办法呀，御膳房只好拿出杀手锏啊，鹅。然后呢，这个怎么做呢？说厨师将鹅毛褪去，从后穴去藏秽纳蔬菜鱼当中，然后呢，就是从这个从把这个鹅里边的肠子、肚子啊，脏东西从这个屁股这地方给它拿出来，然后里边放入蔬菜，然后呢，把这鹅呢放入汤当中煮熟，取出之后用酒洗净，再用麻油呢烹现啊，烹制啊，烹煮，也不再提什么节俭了哈。当然，那种很操劳的心情也得到放松了。这个宫中啊，除了要日常要吃这个家禽，在各种祭典上也需要家禽，为了保证供给吧，上林苑呢又养了大量的家禽。上林苑所养的家禽当中，鹅是最多的，是吧？据说呢，上林苑呢养鹅养了多少呢？8400多只，鸭子2600多只，鸡5500多只。除了这个皇家自己养的鹅呢，各地也有鹅呢作为贡品，滋味醇厚。皇室非常喜爱。只是啊，这个饲养啊，麻成鹅呀，相当的费时费力啊，所以有一首诗叫"一鹅之肥，几人瘦"啊，不好养。鹅的价格在各种家禽当中也是最贵的，20余文，你算去吧。一只鹅可以换2只半鸡和鸭，可以换10多斤猪肉。20多斤牛肉啊，那时候牛肉便宜，现在牛肉贵是吧？现在牛肉多少钱了？我也没买过很长时间，是不是得40多呀？得45、46得吧？谁买过？告诉我呀！现在猪这个，那你算呗。咱就算40块钱啊，咱别准确算。20斤多少？800块钱，一只鹅800，是吧？不可想象是吧？鹅多么贵。得上报处理是吧？这个
打铁必须自身硬啊，御史们你要做出表率，所以他们坚决不吃鹅。我不跟你讲过，海瑞那时候当官不就告诉他们，就是，就是差不多就行了啊，鱼肉有点就行了，你千万不能给我整野馋啊。于是吃鹅的时候就把这鹅的头尾都去掉，用鸡和鸭的头尾代替啊，也不怕御史来查，查到了大不了说说是我这不是鹅是吧，这鸡或者是鸭，你看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吧，把这个鹅的脑袋取掉放鸭子或者放鸡头，那身体有时做完了你就看不出来了。到了明代中后期呀，这皇帝就变样了，或者胡闹或者懒得管事儿，对官员们管理的也不严，吃鹅就成为官场上很平常的事儿了。所以士大夫吃鹅时呢，也不在这个

掩饰了。那么御史啊，不许吃鹅的传统也难以保持，啊，那些嘴馋的御史们也开始呢吃鹅了。据王世贞记载，他的父亲王玉呢，从御史位置离家啊，就离职啊，家居的时候，有巡抚过来拜访。王玉呢，这个留客时，这个菜很简单，荤素菜呢不超过10道，可招待贵客怎么呢也得上一只鹅呀，所以叫进子鹅，必去首尾而以鸡首尾盖之，曰御史无食鹅之礼也。就是我是御史啊，我不能吃鹅啊，那是我们原来定的规矩，但实际上没上上了，哈哈，欲盖弥彰呢。明朝一开始那些文人呢，举办宴席呢，还有所收敛，因为怕有这个结党啊、营私的这个嫌疑。但是明朝中期之后呢，这宴席慢慢越来越豪华。那么作为六禽之一的鹅，必然是宴席上的必备之品，有"无鹅不成宴"之说。这个何良俊呢，在《四有宅丛说》当中记载，和鹅尾，显摆呗。就是我每个人，我给你一只鹅，是吧？你看，既然有头有尾，肯定是有一只鹅，是吧？后来吃鹅的方式啊，被演绎到极致，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无锡呢有一个土豪叫安百万，你听这名儿就是吧，就真是土豪。在江左一带是首富，特别愿意吃。为了吃鹅呢，安百万还特意呢盖了一个庄园。养有子鹅呢数千只，每天宰3、4只。有时安百万半夜想吃鹅，来不及宰，就割下呢，一只鹅腿儿啊，当时就给它做熟了。就是他吃完那个鹅腿儿，那个鹅还没死呢，是吧？这如果明代有动物保护者啊，肯定很气愤哈，要去解救这些被虐杀的鹅了。在明。白居易有诗写嘛，就粽香筒猪嫩，稚脆子鹅鲜，是吧？然后还有本书记载说，金坛子鹅善江南之美色，白而肥，啊，所以呢，这个士大夫都以这个以它为招待宾客的上品。到正餐开始的时候，如果第一道菜是鹅，就证明这个宴席是上等酒席。金瓶梅当中啊。西门庆啊，迎娶李瓶儿为妾，摆下酒宴请亲友。正餐的头一道就是割烧鹅。那么在商业往来当中，两个地方的衙人就是中间商啊，就是以招商为业啊。有富人至时，衙人热情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这鹅一上，自然财源滚滚，黄金万两，是吧？杭州人呢，喜欢吃鹅。据嘉靖期呀，家人就开始杀鹅了，有哀嚎失声啊，不绝于耳。一些啊，这个游玩的人听了之后于心不忍，但是呢，等到吃饭时，一看餐桌上有美味的鹅肉，又忘了鹅的哀嚎了。鹅除了食用啊，在南方，比如绍兴等地呢，还被用作是祭品。每逢过年，供桌上鹅是，多不可少的。地方上用来祭祀的鹅呢？要用筋骨喂养，被称为"战鹅"啊，战斗的"战"。为什么要有这个称呼呢？是因为养鹅的时候要用这个竹子啊，竹栅栏圈养，馈赠的礼物是吧？鹅呢，也成为社会交往当中的馈赠物品。走亲访友，不带上只鹅啊，都当不上这个，都上不了台面。有一个。穷酸秀才哈，他节衣缩食买了只鹅给这个学官。可是逢年过节啊，学官家里的鹅收多了，看着又有只鹅送来，这个学官呢无可奈何的说："说我授你的鹅又无食与它吃，可不饿死；欲待不受又失礼节，如何失礼？啊，左右为难。"你听人那个秀才怎么说，真是挺精明。他赶紧说，请师傅收下，饿死事小，事节事大。您听明白了吧？一语双关啊，谐音，饿和鹅，是吧？说这个，古人不说饿死事小嘛？说这鹅死了事儿小，但是呢，
您这个不收啊，师姐可是事儿大，您就收了嘛，这就可想而知嘛。本来那个学官也是半推半就嘛。那么，食鹅也与鹅的服用药用价值有关。这个《饮膳政要》当中就记载了，说鹅呢甘平无毒，鹅肉呢性平味甘，益气补虚，和胃止渴，治疗呢虚盈。鹅肉虽然是好东西，能补身体，不过呢，《本草纲目》呢记载说，发疽之人呢应当忌食。所以呢，也有了这个徐达吃鹅肉啊身死的传说。传说呢，这个徐达呢背上长了这个背疽啊，正在家里小心翼翼的养病。朱元璋呢就赏赐了正鹅一只，其实呢就是背。

背上长了个疽呀、啊，发疽之后只是说，忌食，不要吃鹅肉，偶尔吃上一次啊，也不会致命。所以徐达之死啊，和吃鹅肉没什么太大关系，直接关系，只是就是因为病发而死罢了。到了后来啊，这个随着食材的丰富啊，这个食量大呀，养殖成本高的鹅呢，就不再那么受欢迎了，鹅的烹制方法也开始呢趋于单调。今天呢，南北各地呢，吃鹅吃的最多的还是南京，可是南京鹅的这个吃法也不过是盐水鹅而已。至于盛产紫鹅的苏州、无锡等地，吃鹅的方法也不过是盐水呀、卤煮而已，没有明朝的那么多的这个花样，是吧？你看明朝人吃鹅是非常的盛行的，是吧？哎，现在咱们能吃到的鹅，吃法，是吧？

0: 这样吧，这个我们有些宣传，大家非常关注。先放下宣传，然后再放歌，是吧？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3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结束吗？在结尾呢，听一首歌，还是那句话，中午好胃口，是吧？

0: 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
2: 中午好，各位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们，收音机旁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大家中午好。吼啊！我想着想着，我每一顿呢都要吃这个小尖椒。
3: 嗯，
2: 那今天食堂的有一个拌的那咸菜就是尖椒，切成一个小段，然后泡上酱油醋，应该还有白糖，和我的做法是一样的。我最后这一口啊，我还是没忍住，我就又来了一个小尖椒。我现在我就觉得我都辣辣的，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在出汗？
3: 对，感觉喷火
2: 了。我天哪，我要燃烧了我。就是这样的，有一点阴凉的天气。你看四川呢，都是说成都人辣妹子，他就是吃辣的哈。它是潮湿，潮湿的天气里，然后吃点辣的，出点汗，是不是就祛湿啊？
3: 是。
2: 哎呀，就刚刚是从潮汕那一边带队回来，我还真是，学着一些潮汕那边的吃法。那边呢，就是经常会吃板鸭，然后每一次团餐里也都会有。你吃板鸭吗？
3: 我没吃过，
2: 没吃过
3: 潮汕的
2: 啊，没吃过潮汕的板鸭。那就是说，在家里就爸爸妈妈买板鸭的时候，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
3: 我觉得油香油香的，
2: 油香油香的。然后它是不是有一个汁儿？
3: 对，
2: 浇在那个板鸭上，是吧？就是我比较喜欢吃这个，这正好团餐这顿顿基本上
3: 都有。
2: 潮汕那边它吃，但是你除了蘸这个汁儿之外，你还会蘸什么？就是在吃板鸭的时候，爸爸妈妈他会有其他的调料吗？
3: 没有，一般都是吃那种自带的那种调料。
2: 自带的调料，这次呢，我去了潮汕之后，我就学到了一手，他们是用白醋加蒜泥。你回去试一试。
3: 可以。
2: 是吧？你把这调料你自己都能做，不用爸爸妈妈来做啊。虽然你年纪小，还没到了你是厨房主心骨的那一天，但你也可以啊，去尝试一下。
3: 行。
2: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可能有些朋友呢，尤其是这次一起出团回来，我认识的这次有李大哥，还有这个哥嫂，他们后来我们又通话了，他们也试着这么做了呀。很好吃的啊，白醋加蒜泥，然后蘸板鸭。那我不知道呢，朋友们在每一顿吃的时候，会用餐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自己必须要吃的食品？你有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呢，他都要吃一点小咸菜，否则的话觉得这一餐不完美。我就是，我每一顿呢必须要有这个小尖椒，不能说100%吧，但凡我就是条件允许啊，就是没那么匆忙的时候，然后每次可能也就会吃第二顿，也都可以吃两顿的，我都要吃这些小尖椒。你有吗？
3: 我没有。
2: 各位吃货们啊，谢谢啊！抖音直播间里已经有人送出大啤酒了，小尖椒兑大啤酒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呢我们的收音机中波84.6千赫调频100.3兆赫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 还有抖音直播间，各位以后牛叔来了，助力收给静莹和小圆打了人气票，谢谢哈。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有没有在用餐的时候必须得吃上的一碟小咸菜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啊。

0: 感谢大家呢已经是点亮了粉丝牌，咱们辛苦的的哥的姐啊，大多数现在在路上啊奔波不停。嗯，我觉得他们的午餐呢，不知道是什么啊，常常大家也说了，那鸡蛋糕、吊炉饼，这我都记住了，或者是走到哪里吃一口小面条，是不是？犄角旮旯的小食品，他们也是非常了解的。正餐呢，常常也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就凑合吃了。
1: 嗯，
0: 所以说可能车里呢也要备几样随手就能够垫。这个垫饱肚子的小零食。
1: 嗯，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大家火车里常年都会囤着哪些解馋的小零食呢？
0: 其实我看静莹你的工位上啊也会有一些小零食，
1: 是
0: 坦白一下你的平时私藏的小零食都是什么呢？我听听。
1: 我会吃，我喜欢吃，最近喜欢吃吧，
0: 嗯，
1: 喜欢吃那个苹果干儿。
0: 苹果干儿。
1: 嗯
0: 嗯，正经苹果不吃，非得吃苹果干儿。
1: 这对我家里也是这么说的，每次苹果不吃就吃点苹果干儿。
0: 那你那苹果干儿你自己，哎，反正也是你自己做那苹果干儿，肯定你还很费事的。
1: 嗯，
0: 那说到零食呢，我觉得一下子就能够勾起很多的回忆了。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聊一聊啊，一个是在你正餐的童年的小味道啊，今天我们来一波回忆，你看怎么样？静莹，
1: 好。我其实也挺喜欢听这个童年的故事的。
0: 马上要给你过六一了是吧？
1: 行。
0: 那我就考考你啊。嗯，就是你们小时候放学的时候校门口最火的零食啊它是什么？
1: 小时候，
0: 嗯，
1: 超市会有那种就是网红那种小零食。
0: 哎呦，你小的时候就网红，不像我们小的时候，谈不到网。哎，来吧，你说你的网红小零食，静莹小时候的网红小零食啊。
1: 就是那种小糖果了。
0: 嗯，
1: 还有那小辣条。
0: 有辣条
1: 啊，
0: 我小时候也辣条，我发现那个辣位朋友啊。嗯，还有呢？
1: 还有就是校门口就会摆那种摆摊儿，
0: 嗯，
1: 卖那种拌豆皮儿
0: 啊，
1: 就是一块钱一份儿
0: 啊。哎呦，
1: 然后每次放学，对，每次放学回家偷摸买一份儿，
0: 偷摸，因为肯定大人不让你吃啊。
1: 对。
0: 你要吃的话，回去爸爸妈妈给你炒豆腐，你非得吃豆皮儿啊，是不是？家里的苹果不吃，吃苹果干儿，炒豆腐不吃，得吃豆皮儿。
1: 其实，还有很多。
0: 嗯，
1: 其实我还挺好奇，其实你们小时候校门口都吃点啥呢？
0: 是吗？
1: 嗯
0: 嗯，那会儿啊，没有你们这些花花样样的。辣条肯定是有了，
1: 嗯，
0: 是吧？这已经有二三十年的辣条，俩辣条。
1: 嗯，
0: 还有那个詹静莹的表情没有。你考我一个零零后啊，脆管糖。它就是这么长啊。
1: 嗯
0: 嗯，大约15厘米，有长短不一，好像也有红糖的，有白糖的。
1: 嗯，
0: 里面呢它是脆脆的，然后它像，为什么说是管儿呢？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它会有空气，
1: 嗯，
0: 里面就会出现一些小眼儿。
1: 哦，
0: 哎，所以呢就我们就叫它脆管糖。你们那一片是不是也叫脆管糖啊？这个大家说了，有汽水糖，有锅巴、牛肉干、香蕉干。哎呦，你这肯定是至少是80后90后。那个时候呢有几毛钱有1块钱，
1: 嗯，
0: 那就是大件了，那是爸爸妈妈今天奢侈了，给的很多。放学之后呢，
1: 嗯，
0: 那时候叫小麦是被家长念叨的。
1: 嗯，也能感觉到这个画面啊。其实我小时候也最喜欢吃就是辣条。
0: 嗯，
1: 当时偷摸吃，然后还被我妈逮着了，把我的辣条给扔了。
0: 哎，我想着就你父母不吃辣条哈。
1: 嗯，不吃。
0: 哎，那也就是说辣条呢，你是你自己开发的，不是你父母给你这个感染的。
1: 是
0: 我们的童年的快乐其实是挺朴素的哈。嗯，没有这些电子产品。
1: 嗯，
0: 你看现在你们又玩手机呀，啊，iPad 呀。
1: 嗯，对，
0: 我们小的时候是就一口袋。
1: 嗯，
0: 打口袋，
1: 这我小时候也玩过，
0: 是吧？或者是跳房子。
1: 嗯，
0: 那口袋或者是那个一个皮球就可以了。
1: 嗯，跳皮筋儿。
0: 对，跳皮筋儿。 这些那你也玩、但是就这比较传统的了。现在你们跳皮筋有这个顺口溜吗？口令吗？256257282931。
1: 对，
0: 就是满院子跑，然后拍洋画，躲猫猫，哎呦，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哎，在大街上啊就可以玩了，一群小伙伴就是一顿疯啊，疯玩啊，天黑了才舍得回家，回家吃饭啦。你有那个时候吗？
1: 没有，
0: 都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啊？发微信，我们小的时候他可哪有呀？
1: 是。
0: 就是一根冰棍儿，小的时候我们是小豆冰棍儿。
1: 嗯，
0: 你们都叫雪糕了。
1: 对，
0: 就这一根冰棍儿，它就能够开。

0: 心一整天。
1: 听着真挺羡慕的。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童年的物质很丰富，
0: 嗯，
1: 但是少了这种自由自在，这种撒欢奔跑的感觉。
0: 是的，现在都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玩，你、
1: 嗯、
0: 爸爸妈妈带着比如说呢我们同孩子同龄，所以的爸爸妈妈集结在一起、
1: 嗯、
0: 是吧。其实小的时候就是住平房，这一趟房啊都得有房主片长，哎，都听他的、
1: 哎、
0: 小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有一个男生，哎呦他叫大庆，哎呦我还记得呢都听他的，个高有主意、嗯，带着小伙伴们就玩耍起来了，天黑都不回家。哎，各有各的美好吧。其实你们也好、
1: 嗯、
0: 啊，我们那个时候呢，无忧无虑，没有更多的烦恼，也没有现在你们那些作业。
1: 嗯，
0: 快乐呢真的是很简单。然后现在你们呢，见多识广，选择是更多的。
1: 嗯，
0: 要实现什么，你要唱一首歌。哎呦，都会有伴奏，
1: 嗯，
0: 啊、还学这些特长班儿，哎呦，学钢琴啊什么的，
1: 学舞蹈，
0: 哎，对对对，所以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嗯，
1: 嗯确实，听完才发现，每个年代的童年都有独一份的珍贵回忆，
0: 嗯，时代在变迁，但是童年的纯粹和美好是永远不变的。这再过十天呢，就到六一了哈，屏幕前呢，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啊，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呀、啊，或者是抖音直播间，以及我们的 QQ 群里面，都说一说啊，我们每一顿都要吃的这个小零食也好啊，小餐点，还有童年的零食啊，这些小游戏，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儿时回忆啦。那个胖哥说了，每一顿都要有的这个食品呢、啊，他说了，
1: 酒算不算？
0: 静莹，你说酒算不算呀？
1: 这其实也算，
0: 是吧？
1: 嗯、
0: 那个真是，嗯，那个家在东北怎么唱来的？有没有菜我都得喝二两，是吧？有没有伴奏我都得唱两段儿。胖哥，那你是早晨起来都喝吗？那是不可能的啊！那就是说每天晚上都要喝，
1: 嗯，
0: 酒那酸，那每顿都有酒。天哪，这个是什么呢？
1: 板面。
0: 啊、哦，板面，差不多，你认出来了，搁、
1: 嗯、
0: 了这么多的辣椒啊！它这个一定是炸的这辣椒油里边的小红辣椒，
1: 嗯，
0: 这还有两根肠，看起来是很有食欲的啊，
1: 嗯、
0: 不错不错。哎，我发现今天中午啊，我们吃的都是同款，我们食堂吃的也是面条。这个是，这个应该算是什么面呢？
1: 这算
0: 叫清汤面。
1: 嗯，
0: 加了辣椒油。
1: 对，
0: 嗯，
1: 还配了一盘小菜。
0: 哎，这小菜也不错啊，好像是这个小菜应该是土豆丝，
1: 嗯、
0: 或者是那种叫海白菜，是不是？
1: 嗯。
0: 细雨面的哥的姐辛苦了，还有我们的守群人静瑶丽丽，欢迎大家。我们一边聊着一边听歌啊，喜欢唱歌的朋友啊，各位的哥的姐录好歌曲了吗？那你们都可以把你的歌曲链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文艺猴啊，我们的一位弟哥说，那个圆儿姐你应该知道，我发一张图片、
1: 嗯、
0: 我想问问静莹她认不认识这个东西。
1: 这应该是那个
0: 嗯
1: 麦芽糖，就是卷的。
0: 文艺猴他的回答正确吗？我觉得应该也是啊，
1: 嗯，
0: 有点像小的时候玩的那个陀螺，一转它会转很长的时间、
1: 啊，
0: 上面有一个尖儿，它转底下有一个尖儿，你转上面的尖儿，底下的尖儿呢就开始在桌面上一个劲儿的转、
1: 嗯，
0: 让我想起了那个游戏，小陀螺。这个叫学名叫什么？我还真叫不出来了。文艺猴，你高看我了，我这吃过，但我忘了它的那个小时候我们都通常叫什么了，是叫旋转糖吗？不对，没有这么文绉绉。对。 对了，你说的是这个吗？
1: 啊，对。
0: 哎呀，对哈，咱们俩都是事后诸葛亮，人家宣布答案了，这叫糖稀。各位朋友，你们吃过糖稀吗？对方正在输入说还有糖精水加醋加面起子，你糖精水加醋加面起子、喝过吗？

0: 猪子儿你耍过吗？
1: 这个好像听家里人说过，
0: 看都没看过吧？
1: 没有，
0: 耍羊子儿呢？
1: 没听过。
0: 我就得是和静莹一起上节目，是吧？然后呢，年轻的朋友可以跟着我呢回忆一下经典，包括静莹。然后呢，我们这一辈的人呢，也跟着静莹啊，来感受一下如今他们的童年是怎么过的。他都没对吧？你看芙蓉花说“耍猪子儿，耍羊子儿”，有机会哈，谁还有？其实有卖的，过去呢都是真的羊子儿和猪子儿，现在都有塑料的了。哪一天呢？把这个羊子儿啊，我买一套，滋儿轮坑背儿。这是那个静莹说：“你说的是什么呀？
1: 一套口诀，
0: 请说普通话，我们在上节目好不好？但那个时候真是叫滋儿轮坑背儿啊！这个滋儿到底是平舌还是卷舌？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啊！大家也可以告诉一下我。”芙蓉花还说呢，每餐必备的好像没有，但是讨厌吃蒜，他不吃蒜，觉得伤胃，然后还讨厌那个味道。说没有最喜欢的，有最讨厌的啊，就是最不喜欢吃的啊，就像我。说人家追星喜欢哪一位啊，我没有喜欢哪一位，我可能喜欢好多位，但是我有最不喜欢的。哎呦天哪，就是谁要是一出来哈，我最烦他唱歌，我最烦他，有这时候我也有，但在这里就不点名字了。哎呦，开心面摊说，媛儿姐呀，好久不见了，老想你了。现在我身边都已经是咱节目已经天人进口了，静莹和小圆问候面条姐，还有电波另一端正在收听节目的好友面条姐呢。昨天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就说犄角旮旯的，是吧？犄角旮旯的食品，不是有咱们很多的的哥的姐就说吃过面条姐家面条吗？还
1: 记
0: 得吧？
1: 记得。
0: 我提到的面条姐就是她了。你看，面条姐来了，而且今天带着作品来的，那我们一起来听面条姐的歌。面条姐的这一首歌是需要缓冲吗？哎，好了，这首歌名字叫做
1: 女人是水，男人

0: 幸福也会来到你的身边啊！祝福大家。哎，你听这面条姐的声音，你觉得她的音色唱功是什么感觉？第一次听，
1: 嗯，我觉得唱得很，就是感觉很自由。
0: 面条姐呀，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你唱歌了啊，很暖心的。
1: 嗯，
0: 而且能听出一种不容易。
1: 嗯，
0: 是不是？我联想到这首歌所在的电视剧号卖粘豆包，一个是自己吃，另外也是出售卖。这也是在乡下呢，在农村是一门生意，也是经常要做的，
1: 嗯，
0: 是生计也是生意。所以呢，就是这里边的酸甜苦辣也有过演出啊。记得有一次啊，我们在演出的现场，哎呦，当时面条姐家里呢宝贝也参加了我们的演出，
1: 嗯，
0: 还带了两瓶辣椒油呢。
1: 哦，
0: 那辣椒油的香气我到现在还记得呢。面条姐的这个声音，很久都没有出声音了，没有录歌的好友啊，这次再次浮出水面，哎，真的听起来好亲切呀！而且面条姐的声音呢，依然是充满质感的，太棒了！谢谢面条姐的分享。

0: 那会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人说这面起子，还有呢那个冰糖，就是糖，叫什么？糖精水加醋加面起子做汽水儿啊，做汽水喝，这我知道了。然后抖音平台里也有朋友在讲啊。在抖音直播间里的好朋友，感谢大家的留言啊！有的时候回复呢不是特别的及时啊，请大家体谅啊。那我们一起能够守候一档节目，也是我们的缘分。感谢大家在这里也一直为静莹和小圆加热点赞，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亮粉丝牌，喜欢的话呢也加个关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你好 taxi 呢会陪伴大家。这里呢有喜欢唱歌的好朋友的声音，还有很多的哥的姐的故事。对方正在输入，又说了，
1: 井拔凉水，
0: 这你听过吗？
1: 没有。
0: 就是刚从井里，打出来的水，
1: 哦，
0: 是这意思吧？井，那你打过井，不是，你用水桶在井里打过水吗？
1: 没有，
0: 那肯定是没有这经历，因为你没有在这个乡下长大，或者是这个生活一段时间的经历，在农村，然后就摇碌碌女人和井啊，篱笆女人和狗，这不是有这个电视剧吗？摇上来之后，水就跟着上来了。来，家里的这口井啊，那可是饮水思源呢。打一口井，那就是全家人。哎呀，这个细水。芙蓉花说："这个虾皮儿啊，饺子里面儿，不喜欢放虾皮儿，单吃还行。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子的。哎，我单独吃虾皮儿是可以的，放在饺子里面就
1: 不
0: 不
1: 喜
0: 行了，
1: 欢。
0: 就变腥了。"身上它不会出现硬伤啊，要苞米杆儿嘛，然后和男孩子抢这个苞米杆儿，把这个把什么？
1: 食指的手指肚。
0: 食指的手指肚就割了一个好大的口子，天呐！小的时候缝针吗？就是，应该是缝针了吧？小时候受的伤，真的，那个。

0: 时候呢，医疗条件也没有现在好，甚至有的压根儿就没怎么重视，所以呢，处理的不太好，就留下了一个大疤。试问，70后、80后，甚至60后，我们的腿上、我们的手上、我们的胳膊上，是不是都有一些小疤痕？我也有，膝盖上。
1: 我
0: 有一
1: 有，
0: 次你也有
1: 我
0: 啊，
1: 有，
0: 你是怎么弄的呀？
1: 我是小时候骑自行车，
0: 哦，学自行车。
1: 当时还不咋会骑，然后就摔了，这腿上、膝盖那块就留一个大疤。
0: 那个时候你没处理好吗？没缝针吗？怎么会留疤
1: 没
0: 呢？
1: 保，没有，就是破皮了，然后它好了之后，就会有一块变白了。
0: 定嘎嘎，
1: 对，
0: 然后变白了。
1: 对。
0: 你学自行车的时候是谁教的你啊？是小伙伴呢？比你大的小伙伴、同龄小伙伴，还是父母呢？还是
1: 是
0: 你小
1: 父
0: 姨、
1: 母，
0: 父母啊？
1: 还有我的妹妹。
0: 你们两个一起学。
1: 对。
0: 学自行车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自行车？你还知道吗？28、26和24，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又给静莹给造懵了。现在26和28都见不到了。28大自行车的话，你只能是在一些，怀旧的小餐馆里，展览馆里看得见啊。你的骑的自行车都不是带有链子盒吗？
1: 没有，
0: 都不知道这什么叫
1: 是
0: 链子
1: 不
0: 盒，
1: 知道。
0: 这还真没听说过啊。不是腥，它是嫌扎嘴，就是虾皮儿，虾皮儿熟了之后就扎嘴了。还有拿个球啊，在那里玩糖精水，1分钱喝一碗。大家对于糖精水呀、那个汽水印象简直是太深了。文艺猴说：“面条姐刚才这歌唱的很是豪放啊，
1: 对，
0: 怎么？
1: 豆根糖，
0: 你是看到他的答案了吗？”
1: 这个现在也有，我也吃过。
0: 豆梗儿啊，那我们小的时候叫豆梗儿，现在你们叫豆根儿糖，这个还真是的，也比较经典，流传了20、30年啊。
1: 对。
0: 豆梗儿和辣条，现在我们只总结出两个来了啊。你看，龙须哥就说：“久违的面条姐呀，你可开嗓了！你这歌啊，8年前我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今天依旧没有变了味道。可见呢，我们通过节目啊，以节目会友，以歌会友，也相互认识了很多的好友。现在呢，都成为知心的兄弟姐妹了。我们初心不改，是不是啊？”然后看，哟，他正在听节目，你看看，也眼眶沸啊！他把这个，你看他看着咱们两个直播呢啊，通过抖音里边，看到了吗？这个是什
1: 这
0: 么？来，
1: 叫什么？爪珠子？
0: 都没耍猪子儿了，你还能说到这耍猪子儿啊？来来来，还有耍什么子儿啊？
1: 爪羊子儿。
0: 哎，这个呢，眼眶沸。发过来的是羊子儿，这个我告诉你，这有滋儿、轮儿、坑儿，这比较好理解。它有个坑儿叫轮儿，咱也不知道是怎么，为什么叫滋儿呢？炎炎狂吠，你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谢谢你啊，尤其静莹啊，你得感谢这个，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你都。今天你都不知道什么叫耍羊子儿，就这东西，哎，我就想知道你怎么，你这真的呀，不是塑料的呀？现在有卖什么绿色的、红色的？你这一套是，哎呀，怀旧的收藏品呢。来，我们听一下顺心顺意的留言。
2: 小圆子，你说的这些呀，咱能唠一起，因为咱是同龄人，你不知道啊。完了，还有空心菜，还有那个红心豆啊，哎，连 二分钱冰棍儿，五分钱冰棍儿。哎，你说那个酸杏儿，还有那个啊，现在呢，回去了也是美美的啊。完了呢，那时候就跟这个老的也喜欢听这个二人转，哎呀，有位女王唱的有板有眼，的确是二人转的味道，味道啊。
0: 这两段留言呢，也是信息量很大呀。
1: 嗯、
0: 你看小时候我说那个大小青杏用碗来卖，还很小的，就指甲盖这么大，而粉。

0: 白色的，对，我怎么很少见到这样？
1: 我好像吃过，
0: 是不是？
1: 嗯，
0: 什么印象？它是什么味道的？你还记得吗？
1: 就是有点酸酸的，
0: 对，它带着一点酸，
1: 嗯，
0: 没那么甜，但是这种酸，
1: 没有。但是我看过，就是小男孩，
0: 烟盒，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软包的那个拆包的那个烟盒，它就叠成什么一个三角形，最后那一下就有一个折叠的往里一掖，最后呢，叠完的这个片子呢，给它弯一下，它就形成了一个弧度，然后呢，咔，就使劲这么
1: 一
0: 往
1: 拍，
0: 一拍，它可能顺着谁的手劲儿大呢？那个有一股风顺着它就弯过去了，挺有意思的，没有成本，就看谁手劲儿大。到时候玩这个游戏，手心儿就
1: 拍
0: 是
1: 肿
0: 都
1: 了。
0: 拍红了，而且还有一定的弧度，就是在小指的这个那个丘核，还有大拇指的整个的这一圈儿啊，还有把自己弄出一个小盖盖来，咔这么一拍，全红了这个手，太有趣了。豆片儿，
1: 没有。
0: 彤彤啊，你说那豆片儿啥样呢？你现在还有吗？让我看一下，我好像对豆片儿印象不深了呢。我差不点我就60后了，我呀。你说的太对了，七彩熊啊，就是你今天这档节目呢，一定是纯纯的暴露年龄，就是我和静莹就差辈儿了。温柔有信说：“
1: 主持人好，我是90后。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吃过一款西红柿口味的雪糕。
0: 西红柿的，我尽管是这个跟静莹都差辈儿了，我怎么印象不深呢？西红柿口味的雪糕，
1: ”
0: 啊，红色的那一定是哈，带点西红柿籽儿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小时候的雪糕，我记得就是红豆、保安雪糕、文化雪糕，这都是静莹没有吃过的雪糕。西红柿口味的，各位啊，你们都吃过吗？和温柔有限同款的，说一下啊。小的时候就他那个手上的伤，村里的有一个大夫，是我们说的赤脚医生吗？啊，是这意思吗？村里的有一个大夫给包上了，这一宿都举着睡觉，对，要不然都血都控出来了。哎呀，小时候那些受的伤，都记忆犹新啊。陈峰说：“小袁辛苦了，点赞，谢谢陈峰。刚才我们还提到你呢，我说我在带团的时候呢，立大哥还有嫂子，这陈峰呢就是这嫂子。我还说到，白醋、蒜泥蘸板儿鸭，谢谢嫂子。然后一路上聊了很多心里话，然后觉得对我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受益匪浅的。再次感谢抖音直播间里面的各位好朋友啊，一直在点赞，有些留言呢没有看到。干的，他有点像那个脆管糖的那个颜色，是不是？好像还稍稍微微的也掉点小白粉儿，白色的小面儿，是这个感觉吗？豆片儿，我怎么想起来了呢？开心面摊儿就说了，我腿上也有伤，农村孩子身上哪有没有伤的呀？是我当时的伤，静莹是学自行车的时候。我骑学自行车的时候应该也受伤，但是不是最严重的。我有一次呢。我们就是从高处往下跳，比如说1米往下跳，后来增加到2米，你说吓人不？
1: 吓人，
0: 哎，就逞能啊！小时候就是我厉害是吧？他能
1: 对，
0: 跳我也能跳。我记得我忘记了，因为小的时候嘛，当时我就像赌气似的，或者说我一定要赢，小伙伴们都看着，就往下跳嘛。结果就没跳好，应该是。脚着地就蹲一下也就得了，也稳稳的。哎呦天哪，好像练体操了是不是？就太危险了。其实现在啊，绝对不宜模仿啊。现在的是不是小朋友就有这样的一个
1: 对，
0: 癖好啊？
1: 对，
0: 哎，他就是淘气的， 方向都一致，是不是？每个年代我们都从高处往下跳，你这啥心态？你说哈，当时就是，好像一下子没落脚落好，膝盖就滑到了，腿也刮到了，脚也蹲着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从高处往下跳，硬着了。
1: 对，
0: 输入就说了，原来婵娟厂子出过西红柿味儿的跟黄瓜味儿的，属实挺好吃，现在没有了，那个时候还有再来一根呢。
1: 哦，就是像获奖是那种。
0: 聪明如静莹啊。还有
1: 上柴火堆儿，
0: 你看这个00后啊，他都念不好这个留言呢。
1: 念不好
0: 上柴火垛。

0: 爬墙头子上柴火垛，扇啪叽，哎，
1: 这个知道，
0: 对，这知道哈。那个时候，
1: 二人转叫地方戏，
0: 哎，龙须哥说叫拉场戏，
1: 白的、红的、粉白的，粉白的是红的跟
0: 长知识了，
1: 嗯。
0: 温柔有限要和咱们的好朋友讲了啊，刚才留言的是谁呀？说和同款的，你原来你是锦州本地厂家吗？
1: 我说怎么网上找不到？
0: 嗯，
1: 终于找到知音了，不然我以为我记错了。这个西红柿雪糕太特别了。
0: 哎我天哪，你们两个真是知音了啊。通过那个电波呢，我给你们架起一座这个关于西红柿和黄瓜雪糕的一个桥梁。你们共鸣一下吧。是吧，要不以为你记错了呢，要不以为你瞎编。
1: 味的干脆面。八王寺汽水，
0: 这个我有印象，你有、
1: 哎、这个我有印象。
0: 有，这又是经典的流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啊。有些呢是过度的，嗯，走着走着，流传着流传着呢就不见了。
1: 嗯、
0: 像豆梗儿啊、羊子儿，还有
1: 猫子儿，
0: 这个我跟你讲啊，那个谁呀，叫啥来着？炎炎狂吠啊。
1: 嗯，
0: 我呀是头一次听说，估计静莹也没听说过。
1: 没有
0: 猫子儿。我想问嫂子，你听过猫子儿吗？嫂子话题，
1: 嗯，
0: 我们的的哥杨仔来了，说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应景的，
1: 嗯，
0: 回忆我们小时候的童年。
1: 对，
0: 嗯，所以这首歌
1: 叫童年。

0: 景了，杨仔啊，真会找歌。然后，夜色阑珊还说呢，有点像多娇的声音啊，是我们的杨仔，太好了。小仙儿又说了，那个什么，
1: 小白袋包装的无花果丝儿，
0: 这我吃过，
1: 这我也吃过。
0: 哎呦，这又是一个经典的，每个年代都有的啊。然后大家还说呢，那个掏裆二八大车子。然后摔冒油，哎呦，那个二八大杠，画圈给整，割了杠，剥了杠。你知道什么叫割？

0: 割了盖儿吗？
1: 割了盖儿。
0: 那个膝盖知道吗？
1: 啊，知道，
0: 就是割了盖儿。膝盖呢就给摔了。那、知道什么是掏裆吗？
1: 不知道。
0: 知道什么是大梁吗？
1: 就是自行车前面有个横着的那个。
0: 知道什么是秤吗？
1: 不知道。
0: 掏裆呢是二八大盖才可以掏过去，你这个应该是斜梁的。你在学自行车的时候，
1: 对，
0: 你斜梁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掏的。是吧？有过掏裆二八大盖经历的那基本上都是七零后了。

0: 还有人说我每餐的小菜呢是小辣椒啊，是小红辣椒啊，跟我差不多，我是哎呀，净聊小的时候那话题了，咱俩忘卖货了。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
0: 哎，我通过这柜台的玻璃嘛，一看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您现在呢，在家里都可以直接拿到货了。
3: 嗯，对，而且最近这个天一热呀，都就是想吃一点这种凉的、润的、爽口的。
0: 那是什么呀？
3: 是一个超级适合滋补的小甜品。
0: 哎呀，
3: 升级款燕窝鲜炖梨。
0: 哎呀，我们说了那么多小时候的食品，这一下就升级这么多。
3: 对，
0: 那个价格怎么样啊？福利价啥情况啊？
3: 今天149，直接到手两箱。
0: 要不然呢？
3: 要不然
0: 没这么便宜。
3: 对，而且整整16碗。
0: 是吧，家里人的爱人的自己都适合吃啊，嗓子不舒服的，想唱歌好的，来一碗，瞬间你就会很滋润了。
3: 对，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你好 Taxi，
3: 主持小袁静莹，
0: 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1003打架帮。
1: 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博大家小凤，
7: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锦州交通广播。I'm so done with thinking through all the
8: things I could have been。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5月22号啊。那此时此刻窗外呢正是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在这样的一个飘雨的晚春时节，那也希望呢我们的这档节目呢同样也能够给您带去一份舒适的且清爽的问候。那现在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已经为您开通了，无论呢您是在家呢都可以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那昨天呢因为是第一天呢刚刚下来这个初中升高中的这个录取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文件，所以说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也解答了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关于孩子升学呀、指标到校的一些名额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今天呢大家要有同样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同样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问一问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昨天呢有家长问到了关于这个艺术特长生的这个事儿啊，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就是咱们锦州不是有几所学校他们会招收艺术特长生嘛，分别是铁中一高中和二高中。那这些艺术特长生都包括哪些呢？像什么足球、篮球，还有

美术、播音主持这些呢都是艺术特长生。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足球这个专业。足球这个专业二高中呢招收10位，他性别是不限的。另外呢铁中呢招收11位足球的特长生，限男生。我们再来说一说篮球啊。篮球呢现在啊一高中招收的是5位特长生，排球特长生呢一高中招收10个，那其他的学校呢就没有排球的艺术特长生了，只有一高中有10个，并且性别不限。那么关于美术特长生呢，这里重点说一下啊，美术特长生呢现在也只有一高中来招收，那性别不限啊，一共招收30位美术特长生，而且呢这30位美术特长生呢还是单独承班的。好，那再来看一下像音乐特长生呢，目前来看一高中也是有的。那音乐特长生一高中招收2位，二高中呢招收2位。二高中呢这个音乐特长生呢限的是钢琴专业。那另外呢就是我的同行了，播主专业。播主专业呢一高中的艺术特长生招收的是2人，二高中艺术特长生招收的也是2人。那这个呢就是相关的艺术特长生的为自己的孩子谋一个好的前程，为自己的生活添上一份幸福的筹码。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来自李健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如愿》。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

0: 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即将家里边有高三考生的家长朋友们，您有没有去领取这个蓝丝带呢？蓝丝带刚我们说了三个领取地址，第一个呢就是和氏眼科，第二个呢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第三个呢是三屯的博大驾校。蓝丝带呢，咱们在高考期间啊接送考生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蓝丝带系在我们车辆的后视镜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车辆就会跟很多社会车辆予以区分。这样的话，交警执勤的交警呢会对高考当天呢，对既有那些蓝丝带的车辆，根据交通情况呢，会提供很多的交通便利。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呢，也会为您提供优先的停车。那蓝丝带车辆呢，发生交通事故，也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呢，交警部门呢将会采取警车引导等等方式呢进行护送和帮助。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家长以及考生朋友啊，在驾驶或乘坐汽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然后呢，如果你要是家里边呢骑电动车送考生的话，一定要记得戴头盔啊，这都特别求助。同时呢，在高考期间呢，当遇到既有蓝丝带送考车辆的时候，我们也呼吁很多社会上的车辆啊，尽可能的去让行一下，给这些考生们提供一些便利，让孩子们得以顺利的赶考。那么在这里呢，要祝福所有的考生们在2026年的高考当中呢，都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一些什么。

好，那现在呢，我看到了哈，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小草莓。小草莓呢，刚刚呢发送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啊，他说呢，想问一下大家，今天呢阴天下雨吗？我感觉家里边潮乎乎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空气呢变得稍微干燥一些？因为今天自己洗了衣服，怕衣服晾不干。啊，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的家里边变得干燥一些？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留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看看大家是有什么。

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呢，名字叫做千面怪盗。千面怪盗刚才呢发来一条消息啊，他说呢，想问一下大家，怎么样能够看一颗蛋它到底新鲜还是不新鲜？怎么样看一颗蛋到底新鲜还是不果呢？这个鸡蛋呢，要是能够漂浮起来的话呢，证明这个鸡蛋呢，它的新鲜度呢是稍微弱一些的。那如果能够迅速的下沉的话，证明这是一颗非常新鲜的鸡蛋。这是以前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那您呢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好，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啊，他说想清理一下自己的手机，那想问一下用什么比较好。现在我记得就是很多的地方都有那种专用的清理手机的湿巾，那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清理手机的湿巾的话，可以用这个酒精也是可以的，酒精加上蘸上这个棉花上，蘸到棉花上，然后呢轻轻的去清理手机，因为这个酒精它挥发的比较快嘛，然后它放在手机上面呢，轻轻的擦就可以把手机擦得特别的干净，而且呢它不会像水一样会影响手机的什么性能，另外呢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效果特别的好。行，怎么样才能够防止发型变形呢？那这个问题我们留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看大家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好，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美丽，小美丽呢，她说，想问一下，这个现在呢，择优生的这个指标是不是增加了？说到这个择优生的指标，你应该说的是今年初三升高中的这个择优生的指标。据我所知，咱们市直的高中没有增加太多，但是呢，就是很多，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县城的高中，它是有。

增加的，具体我来找一下数据啊，是有增加的。择优生的指标，锦州中学是没有增加，锦州中学照去年就多了四个，但是增加的学校都有哪些啊？我看一下，增加的学校呢有，看一下啊，四高中择优呢增加了80个名额，然后呢五高中的择优生指标增加了80个名额，另外呢，这个是四高中和五高中，这两个学校呢是择优生指标有增加的，其他的像我们这些就主流的一些高中并没有增加太多，10个以内其实都不算是。一说关于高考报志愿的事情，高考报志愿的事情，哎，对了，提到这个，我要特别的叮嘱一下，如果您是一个高三考生的家长的话，记得到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三个地方去领取蓝丝带，然后领取到我们正版蓝丝带之后呢，您就有机会参加一个免费的关于高考报志愿的这样的一个讲座，特别的权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呢，这位朋友花开富贵说了，他说我想跟朋友们共同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来说一下啊。他给我们分享的这几个生活的小妙招呢，都是跟衣物处理有关系的。他说首先呢，建议大家呢用淀粉来洗羊毛衫，因为呢用淀粉来洗羊毛衫的时候，可以保证第一是羊毛衫不掉毛，第二是可以锁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然后呢他说了还可以用茶水来泡手泡脚，可以使我们的皮肤变得特别的光滑。还有呢，如果你要是想保持这个自己衣服的拉链非常丝滑，可以在上面涂一点蜡。那再有呢，就是你希望你的鞋子干爽没有异味的话呢，可以往里边撒一些苏打粉。好的，感谢啊。花开富贵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经常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出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小妙招，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难题。在这里还是要谢谢你哦。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好，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呢，目前来看呢，留言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问题啊，想跟我们一起来了解的话呢，也希望您随时随地通过留言来告诉我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好春光》。希望呢，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给你带来一份不错的心情。

0: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

0: 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1: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每天这里给您相约。刚刚有位家长提到了，说一说关于填报志愿的事情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高三乃至高一和高二的家长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都说呢考得好不如报得好，对不对？那其实呢，高考报考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即使相同分数的同学，因为报考不同啊，那你们未来所就读的大学啊，以及所学的专业职业道路也会截然不同。我记得有那样一句话说，选择大于努力，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其实呢，那么对于很多的普通家庭的没有资源没有背景的孩子来说呢，真的我们就遵循一句话，一定要选专业。不是这么有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呢，叫做富人选情怀，穷人选专业。对，你得首先把你的吃饭的问题解决，再谈其他。其实我觉得呢，选择专业呢，首先你要看它的就业面是不是广，然后呢再谈丰满的理想和热情。还有呢，就是选专业呢，你不光要看好处，你还要看到它的坏处。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说呢，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专业呀以及打算呢，可能很多都是比较模糊的。那首先来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组合，你是文科生，你还是理科生？那文科生目前来看呢，现在就是薪酬还不错的一些专业呢，像法学、金融、会计、审计。这个财务管理这些呢，薪资还都算是不错的，但是呢，这里边的说法也很多。那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金融来举例，那如果呢，你要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学校，那你报金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如果你要是选择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比如说二本，然后你选金融专业，那大概率呢，将来你到银行去站柜台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要结合自身的一些情况来选择自己未来的专业。那再有呢，就是理科生了。理科生相对就报专业的时候呢，会对你友好很多，因为文科生呢，我们就拿这个历史方向的历史、政治和历史、政治和地理这样的一个组合来举例啊，它大概是380多个专业可供选择。但如果你是物化生的考生，或者你是物化地、物化政的，那么你大概会有800多个专业可以选择。这是文科生和理科生当前的一个差别。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那我的孩子他就是学了文科，那怎么办？没有关系，不用担心啊。那虽然他都选择的这个专业没有理科生那么多，但是呢，他对未来的规划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趋于稳定的。因为呢，很多文科生他能够从事的一些专业呢，其实首先工作很好找，再有呢就是特别的稳定，而且呢趋近于体制内。嗯，比如说像这个法学类的、汉语言文学类的，这些呢都是文科生可供选择的专业，而且这些专业呢，你从大一开始就准备考公，那优势是特别的大。然后呢，你还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的话，你在上大学以后，你可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选调生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啊。不管呢，你是关注的是中央的，还是省的，或者是市的，那这些呢，都会对你未来的择业呢，产生一个很大的助力。我们再来说一说理科啊，理科生的高薪专业当然就相对比较多了。你比如说像现在比较火的计算机类、人工智能类、电子信息类、包括这个数学类、统计类，这些呢，都是相对比较高薪的一些职业。那么说到这个好专业啊，尤其是那些冷门的好专业呢，这个它其实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呢，它会有一些局限。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兵器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呢，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就是难度比较大。然后还有个专业呢，也

是一个冷门的但非常好的专业，就是生物医学类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类的。但生物医学工程类它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得有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你得念到一个很非常高的位置。比如说你要是本科毕业的话，你很难找到一个特别适合你的工作，那你就需要继续的读硕读博，你才能够去到一个非常好的单位。那这些呢都是有着很大专业壁垒的。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考生家长们在报志愿的时候，如果你茫然不知所措的话呢，你可以问你自己几个，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你问问你自己，你想学医吗？对，那当然文科生家长就不用问这个问题了，理科生家长你想学医吗？因为学医的年限特别的长啊，也非常的辛苦。如果你要是想学医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去报那种就是本硕博可以直博的那样的一些学校，要不然的话整个过程就会特别的辛苦。以前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也曾经提过关于学医，如果你要是本科毕业，你很难进到那些大的三甲医院，大概率可能会进到一些社区的医院，那对于你来说呢可能自身的价值就很难去实现了。那如果你要是想进那些大的三甲医院或者是差不多的一些公立医院，那你是一定得往上读的，你得要你要读研读博啊，乃至呢去读到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学位。因为这个医学生他就业门槛本身都是特别高的，首先你得是硕士吧，那或者是博士，那再有呢就是有当医生的，那么 OK， 那你可以借助家族的一些资源，你可以很顺利的去入职一些你比较心仪的单位。那如果你家里边呢没有学医的，那你一切就都需要从零开始。其实呢我觉得如果你要想学医的话吧，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像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还有眼视光医学以及医学影像学，这些呢都是学医的。然后呢如果你的分数是比较高的，你就可以考虑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当然了就出来之后特别受人尊重嘛，然后呢但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第一个有夜班，第二个就是你得保持终生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需要不停的学习，就是不轻松。但是它受人尊重，而且呢拿高薪。那有的女生说了，女生说值夜班对于女孩子来说太过辛苦，而且呢也不方便照顾家庭。那你要是不想值夜班，你还想学医的话呢还有两个专业可选。第一个就是眼视光专业，就是你学眼科，还有就是口腔专业，这两个专业是没有夜班的，你就全是白班可以上。那这两个专业对于女生来说呢是非常的友好。那如果你说我的分数也是非常棒的，它除了有夜班稍微辛苦之外，它的就业率是很高，而且呢薪资也不低，护理专业也是 OK 的。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不想当医生，我觉得当医生太累了太辛苦了，而且呢要保持终生学习的习惯，感觉这一辈子都没有那么自由。那你问你自己第二个问题，你想当老师吗？其实说到老师这个职业啊，现在呢虽然网上给到过各种各样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不管怎么说，老师这个职业真的特别特别的适合那些普通类型的家庭。如果你要是想报师范类的话呢，这个公费师范生是首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成绩特别好的话呢，六部所属的这个公费师范真的是超级的香啊。你不单单呢能够考取教师资格证，而且呢你在你相关的一些专业呢还可以继续的深造。那如果要是能够留校任教就是最好的了。好，那如果你要是想当老师的话呢，你可以就了解一下咱们这些师范类的院校啊。但如果你要是说我既不想当医生也不想当老师，那么问你第三个问题，你想学农吗？哎，农业的农，对，说的没错。最近考研六年以来啊，每个专业的分数的基本线都在慢慢的上涨，但是啊只有农学专业国家呢是一直纹丝不动的。所以说在同等的条件下呢，农学的它性价比特别的高，就是难度很低，它性价比极高，就是你可以以相对比较低的分数去上一个相对
很好的学校。对，这就

是农学给你带来的好处。但是呢，有的朋友说了，因为学农哦，觉得很没面子。但是呢，它会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好处。好了，那如果你说了我不想当老师，不想当医生，我也不想进那些农业类的大学，那你再思考一下，你能够接受那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吗？这个文理兼招的专业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就是你学文也可以报，学理也可以报，像经济类的金融可以的，会计也是 OK 的，工商管理、法学，这些都是文理兼招的专业。那这些专业你愿意学吗？那如果你的家境一般的话呢，就其实我不怎么建议你学经济、金融、工商管理等等。你就想啊，你是一个刚刚毕业大学生，你22岁，然后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孩子，那哪个大型企业会招你过去去做他们的高管啊？我学工商管理的，我过去给你们当高管，那怎么可能？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是会被某个这个金融机构招过去，刚刚说了，嗯，做柜员，或者是那个被大型企业招过去做一些这个前台低端的文员之类的。当然如果你要是有家族企业，那么建议你呢去学金融或者是管理类的专业，那他呢会给你进入家族企业给到很大的助力和帮助。与此同时呢，如果你的同学啊，他们相对家境跟你差不多，你还会积累很多的人脉资源。这个呢，就看你自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还是呢相对有资源的孩子。那不同的孩子呢，他们选择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哎呀，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我的一个朋友。我这个朋友呢，他就是一个出身很普通的一个孩子。然后呢，他其实特别的优秀。他最开始呢是在一家企业，他赚的是年薪嘛，对于咱们锦州的这个城市来说，工资标准，他的这个工资在锦州是属于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后来呢，这个企业上边的一家机关就相中他了，觉得这个小伙子各方面都特别的优秀，想给他调到机关去工作。就是由企业编变成行政编，听起来我就觉得天哪，这不是一步登天了吗？但你知道我这个朋友他内心有一个什么特别艰难的选择吗？就是如果他要去做一个公务员的话呢，他可能每天赚的就是公务员的那些固定的工资，他呢就没有在自己原来单位赚的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赚到一些外快之类的。然后他经过再三的纠结，然后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普通人家的孩子想实现梦想还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就是听完这句话我还是觉得有点心酸，但是我特别的理解。首先你要解决家里边的温饱，解决家里边家人的生活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你再考虑你自己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情怀呀，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所以说呢，要根据自己的家庭状况来选择自己的专业。好了，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起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专业、关于志愿的一些事情。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来聊一聊关于就业、择业等等这样的一些志愿呢，这样的一些话题哈。现在呢是5月22号，我们距离高考呢还是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那对于很多的这个考生家长来说啊，给孩子选择未来的专业呢，也是他们现在开始就必须要做的一些功课。那么刚刚呢，我们考虑到了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首先，你学医吗？当老师吗？学农吗？如果这几个你要都否定的话，能够接受文理兼招吗？那这些问题问完之后呢，我们还要问问自己啊，你要学那些带化学的专业吗？家长们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是带化学的专业，将来你要想找个好工作，至少呢是要硕士起步，本科毕业呢真的是很难找到非常好的工作的，一定要硕士起步啊。那你要把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战线拉长。那问自己下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带物理吗？不带物理的专业呢，像计算机、数学、统计，那这些呢都是不带物理的专业。但如果你要是带物理的话，下一个问题来了，你考虑带物理的专业呢是有三个方向。那首先第一个就是重力学的，像传统工科物理类的专业，还有这个电学类的，像新型的工科物理类专业，还有一个就是其他的边缘专业。那孩子物理力学学得好呢，你可以选择这些重力学的这样的一些专业。那电学学得好的呢，你就选择一些电学类的专业。其实这个重力学的专业，像这个土木、水利、机械、交通、航天航空等等啊，都是有的。那如果你要是倾向电力学专业呢，像这个电子信息、电气、自动化，还有生物医学工程，还包括其他像测绘类的、土木的、给排水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些比较边缘的专业。这些专业相对比较辛苦，因为你可能会出差，你可能会就是到一些比较边缘的山区去工作，当然会赚高薪。不过呢，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呢，你在你最风华正茂的年纪被分配到一个相对比较寂寞的地方，那对于自己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考验。但是呢，它是会给到你很高的薪水的。不过这些专业呢，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真的还是比较艰难啊，因为女孩子嘛，还是尽可能的就是生活在家人身边还是会比较舒适的，包括对自己将来家庭的建设呀等等。那这样的一些比较吃苦类的专业呢，比较倾向于那些就是比较有定力的，然后呢希望拿到高薪，希望快速的能够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男生。好，那么我们再来问大家一个，就是你想带数学吗？如果你的数学特别好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啊，比如说一些工科，很多工科都是带数学的，而且呢以数学为主的专业。

业呢，像这个统计啊、计算机等等，这些呢都是带数学的，尤其是统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统计学在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呢是有三个专业，这三个专业分别都是什么呢？一个是统计学，还有一个是应用统计学，第三个呢叫做经济统计学。那这几个专业呢，大家一定要慎重的去思考。当然了，我觉得大家呢还是得看孩子自己当下的这个成绩，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分数，什么样一个段位，然后呢再慢慢的去筛选孩子心仪的学校，心仪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不过呢，就是根据往年吧，我做的一些功课，就是很多家长他都会纠结在哪儿呢？就是我的孩子到底是选一个好一点位次的学校啊，还是选一个适合就业的专业？怎么说呢？如果你在学校和专业这两个方面纠结的话啊，那就看你是什么专业。如果你要是那些泛泛类的专业，比如说汉语言文学，比如说教育学，那你一定要冲学校，冲学校，冲学校。但如果你的所学的专业呢是那种就是比较实用的，专业壁垒比较高的，那么不要看学校，一定要看专业本身。对，那就要看你当下的选择了。另外有家长也要问了，那你说我的孩子是冲一个边缘地区的985211，还是冲一个繁华城市的普通学校？就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那有的就是家庭呢，他们很看重孩子自己本身的这个本科的这个学校，那我宁肯去兰州大学，我也要去念一个985211。那有的家长就说了，这不行，兰州大学太远了，而且呢那个地方相对经济也没有那么发达，那我还不如拿着这个成绩我到北京或者是近一点，我去大连沈阳，我去冲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学校。那其实这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果这个问题给到我，我家两个宝宝，那我一定会给我宝宝首先选城市，我是不会把他送到大西北去读大学的，然后呢我再给他选学校，选专业。对，这是每个人根据自己家庭不同的需求来做选择。其实呢我觉得，哎呀，现在五模完事儿了，过几天孩子呢就要迎来自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那家长呢还得是看孩子的成绩，看你的成绩能够冲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看你的省排名，你的省排名到什么样的一个位次，再给自己的孩子来选学校。那么最后呢给大家一点忠告吧，就也不算是忠告啊，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看家里边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以及资源的情况，如果你家里边资源很好，财务相对自由，你就可以按你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我喜欢艺术的，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 OK， 你是自由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你就一定要以就业为主，选好的专业。因为呢这财务资源相对自由的家庭，他们肯定是为子女已经安排好了后路了，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报啊，就没有关系的。那如果你要是普通家庭的话，你的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就业，选择就业形式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业形式大于你的兴趣。你喜欢唱歌，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够唱成李健的样子的，所以说你大概率你是要先去选择好的专业，然后你再发展你的业余爱好。你不管你喜欢唱歌，你喜欢画画，你喜欢，那再有就是看清楚你的目标。其实很多人他是没有心里边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标的，而有些人他心里边会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很多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有些人呢只是想将来打算去做什么。所以说现在开始你要问自己选择难而正确的那一个，知道自己想要啥。再有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呢就是有底线的人最好选一个有底线的行业。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人，建议大家啊就是一定要就是冲一些，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冲一些好的大学，然后留在一些比较不错的行业里面啊。那再有呢，无论是考公还是考研吧，在考上大学的第一年
考上大学的第一年，你就得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你报名各种考试的

时候报考的专业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如果你考试成绩特别低，或者将来你想考公，那真的你就得从大一的时候给自己做准备。你不能看你宿舍里边其他同学去吃零食、去谈恋爱，或者是去看演出，然后我要跟你们一起，我要合群，其实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觉得你得从大一开始一定要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你是来交友的，还是来享受的，还是为你的未来来添砖加瓦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朋友，或者是高三的考生啊，年轻的学生朋友，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自己未来上大学以后的目标和方向，不要随波逐流。好了，说的比较多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共同轻松一下，咱们来分享一首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

首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高考统一考试的时间呢是6月7号到6月9号，那大多数的考生呢是6月7号、8号两天就结束了高考，部分的考生呢会有6月9号的几科考试的项目。那高考成绩查询的日子呢是6月24号的下午16点，各批次录取控制线一分一段位次表呢是在6月24号同步官方发布的。那志愿的模拟填报呢是在6月的中下旬啊，出分前开放，熟悉让我们的很多家长去熟悉这个填报的系统。那正式志愿填报呢是6月24号到6月30号期间，系统呢它会准时的开始，也会准时的关闭，所以说这个期间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逾期呢是没有办法补报的。我们再来说一下本科提前批录取的时间呢是7月中旬，本科普通批录取的呢是在7月下旬，本科专科批次录取的是8月上旬一直到8月中旬啊。那这些时间节点呢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官方的数据来参考一下，比如说在2025年的时候，辽宁高考本科上卷率呢是71.9%，本科实际录取率呢是在58.4%。那2025年辽宁高考本科控制的这个录取控制线呢，物理类呢是367分，历史类呢是437分。辽宁教育考试志愿填报的数据呢也告诉我们说，本科批112个志愿全部填满，考生滑档率呢仅仅是0.9%，填报志愿的数量呢少于60个，滑档率高达32.4%。所以说呢，你这个填报志愿的数量还是得自己好好的研究一下，千万不要造成滑档。哎，滑档真的是太过遗憾了哈。2026年高考提前批 A 段 B 段呢也会实行分段投档，各批次呢仅设一次征集志愿，两段志愿是不可以兼报的。那这个呢就是今年2026年的一些关键的数据，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了，那看一看时间呢，来到了13:57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雪山千古冷啊，他回复了刚刚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有位朋友问到的关于这个室内的空气很潮湿怎么办，他说了。空调有个功能叫除湿对，空调是有除湿功能，点上空调就 OK 了嘛。好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呢其实都是特别容易解决的，只要呢您有一个敞开的心扉，积极的去问，积极的去思考就都 OK 了。好了，记得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呢是午后的13:00到14:00，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那希望呢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能够给到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更多的一些信息帮助，以及呢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参考。好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在节目之后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我看到之后呢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回复。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最后呢，我们要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如果可以。那这样的一首歌曲过后，在14:00的时候呢，您将会收听到的是一段录播节目东梅树音乐。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感谢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万有引力》。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现在呢，来到了13:54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要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2026年高考的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

0: 到您面前。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蕙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的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打歌一见钟情用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爱情最初的怦然心动。这张专辑是他在宝丽金时期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晚上好，又到了听歌的时间。点开这首郭富城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由张方路作词，陈秀楠作曲，发行于1991年。郭富城唱的时候带着点年轻的迷茫，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多像我们站在感情路口的样子，想留怕打扰，想走又舍不得。后来才知道，有些安静走开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东梅说音乐。最近咱们的锦州城因为肖战和小城凉风热闹起来，那些藏着故事的老街，飘着香气的街巷，都藏着剧组的身影，连空气里都飘着期待的味道。今晚我们就来听他在2024年湾区声名月晚会上演唱的《往事随风》。这首歌原是齐秦的经典，带着历经岁月后的感悟，而肖战在大湾区晚会的演绎，把自己的成长故事融进了歌声里。当时舞台视频播放量破亿，至今还在热搜上有回响。网友说这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他唱《就让往事随风》的时候，那份通透像极了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或许你刚逛过剧组可能去过的街角，或许正盼着一场温柔的偶遇。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不如跟着歌声去尝尝正宗的锦州烧烤，逛逛古塔旁的老巷，说不定就会和这份热闹撞个满怀。毕竟肖战在锦州的日子里，每寸烟火都值得细细品味。

0: 都是我。
1: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烦》。

同样的旋律，经过三位温柔歌者的诠释，竟然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黎明的情男们的心情表达的既浪漫又通透。

手，有人转身。你知道吗？1989年，陈慧娴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暂别歌坛，所以歌声里藏着好多不舍。她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清亮的温柔。她唱《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

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李乃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

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期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

0: 这是一次男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成了乐坛绝响。

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0: 如果此时您正窝在沙发里，房间亮起柔和的灯，听音乐就对了。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轻轻响起，懂得。
1: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3: 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一听就有新发现，
3: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1: 欢迎乘坐凌寒。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变得真是太快了，昨天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啊，我真的是热透了。而且呢，昨天咱们同事们一起录那个每周一舞，我穿的是已经增多增厚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2号，今天中午12点到23号早上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转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3号早上8点到24号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注意天气变化。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人何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何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
1: 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何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何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
3: 你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2: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3: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2: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大家如果有一些问题啊，需要投诉啊，或者说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微信搜索当中，您直接输入锦州交通广播的位置就好了，就两个小耳朵上都系上这样清新的蓝色的蝴蝶结。执勤交警对于有蓝丝带的车辆呢，也会根据现场的交通情况尽量的去提供通行的便利。那么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啊，也会为您提供一些停车方面的优先。蓝丝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呢，也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交警部门也会将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等等方式为您提供帮助。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领取的三个地点再跟大家说一下，何氏眼科呢是在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您可以咨询400-080-0416。第二个地点呢是在博大驾校科技路店，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一份善意，一段传承，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看是否受到降雨的影响。15:08，目前来看呢，路面上首先是车流量并不是很大，交通压力也不是很大，但是有一定的车辆混行的情况。尤其现在下雨，像有一些非机动车呀，它可能带着这个雨披，穿着雨披，它的行驶上面视野肯定是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所以呢，大家伙儿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注意相互的礼让。说非机动车的朋友啊，穿着雨披也好，他们的视线肯定是跟常规晴天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反应能力也会降。您要咨询路段啊，或者说通行方面的情况，一些通告，也欢迎大家可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关注一下，大家说五月份这个天气是不是真的变化挺大的？昨天还想呢，就热成那样了，都热懵了。晚上还是得盖着，因为从晚上就开始温度就降下来了。大概几点呢？晚上6点、7点差不多吧，就开始刮小风，然后这个温度就开始降了。长裤啊，秋裤啊，那没有就可以穿裙子了，热得太快了。温度呢是越来越高，提醒大家伙及时的来看一看您车里边存放的这些物品啊。那么今天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啊，是关于发泡剂。有没有朋友知道发泡剂是做什么的？我最初呢接触到，就是我认识到这个发泡剂应该是换门，就是家里面这个大门换新门的时候用到，因为它可能缝隙里边呀，墙和这个墙还有门之间有缝隙，它会用到这个发泡胶、发泡剂，然后给它从中间嘣一下爆了。结果可想而知啊，因为它本来就这种膨胀的嘛，发泡嘛，这个泡沫瞬间就布满了整个车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场这个是多么的危险啊。关键是如果咱们要是玩吹泡泡啊，或者说啊有的非常丰富，然后你会全身都是这个泡泡，要么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啊，对不对啊，也会有这样的大量的像棉花糖一样，像云朵变硬。所以说这名男子啊，他这个整罐的发泡剂都爆开之后就喷的炸，等到这位车主发现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太像自己车呀，远看是自己的车，近看还是自己的车，可是你看来看去觉得自己车里边不是这个样子呀，哪来的泡泡。发现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表面上啊，您看到的可见的地方

危险物。大家可以举一些例子，您觉得夏天啊，哪些东西车里边您平时放的，但是现在会成为危险物了？还有呢，有些东西就您看着好像很简单，觉得无所谓，但实际上它根本不能够往车里放。可以列举2到3个物品吧，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15:2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来看，车流压力并不是很大，桥洞、桥面、街道转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但是呢，因为受降雨的影响，提示大家啊，在汉口街，还有就是在白楼港这个位置，混行稍微严重一些，保持好安全的车距。

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5月22号，今天晚上8点到23号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15度，黑山16度。23号、15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注意天气变化。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说在就是当下的这个温度，夏天来了嘛，有些东西它可能会聚焦啊、聚光啊，引起一些火方面的隐患，还有一些呢，那有可能会是比如说受热、热胀冷缩嘛，会爆，但有的时候温度低，有些也会爆，比如说这个碳酸饮料，我记得冬天跟大家还分享过啊。平台上呢，有咱们的观众朋友说到了什么碳酸饮料啊、灭火器呀、清新剂、太阳镜啊、香水儿，还有打火机等等啊，都比如说呢，像电子产品啊、充电宝之类的，大家是不是把它们也都忘记了？因为充电宝的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很容易引起自燃。除此之外，像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电子产品，比如说平板啊，还有手机呀，还有大部分的这些电子产品的是像不合格的呀，或者说翻新的呀，这些品质不太过关的充电宝，那就更为危险了。生活当中，如果说啊，您看到您使用的这个充电宝，哪怕你没有放到车里边，但是您日常的使用发现它变鼓了，就它特别惜命，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啊，我就一看它鼓起来了，我想算了，别冒这个险了，然后就换了，换新了，那个就扔掉了。它真的是很明显啊，就是正常平的，它哎就起来了，就是自己使用，你要是拿的话是能够明显这个打火机，对啊，因为它是本来就是易燃易爆品，平时我们要出去玩过安检或什么的，这些是不是也都不让随身携带，你托运还好，但是你要是随身带的话也不行，有的呢是压根儿也不让带。所以啊，如果要是把打火机呢您放到车里边，尤其呢就会引起打火机的这个爆炸呀，这个危险。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不要把易燃的这个易爆品啊，易燃易爆的物品放到车里边，尤其呢千万不要去在仪表盘上，就太阳能够直射的地方，你摆过多的，或者说摆那些很容易聚光的抽屉里啊，或者其他地方，放到阴凉的地方行不行啊？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这种罐装的喷雾，比如说，什么罐装的这个

0: 大炮技呀，刚才那一位车主不就是吗？他忘了朋友呢，可能还会用一些，就是温度高了，用那种瞬间降温的喷罐儿，这个其实也不要往车里放啊，因为你要知道它瞬间降温，它肯定会含一些，能够带走热量的东西，比如说酒精类的，对不对？所以呢，会在车上解决一些自己的卫生的问题，像这种剃须泡沫呀，会觉得很方便。下车之后，如果到了早了的话，可能在车里边就把自己的这个胡子刮一刮。但这个剃须泡沫呢，也不要放到车里面，有的可能就是买完之后就放到车里放着，结果忘了，前挡那个地方会觉得很漂亮。在小时候，不知道大家上自然课有没有做过这种实验吧，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操作，拿放大镜照蚂蚁，现在想想还挺残忍的。再一个呢就是拿，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北京时间15:30，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桥东桥面、街道转盘都是正常状态，保持畅通的通行情况，没有大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路况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同时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刚刚发布的关于气象方面的信息。这是一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是5月22号，预计22号的下午3点到23号的凌晨5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现在办公什么的，然后停车，因为有这种强降水、强对流，所以说找空旷的地方停，空旷、合理、合法的位置去停，别停什么人家，窗户台下呀，一抬头一看，呵，上面摆了好多的这些悬挂物，要不然呢就是大的广告牌。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看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5月22号了，有多少家长呢都是说等着考试前几天了，有的头一天了还问呢，说哎，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蓝丝带还有没有了。一份善意，一段传承，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三个地点：何氏眼科、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4000800416。第二个地点呢，博大驾校科技路店，0416388443。第三个地点，博大驾校三屯，可以联系0416489036。

回来，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您这个问题呢，我帮您咨询了一下，但是律师方面给您参考这样的一个案子啊，因为您说的并不是很完善，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可以按照这个来，关于共同偿还债务的问题，那您就一定要详细的跟我说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看一下给您回传过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说王某和丈夫离婚之后，有一个债主同时将两个人告上法庭，而且呢，法院查明这笔款项被她的丈夫用于打赏网络主播了，不属于共同的债务，所以呢，最后呢是判她的这个前夫是个人偿还责任。这个还款方面的问题跟女方没有关系，所以您看一下是否跟您家的这个情况是类似啊，一样啊。当然具体问题呢还要具体分析啊，您这个最好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可以发送过来，然后帮您再详细的咨询一下。继续来探讨一下，刚才说到了车里有哪些东西呢，大家不要去放，还有这个碳酸饮料，因为呢受热容易膨胀，而且呢如果要是开车的话还会来回的晃动啊，瓶内的压力不断增大也是有爆的风险的。另外呢也危险的，除此之外在太阳暴晒的情况下，香水瓶可以类似放大镜的聚焦，它甚至就像是刚才咱们举的例子用矿泉水瓶对吧，装水的矿泉水瓶其实差不多啊，太阳一照就会聚焦到易燃的物品上，那这个就是隐患，就是风险。的宣讲员和小朋友们做客直播间嘛，然后当时呢讲到了一个取快递，印象当中这位宣讲员还提到了说他去取快递的时候，因为冬天比较冷，咱东北这帮人都会用到小太阳来取暖，大家可能看有一些快递驿站确实每个人可能是易燃物的所在地，那你看有什么纸啊，或者说这个盒子呀，有的还有这种可能商品类里边的就有不少都是这种易燃的，就人家就有这个意识，就是出售这种易燃品啊，像这种纸类的呀，或者说驿站呐、啊，或者等等各行各业的吧。其实我觉得啊，正常车内也好，家中也好，就办公区域也好，都要备一些灭火器，或者说有一些防火啊、救火方面的这个意识甚至技能。小火的话，我们知道燃烧它少不了氧气，对不对？那空气里边它就含有这样的氧气嘛，所以说你要有个缝，然后呢去灭火、去扑救。但如果说您开大了，可能会这个火势就控制不了了。大火的话，那您还是远离车辆吧，不然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危险。当然，提醒您的后方来车，就其他的这个人员，那这里边的一些三脚架呀，或者什么东西啊，就大家伙啊，你自身要有这个提示的意识在。

高峰的时候什么样啊？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14度。预计今天下午3点到明天凌晨5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提醒大家，您家这个窗户啊一定要关好了，还有想要洗车的朋友，或者说车辆登记呀、落户呀这些方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了解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分享一下关于车辆落户的一些风险问题。如果说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但由他人使，希望呢进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点一点关注，持续的关注节目，共同来学习这一方面的知识。比如说啊，别人买车落户到了您的名下，这不是小雪来了吗？假如说啊，别人买车落到小雪名下了，那您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将车辆登记在自己名下，但是由他人使用的话，作为名义车主，您可能会承担的事故赔偿，还有债务追偿，还会涉及到呢，比如说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那么登记车主可能会被追究赔偿责任。如果实际使用人无力偿还赔付的话，受害人有权向您索赔。特别呢是当保险额度不足啊，那可能您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就说啊，这个事故不是您出的，跟您没有关系，但对方开的用的可是您名下的车辆，那您可能会逃不了这个风险啊，逃不了这个，可以依法查封您名下的车辆。如果说车辆存在贷款或者欠税的问题，相关机构将直接会向您追讨。那这个可能就不仅仅是信用受损了，还会连带财产的责任。另外情况下的额外风险，比如说啊，这个婚姻方面，那如果说面临离婚、财产分割的时候，那车辆很有可能是被视为共同财产的。如果实际使用人擅自质押车辆，第三方可能合法取得车辆的所有权，那就会导致您没有办法去追回。这损失是谁的？还是您自己的。所以说车辆如果要是落户到他人的这种名下的话，您还是一定要小心一些。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最后跟大家之后，债主呢让你们双方共同来还。刚才不是也给您发了这么一个给我回传过来的例子吗？最终判的是这个前夫自己去偿还，但是您这个具体的情况跟人家是否一样呢？您只是单纯的问了一下，是不是这笔债务跟您没有关系？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就算两个类似的事情，它里边还会有细节的不同，所以呢，您最好还是把您面临的问题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要是不方便跟我说的话，或者那个下节目之后吧，您可以联系一下专业的这些能够给您解决问题。

百吗？提到星期五的话，真的还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啊，就盼这一周可能就盼个星期三，盼个星期五，因为到星期三离周五就不远了，有奔头了。然后呢盼星期五呢，啊太好了，有周六周天了。天气给不给力呢，我觉得跟心情也有关系吧。如果要5月22号晚上8点到明天23号早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一线15度，黑山16度。23号，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北镇22度，临海21度，一线24度。23号的晚上8点到24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24号晚上8点到25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那目前来看啊，就是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有可能是阴有阵雨的天气。这现在外面是不是也在下？但是明天到后天，包括大后天，这温度可真说不准啊，这天气避免户外活动。

看的情况，这一时间段跟刚才相比，明显呢有一些路段就不太好走了，比如说白楼港这个位置，云飞南街，南京路西向东排长队，桥面倒是不太受影响，南桥，但是呢在白楼港，也就是南京路云飞街，一直到安全的车距。世英街在延安路段，目前来看，北向南吧，整体车流量也是有所增多。人民街北京路段，还有呢就是在站前，目前这个路口混行也是

迎回来，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关于锦麻线临海段到10月31号还是有一定周期的。提醒大家，因锦麻线临海段12公里624米东山二号桥，12公里730米东山三号桥已成危桥，临海交管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以及实施条例的一些规定，决定2026年5月23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对以上桥梁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锦麻线该路段全幅封闭，途经车辆呢，可以按照有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提示您啊，2026年5月23号，一直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以上桥梁进行维修改造。大家呢，可以查阅，交管5月20号18:34的推送。

车辆还是比较集中。我再重复跟大家说一遍，因为还有新的交通压力啊，比如说桥洞方面，目前来看，云飞双洞北向南车辆呢就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但是目前没有拥堵啊，就是一个单纯的受降雨影响啊，车辆的一个增多，会有一个缓行，两组信号灯期差不多应该给。

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啊，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是火爆开市，今天是22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呢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呢是您直接入场就好了，没有任何的门槛啊，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大家呢可以报名13613014268 2224

0: 是无踪。
1: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北京时间16:31，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由于这场雨呢，现在虽然没有到咱们城市的高峰时刻，但是已经有些路段北向南的方向。我们再看一下云飞街，主要是分局港四个方向车流量相对都稍大一些，还有就是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多。另外呢，白楼港南向北和东向西是排队缓行的。今天这个时候的市府路上，从与中央南街交汇处西向东，然后一直到云飞南街这儿西向科技路云飞南街西向东的方向，同时呢，中央南街科技路南向北，此时此刻呢，这个车都不少，主要是还是学校附近呢，家长看这场雨呢，早早的就要去排队是吧，占车位等孩子，所以现在看着武汉街上啊、福州街上呀、成都街科技路西向东啊，这个车流聚集起来了，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
3: 哎呀，万水千山总是情，下回下雨咱们挑挑时辰行不行？也是，今天这雨淅淅沥沥的，都下一天了。你说我挑什么时辰？我任何时辰我都在给你掉点儿。九阳说帮我看一下小火车，我中奖了吗？哎呦喂，我现在还真看不着，我看看啊，一会儿我要看到的话，我你中奖了。谢谢建平，谢谢点点点儿，好诗啊。哎呀，胸中有感情，自然而然就抒发出来了。原来有你好事，我求你们了，差不多。桃腮粉面扫得通红。您获得的是真氧剂的锦州老汽水2箱，我告诉您领奖地址哦。你会很惊讶，北方明珠小区北行300米路东，真的是这样。所有的为什么我们都想当第一呢？往前撵了，确实好处多多。你很多事情你蹭着拉着就被人容易落下，或者是不赶趟了，赶不上了，糟糕了。那就我们各位高考考生的家长呢，得空赶紧去领咱们今年的锦州交警还有锦州交广联合给大家做的这个爱心助考蓝丝带。这个蓝丝带领取地点呢，一个是和氏眼科，一个是博大驾校科技路报名处，一个是博大驾校三屯那个报名处。那你说为什么今年总是在号召大家，那些吧都是老师们唱的，我觉得有点距离，不如你唱的亲切有滋味啊，是这么好吗？那你想听什么呢？我行啊，我可以。放送的那些段子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是有距离感，而大家平时接触这些东西比较少。像我觉得没有距离感，是因为我老想去找这些东西，想想哪个段适合那个在广播当中跟大伙儿共赏啊，能够引起大伙的共鸣啊，而且大伙听完之后呢不会反感啊。木啊，十多年了吧，得每日里我找素材呀，遍地挖坑，这掘掘这块看看有没有好东西，掘那块看，天长日久没有段子，再让我去找啊！整日里我闹心巴拉，差点没把我折腾疯啊！哎哎哎哎哎哎呀妈耶！嘿嘿。

0: 啊，太行了呀！你不能这么不自信。其实我觉得大，
1: 我不一定什么时候瞎哼两句是吧？过了这村没这店，唱完过去就没了。咱广播这个就是及时性的，
0: 啊，是这意思啊？
1: 啊，你说你想听的什么？爱喝柠檬水。哎呦，你这名儿，我听亲切的很。自从你走后，别看他七十多岁，体格可贼拉拉的棒啊。嫁给他几天后啊，就能治好你的创伤啊。威森说太有才了，就哎，大侠说这段就 OK， 可以可以可以，我行。建平说唱得好得劲，我行。啊，点点点的意思就是说，有好多段子你唱起来，你唱起来美滋滋，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味儿。哎呀，要如那个我们一些宣传的词儿，还大笔杆子，我的妈！一直翻到213页才是一些就是唱的词儿啊什么的。我唱一段，把亲家摊那扫地风，小二姐逛庙爱花钱，纱窗外摘黄瓜还有把蒜，绣荷包烧带着九连环，太祖爷私房莲花烙，是新鲜笑叫的什么呢？能改地址吗？您是哪方面是有什么需求？兔兔我来啦，今天来的还算及时不赖啊，你唱什么我都喜欢听，妥妥的。那我还有什么顾虑了，是不是本来咱脸大不害臊。夏夜清风说你好小娘子，100页。这真成了唱一本了呀，100页不一定有啊。啊，100页真没有啊，100页有两句写的是没来由，此去经年，总把新人换旧颜。江山上，我有的那个东西，我抄的只能是自己看，我唱给你们听吧，显着我可没有正形了。买东西地址错了，您的意思就是买东西地址填错了吗？那个刚才给大伙说的蓝色带领取地点。我们尤其是各位高考考生的家长啊，我们再听一下。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
3: 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斋静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还是我们各位曾经在我们商城买过东西的听友有经验啊。然后呢，这个点点点说，地址填错了的话，如果没发货，可以给商城的客服人工电话，他们可以给改的。他说我这节目的话，这是一个方法，这是点点点给我们提供的经验。然后建平说，你也可以找快递公司的客服，你看他发的哪个快递公司的这个快递，然后找他客服给咱们改地址，试一试啊。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的话呢，咱们再说。
4: 喂，
5: 哎呀，瞅瞅你，
4: 要换着买，爱了呗，要换着，
5: 别喊，
4: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5: 你喊吧，我走了。
4: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5: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快乐。
0: 你就说这个5月29号和30号晚上在古塔夜市儿有一个后备箱大集，欢迎大家伙呢来报名占车位。就是如果您家中呢有一些哎想售卖的东西，它这个大集上的这个车位呢是不收摊位费的，各位呢可以参加一下。对于后备箱，经常听咱们交广节目的应该不陌生了是吧？这个形式啊怎么样啊怎么摆呀、啊、应该都知道了。关键的是这回是在古塔夜市儿。

然后，如果我们，不去占车位的话，不售卖东西的话，也欢迎大家伙去逛一逛。然后报名方式呢，就是说我想占一个车位到那儿去卖。小娘子，那就101页吧，101页。大路上走过来个骑马汉，头戴乌纱，身穿蟒龙，远看好像那个张廷秀，近看好像张家二相公。我朝着那个人摆了摆手，二哥二哥叫了几声，他头没抬，眼没睁，扬鞭打马奔了正东。扫地，我这小脸蛋儿啊，哎呦，粉的露的红啊！哎呀，就是这个嗓门的二妹妹。说实话，我要是在那儿，我也不好意思，我先过去，等回来再说吧。这把二哥哥都吓跑了，都六亲不认的。当时写的最后一排，老师让我喊起立，那你说还能因为什么？夏夜清风说：“谢谢，听到啦。101页这个，哎呀，就因为那个谁一句单弦新唱吧，

0: 个单弦我最爱听最爱听最爱听的就是这段，本来准备的是这段，然后呢还有郭老师的那个剑阁闻铃这君王一闻赐予，那东北大鼓那一段，
1: 默默擦

0: 看到了行啊
1: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
2: 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负一，
4: 健康有道。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疫病区副主任张一奇。据统计，一场体检下来，10位女性8位有肥胖，容易造成内分泌紊乱。三高，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女性，内分泌容易紊乱。吸烟饮酒会造成体内雌激素升高。不良情绪、压力过大会造成内分泌失调，雌激素分泌增多。听到这儿就不难理解，为什么7%随月经周期有波动，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治疗。乳腺增生时间比较长，症状比较重，能摸摸到疙疙瘩瘩的肿块时，胀痛明显，影响日常生活了，这时候需要治疗。乳腺增生目前主要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口服或外敷，这样可能又会加重乳腺增生，形成恶性循环。所以有了乳腺增生，不要有心理压力，不要老是担心会癌变。乳腺增生通常不会癌变，别把它当回事儿，用平和的心态面对。良好的心态，健康的生活才是治愈乳腺增生的良药。不过也要定期。
3: 0.3路况播报。
6: 北京时间17:04，我们关注一下雨中的锦州城，这个路况是什么样的啊？现在呢，还是适应街北向南的方向，从适应北街开始，一直到桥东港北。

0: 向南全是车。现在，同时呢，白楼港是南向北。云飞桥桥面上现在还是算是可以的，没有整桥的车，只是在下桥处要排队缓行一会儿。但是临川桥南向北现在已经是满桥的车了。另外呢，这个时候的市府路云飞南街西向东、科技路云飞南街西向东这个学校附近车流量非常大。
1: 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2: 说下雨这个诗啊，我想给大伙儿赋诗一首。
0: 来，吟来。
2: 远看乌云滚滚，近看乌漆麻黑，不知是云还是雨，倒是无情却有情。你吓不吓？你快点给你
3: 啥破诗？
2: 这诗兼具着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2度，临海21度，易县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同时呢，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是重复一遍：远看乌云滚滚，近听轰轰隆隆。
0: 好像跟刚才不太一样。
2: 第二句，
0: 兔兔说好诗。
2: 哎呀，充分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啊！
0: 啊，总有捧场的，知道吗？
2: 谢谢啊！
0: 哎，毛毛细雨，蒙蒙夏，那跟你没有关系。后备箱，后备箱这个还真不是烟火的这个事儿
2: 啊，就不让卖大葱，不让卖大葱那个。
0: 对，就是比如说你要有一些文创啊，
2: 嗯，
0: 有一些自己手做产品啦，鲜花了，就是这种没不起烟不起火的那烧烤，这后备箱咋烤？
2: 我明白了，就是咱得上夜市去开后备箱大集那意思。
0: 就香菜、辣青椒，
4: 哎呀，瞅瞅你，
0: 吆喝着买，哎了呗，吆喝着。
4: 别喊，
0: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4: 你喊吧，我走了。
0: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4: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还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0: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5: 情满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大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0: 你说要是真是5月29号和30号两个晚上，
2: 搭档你
0: 的雪，你就冰上打滚，雪地里去打滚去吧，你就不会觉得冷了，因为你被冻停了。
2: 好歌，甭管皮袄嘛，能卖得出去，卖得不出去啊？你听着
0: 是吧？而且你那个小宠物也可以带进去，在这个区域是没问题的。
2: 哎、对。我找机会，我到咱们那个楼上办公室什么的，我再搜刮一圈，看看有没有剩的什么八手收音机啊。那个，
0: 我手里有一个，
2: 是吧？
0: 啊，我那个听过了，算是二手吗？9.5成新。
2: 我的天，大的，但也可以说是私人定制的，或者某人专属的，对不对？去年阿达那收音机我就卖了30块钱嘛。
0: 那还得是你，你是销冠吗？
2: 搭了俩杯子才卖得出去。
0: 我们那个晚高峰，大伙儿暂学下雨，
2: 这是老天爷给咱们的眷顾。
0: 所以刚才我说，
2: 除了下班之外，还让你淋场雨。
0: 你分时辰呢，他不的。
1: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
0: 女儿和桥依然不太好走，
2: 这才 where to where。
0: 然后咱们成都街科技路北向南和东西双向那个车也不少呀。
2: 哎，就是以我的观点啊，就是但凡临川桥要是堵，
0: 那就不太好办了，
2: 就不太好，就各个路段基本上都是在堵着。
0: 灵溪大街现在是下了女儿桥、河桥之后呢，一直到市府路南向北走不动。
2: 照理说那个地方可以堵，但不能堵这么长时间或者这么长的
0: 距离。这么密密麻麻全是车，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也堵。
2: 就是周末了，加上下雨。
0: 小郭老师说这两天雨下得多，要不我卖防水卷材去？
2: 你万一那两天暴天咋整啊？
0: 耳朵
2: 自个儿卷自个儿。
0: 这个雨下起来吧，确实很麻烦。
2: 嗯，
0: 我们出行啊什么的都是事儿，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穿着一新，我们站马路边，但凡有一个不太文明的车主，唰一下子过去了，我鞋上弄一鞋水，我这心疼我这鞋，我哎呀真是。那今天我们上乘上下的这款适合吗？我们是澳洲 Tod UGG 博肯鞋，它这个呢，大家今天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关键词鞋，这一双鞋非常值得入手。
2: 你能看到图案，然后呢底下是一个链接，
0: 嗯，
2: 再加上呢有一个官方客服的
0: 大皮袄，再穿上那雪地靴，我就冻不停了。
2: 哎，你到那个地方卖那叫什么姑爷啊？姑爷能发财啊？然后呢，就是

0: 现在年轻人的两三千的鞋也常见，
1: 就是你花这价钱你买不到牌子鞋，质量也不是那么的抗造、嗯、有的时候呢你穿这些你还出不了，就配啥衣服吧你还总觉得哎呀我这裤子挺贵的，我配双好鞋，这鞋不行，这鞋花65买的。
0: 但是今天大家伙如果买了我们这双 UGG 什么博肯鞋的话，别查雨去啊。
1: 这鞋跟大伙讲，保守说啊他能穿三年，但是人家说了说四五年没问题
0: 啊，对，是这么说的。
1: 我们就说他就穿三年你就合适，
0: 但实际上咱们有的自己我都觉得我想换鞋了，我买新鞋了。
1: 关键这三年你穿的都是牌子鞋，你、
0: 嗯、
1: 他这衣服他这个鞋还摆搭
0: 很好看，
1: 就是夏天的时候你甭管穿什么，就是什么休闲风啊、淑女风啊、绅士风啊，
0: 哎，您看这双鞋，它就是那个鞋，大伙搜索出来不有图片吗？这个鞋子像米兰不？像不像米兰？
1: 哎，真的啊！
0: 那个鞋，包括那个裙子，
1: 对对，
0: 搭配对对袜，然后穿上这双鞋，特别像米兰的风格，
1: 就特别文艺小资风。
0: 是，就是那个感觉、
1: 嗯。我都可以感觉到它上面抱着一本书，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孙悟空大战奥特曼，看得津津有味。
0: 他够呛能看这个呀？他一般都是倒拔垂杨柳的。这个也没有什么过期啊、溢价呀，只是因为我们是从那个澳洲工厂直接采过来的，省去好多中间商的价格，然后他再做一些活动，这个价格这都能推荐。你看看我们现在，我跟你说万事都能讲究艺术，
1: 必须
0: 适才。由于这个雨天我联想到这个鞋艺术已成。
1: 哎呀，我们这个就是现在商城小装不下，哪天卖飞机我都给你推荐出去。便宜了啊，九折。搜过，就是那种雨伞底下带了一个小充气板板那种，打着之后特别像个小针头，
0: 嗯，
1: 没有啥威慑力，主要这，哎呀，就是这东西就凭自觉，是吧？就是大家整体上的这种用车文明起来之后，你会，但是现在好多了啊！你看很多的那个，就是走到那个坑坑洼洼的地儿，很少有唰过去之后，
0: 对
1: 啊，都是
0: 对，
1: 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溅着，因为家家有车，然后你行走的同时，你琢磨哪天你走路旁边唰过去之后，你咋整？
0: 那我指定是骂街呀。
1: 对，
0: 5月22号、嗯、星期五，一个雨天，17:25，就是晚高峰状态。
1: 我给你理解一下现在司机的心情啊。
0: 嗯。
1: 20分钟，这玩意儿，你看前边那个车，那个废物劲儿的，走啊！
0: 这也很可恶。
1: 走啊！哎呀，快点！你前面那个滴滴的，滴滴走了，肯定看手机呢。肯定看手机，那走得快啊，那听我摸呢。
0: 嗯。哎呀，你这都能联想，哎呀，真的是艺术已成啊。
1: 我就基本上都是这种套路吗？
0: 大家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鞋，哎，你看，都搜索呢，行啊，好啊，搜索的人多我就高兴啊。
1: 哎呀，
0: 我就没白说呀，是吧？
1: 满坑满谷的，谢谢大伙捧场啊！
0: 多谢大伙捧场啊！如果是大家有什么需求的话呢，你说我现在听节目，我有点腻歪了，续烦了，你给我唱两句，我行，
1: 是吧？
0: 洪亮也，
1: 跟我本身这个，我都跟你说了，我唱歌都已经被评价过，对吧？人家说嘛，说这个歌啊，就是一个唱歌，它就是一个艺术，就像一个建筑一样，对吧？人家哪块高潮啊、结尾啊、副歌啊，你像一个完美的建筑一样。我唱歌就是建筑垃圾。算了啊，
0: 我唱歌就是打夯
1: 啊。你唱歌真是好的建筑。
0: 因为刚才我们唱那六亲不认版的啊，王二姐四夫是大伙、
1: 嗯、
0: 我唱完之后大伙评价的，说你这是六亲不认版的呀，这是二哥也不想认你，你也不想认二哥。
1: 出塔的就是个硬气。
0: 大家伙儿，这是谁呀、啊？这名字呢是就是小图标小符号啊。
1: 嗯。
0: 然后他说，圣街松坡路。
1: 嗯。
0: 松坡路上市营街道人民街，西向东方向。
1: 堵，不正常吗？
0: 嗯。
1: 我每次去那儿都堵车，感觉。
0: 这个地方拥堵的时候不多。因为我常年在那儿行走。
1: 啊。
0: 还有就是广州街，延安路。南北东西
1: 也不好走，
0: 嗯，
1: 整体上现在云飞街也特别不好，条条大路通罗马。
0: 不是，各位家长、
1: 啊、
0: 你们辛苦了。你看孩子们小学的放学时间是17:30前前后后吧，
1: 嗯、
0: 3点多钟，有的家长就已经是在学校附近去占位置了。
1: 去他几点放学？
0: 不是刚才说5点多吗？
1: 不是，你到那儿干嘛去？

0: 占地方啊。
1: 我们开后备箱大吉都提前半个点入场，你提前俩点入场干啥去？
0: 下着雨，怕到时候没地儿，就是想离校门口近一点的。
1: 我知道了，就是你家孩子就在二楼上学，你都能把车开到二楼上去，如果允许的话啊。
0: 嗯。
1: 啊，就恨不得孩子约一个地儿，让孩子多走一会儿，你约的远一点，你省不少事儿呢。
0: 我们家宝子没带雨伞，不是他没穿雨衣。
1: 干啥来的？当家长的，
0: 我
1: 是
0: 不是，
1: 这就是孩子锻炼一下吗？在风雨当中
0: 锻炼他，我干啥呀？
1: 你不是跟着锻炼吗？
2: 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
4: 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
5: 任你品尝。
6: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17:31，哎呀，真的是天雨路滑，大家伙呢开车都小心点啊。
1: 哎，而且这个咱们从这个科学角度给大伙分析一下，这个雨天为什么不能开快了啊？你看，你说小雨，就刚下这种小雨和
0: 起不来，不要着急，因为车太多了。现在广州街延安路南北双向和东向西不太好走。整条广州街呢，此时此刻车流量都是很巨大的。另外呢，在一些学校附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着利民街和重庆路，这个东西双向和北向南的方向已经拥堵了，因为这附近也有一个小学，尤其西向东特别不好走。今天的世英街也是行车压力很大，南北双向车好多，尤其是接近世英街重庆路，以它为中心点，包括这个桥洞处，车很多很多很多。解放路沿线呢，桥东港。从桥东港开始到富英港这一段西向东全是车，从大楼港北双向，与之交汇的什么锦兴路啦、市府路啦、科技路啊，这个车流量巨大。还有就是今天的市府路云飞南街西向东，南北双向在云飞街上，云飞南街科技路东西双向小学附近行车压力很大，大悲港南向北和东西双向，甚至上女儿河桥南向北，一直下了桥等待着上云飞桥全是车。灵溪大街下了女儿河桥，灵溪大街科技路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
1: 解一下天气啊，因为这个天确实是给咱们今天晚上回家的朋友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一线15度，黑山16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高温注意。大半夜谁出去玩去呀？你这点儿。
0: 所以说他来的是时候。
1: 嗯。
0: 要是你说此时此刻这蓝色不是那个黄色雷电要在这个时候降下来，我哎呦，我都怀疑我要渡劫了，我要。
1: 是吧？
0: 嗯。
1: 当年那个我家娃听过这个天气预报，你就我跟你讲，这就基本上你家有矿，你知道吗？
0: 嗯，
1: 尤其是那种小女孩穿个小雨靴，
0: 嗯，
1: 撑一把小雨伞，
0: 嗯，那就是我们心目中的白月光。
1: 哎呦，那可不是吧？
0: 对
1: 啊，每当我套着那个洗衣机的塑料袋远远望着人家的时候
0: 就行了，在聊天那个栏里头。
1: 嗯，牌子呢是澳洲的 UGG 啊、
0: 嗯、
1: 这个鞋呢我们以前卖过它的这个雪地棉，
0: 嗯，
1: 但是啊，人家也说了，我们一年不能总卖雪地棉，我们这一年咋的，夏天我们得卖点是吧？所以说它有这个别的款的鞋，夏天呢有这个半拖的、全拖的呀，各种图案都有。
0: 因为我们重点说的是这个博肯鞋，有全包的、半包的，日常遛弯啊，包括我们上班通勤呢，这个稍微正式一点的上班的场合也是可以的。大家伙直接搜索鞋就可以了。
1: 材质呢是软的那种反绒的牛反绒那种。
0: 因为他介绍呢说抓地力挺棒的，像下雨天啊瓷砖地面走路也不打滑，
1: 不呲溜不呲溜不呲溜啊。
0: 我之所以下雨天不穿它，我是怕弄脏了它。
1: 我很多朋友其实选择这种鞋，他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粗溜。
0: 对，
1: 你发现没有，就是很多朋友夏天晚上穿那种类似于那种就是那个塑料似的那材质那种小拖鞋，哎，那鞋就光。
0: 所以我们不推荐呢。
1: 嗯，
0: 所以我们上车上架的是 UGG 这个
1: 就不打滑，不打滑。而且呢，它你别觉得说，哎，你说我穿。

0: 穿着一个小半拖儿，就懒人鞋，你穿出去之后配衣服好看吗？这鞋是能够兼具着你配衣服和懒人的。
1: 这个，破价秒杀，一双只要309。
0: 大家记住啊，只要东西好，牌子到位，塑料袋都能抵得住品位。
1: 309元的确是日常穿个4、5年没有问题的品牌的鞋子，很到位了。大家除了这个超火的勃肯鞋之外呢，还有一些豆豆鞋啦。那这个款式有100双，要总共100双早卖完了。
0: 然后谁说？
1: 走四方，
0: 嗯，
1: 明天我去东营参加外甥女儿的婚礼，回来给你们带喜糖呀。
0: 你回来了吗？你去山东参加婚礼？哎呦，你就那啥，到那块儿别说会喝酒啊！你要说不会喝，这么看的，说四陪靠颜值，
1: 哦，
0: 三陪靠谈吐。
1: 按说应该三陪靠颜值呀，因为状元榜眼探花，第三名都是好
0: 四陪
1: 看的。
0: 靠颜值，三陪靠谈吐。二陪靠能力，一陪靠地位。那你
1: 背上片二锅头啊！
0: 上哪儿走圈去？夜市啊！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来吧，咱们猜猜猜啊！
1: 哎，刚才说到咱俩唱歌这个事儿
0: 啊，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你
0: 对。
1: 说你是什么什么垃圾？无颜值的是什么？开始不给备选了，今天。
0: 答吧啊，
1: 嗯，
0: 五音是什么？这个应该大伙儿知道。他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哎呀，你说咱们老祖宗怎么把这个音给定下来的呢？是吧？厉害。
1: 谁知道？
0: 哎呦，这玩意儿有啥规律吧？是不是老祖宗听不见的全对？但是我类似于听过，就是祖先们吧，把这个竹子，然后呢削成了这个二十四根竹子呢，就埋在地里边。这个竹子上边呢，浮上这么一小层薄膜土什么的，然后每到这个一个节气的时候，那个，
1: 其实哪个音儿都好听，只是，
0: 我给你唱个歌吧，你太没见识
1: 只是你从那个音儿到那个音儿，它不准的话就不行。
0: 见见世面。
1: 还有一些你弄很多大四度那样的音儿，我们耳朵听不了，那就是噪音。
0: 啊，这个你都懂啊。

0: 之语。
1: 嗯，谢谢啊。你不行，你摁一下那啥吧，完了把那个出发单啥的，那个你再放一遍，然后我再说一遍。
0: 啥呀？就是工商绝之语啊！
1: 够钱。
0: 反正我们老师是这么读的。
1: 你读对了。嗯，
0: 工商绝之语，我就是工商绝之语，就是哆瑞咪嗦拉对应的我们那个。
1: 这个好像以前有个说法，这个叫什么？叫正调。
0: 对。
1: 嗯，就是很多那种中国古代的什么战歌大曲什么的，都得用这几种调，然后在里边选出来之后，那种调就是显着、哎、洋气十足。
0: 这就是我们还这个。
1: 对，你要学不明白的话，学的就不好听的，是吗？
0: 咱们喜欢这个。
1: 就每个国家的人对于这个音乐的真是不一样啊！都说什么，说这个艺术没有国界啊，但是我觉得音乐可真不是，
0: 嗯，
1: 是吧？音乐真是有国界的，就是你一听这个调，你就知道它是哪个国家的。比如说，如果是印度的音乐，姓楼的楼啊，
0: 小孩拿小棍儿挑个小包袱，好像离家出走似的那个小微信头像。第三位朋友叫做。牵着蜗牛去散步。

0: 世间的美好尽在掌握，不用太赶，
1: 牵着蜗牛去散步啊，
0: 我觉得这特别好啊。
1: 然后第四位朋友叫小九，
0: 嗯，
1: 王字旁一个九，那个九啊，
0: 是个男孩儿，外边后边一个什么大的一个，
1: 拿着一个什么呀，反正就是乐，
0: 对，高兴啊，红衣服的。
1: 四位朋友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恭喜你们获奖啦！
0: 来说说奖品吧。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邵慧云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邵慧云的勋哥好味道，他们家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包括一些什么根针呢、小海鲜啥的都挺好吃啊。
1: 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位于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宇。
0: 里边可以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乐园、欢乐不停、奶牛科普长知识、鲜奶美食随心享，联系电话3997777。
1: 第四位朋友获得了真养记为您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两箱，烧烤卖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领奖时间呢是周二到周五的下午1点到4点半，所以今天获奖的这位朋友等下周去领啊。电话176-1416-3511。
0: 下周二开始啊，周一别去啊。
1: 检查，
0: 嗯，来看看这都怎么样。
1: 小九赶快发姓名电话，等你呢。
0: 九儿，你获得了
1: 那个蓝丝带，该领则领。这人家这是领奖的，咱们是领蓝丝带的。到时候高考的时候，尤其高考考生家长，
0: 对那个主要呢，它除了在路面上能给大家提供方便之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听这个讲座，就是咱们聘请了省市包括北京来的专家给大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讲座。
1: 嗯，
0: 我能卖单交过小声音没有了，还有点
1: 把我那个9.5折。
0: 我就一个还是没为难送我的，我舍不得卖。
1: 这个是咱们古塔夜市的后备箱大集，
0: 对对，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1: 然后呢，那个这两天、
0: 是不是不要钱？
1: 去观赛的话，可以在家里观看。你要觉得家里边没有氛围的话，那你给你推荐一个地方，就是辽西郡商场。
0: 那地儿首先人多，二屏幕大，三一个呢周边全是卖吃的的，然后呢找几个那个
1: 有氛围感，
0: 就甭说找几个，但凡几个老爷们喜欢看球的，
1: 你去了就有人了，
0: 一凑有事故堵车了，
1: 这个位置堵车了，你今天不这样还堵呢。
0: 然后想到哪天值班，我下周二去领。大体验，
1: 你得奖了吗？你这人呢，
0: 我跟你这么说，你提我俩一丁点用都没有，
1: 真的是
0: 人家只认电话号码不认人，我都是花钱的。
1: 往常到18点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高峰肯定散去了，但是今天依然还处于高峰状态，大家伙呢
0: 且行且珍惜是吧。
1: 尤其延安路啊，延安路今天特别不好走，从市营街你就噔噔噔噔一直干到广州
0: 广播为您播出的不见得有合伙人的下边合伙人节目，
1: 还有你马上能听到的一首歌，就是典型的五声调式，
0: 对，
1: 工商绝之语的
0: 经典的一段音乐。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

0: 见莲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
0: 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3: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3: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
4: 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我们来合伙。
3: 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
5: 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周五的晚上跟各位道一声即将到来的周末，周末愉快。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说您说想说的，聊您一天啊，淅淅沥沥的晚间呢，在这个时间呢，还是稍微的雨势有一些加大的，那有降雨的情况，路面上通行的状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咱们给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实时路况。首先目光聚焦到城区的东侧，目前的城区东侧广州街沿线呢，车型还是比较集中的啊，广的司机朋友们呢，多多注意，如果您此刻还没有出门，有途经云飞街的规划，建议大家绕路行驶。另外呢，云飞街的解放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啊，目前呢是南北向啊均车辆排队等候，提示大家站前这个位置车辆比较的集中。另外呢，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们关注到延安路适应街这个位置啊，目前的车也是比较多的，就是桥洞一出来车辆还是比较的集中。市府路目前呢通行压力也是有一些的，实验小区附近啊车辆呢也比较的集中，大家伙行驶的时候一定要缓慢缓慢再缓慢。看看啊，米尔说了，我在上海路云飞街想回临海，说牧童你能不能帮我海路是吧？那我的个人感觉，你是不是你自己得斟酌一下。因为云飞街的那个压力还是比较集中的呀。好了，路况为各位关
3: 得听我说，
6: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3: 热点资讯，
6: 热议话题，
7: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5: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18:07开始广泛传播起来，吸引了大量朋友的关注和讨论。另外一个呢，则是标注视频谣称，对面那座大山，山后啊被发现老虎了。多年前那座大山就有老虎的吼叫声，听说那座大山啊有一个村里面的猪安全了。这则视频呢，在短时间内获取点赞量7000多条，转发量突破了1.2万条，瞬间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强烈担忧以及恐慌。很多的网民呢，那也是来自啊咱们福建张平的，我们的公安部门

第一时间针对这个视频开展了核查调查，经核实，该视频内容属不实，老虎的图片是在网上下载下来的。那我们了解到呢，能够查到的最近的一个资料，最后一只野生的华南虎的目击记录呢，大概是在1986年啊。在针对于这个谣言消息，2026年5月8号，网民陈某奇、陈某腾分别在网上下载了照片，并编辑贴文进行发布。其中呢，这陈某奇呀，听到隔壁村民说，家里面饲养的家禽受到了野兽的攻击啊，并且编辑贴文发布在了网上。而陈某腾呢，则是听说啊有华南虎这一事之后呢，在网上就自行下载了老虎的照片啊，然后编辑了之后呢，发在了视频平台上。那目前呢，当地的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当事人陈某坚决的依法严厉打击，同时啊，也希望我们大家伙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辨别虚假信息的能力，自觉地抵制网络谣言。大家记住，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我们一起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环境。当然，如果说呢，你分辨不了，也可以。当然啊，有些时候我们是不经意之间中招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中的这个套路啊也是相当之深啊，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呀、身体呀、工作呀带来一系列的什么呢，带来一系列的帮助啊。那接下来咱们就得跟大伙说一说了啊，最近呢牧童啊也是费尽心力啊，就是给大家集中的找了什么了呢，找了一系列的这种伪科普信息的一个汇总，大家仔细听一听，有没有哪一条你中招了？案例，拿屎的呢？你听一听啊，叫细胞共振仪、高压电疗仪，这几个神器呢，卖的还都不便宜啊，都是多少钱呢？数万块钱。那在这儿呢，话筒子得跟各位说一下了，这个神器啊，大家伙得注意，得谨慎防骗，包装成医疗神器，向老年群体进行欺骗性的兜售，声称啊，这些东西呢可以电子微波每秒震动上亿次，实现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以及治疗脑梗、心梗、妇科病等多重功效，售价更是高达数。很多在网络当中的自媒体开始宣称什么了呢？宣称这个古法育儿啊、胎里吃素，这些也是伪科普，没依据。这个重点抓的是什么呀？现如今年轻人呢，一袋配方奶，纯素食可以满足孕期的全部营养需求，一系列的谣言。更是有一些自媒体打着古法育儿、古法生育的旗号啊，说你看以前咱们就是米当把孩子养大的，现在也可以，哎，就打着这些宣扬了错误喂养的知识，严重的误。二月开始，儿童维生素 D3 有毒这一系列的谣言在短视频平台开始出现了，并且呢多次的传播扩散，很多的不法分子与虚假的这个数据营造安全焦虑。他批量的发布维生素 D3 有害物质超30倍，覆盖百系列专项行动呢，更是从严处置了这些问题突出的平台账号和 MCN 机构啊，并且还督促了平台要自查自纠啊，然后堵漏洞，切实的营造更加良好的网络生态。以农业进行伪科普，什么事儿呢？有句话呀是这么说的，叫未经加啤酒增产又增收，还别说这话说的还真是啊，有点那个押韵的意思。这是什么呢？叫量子赋能农作物，抗病抗灾。
部分不法分子呢，包装虚假的专家人设，编造了所谓的量子赋能这些伪科学概念，以高科技农资为名，高价兜售假冒伪劣的产品，坑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在25年的五月份，网信部门呢也是深入组织开展了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好了，18:20，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个啊，然后把后面五个呢咱们留到下期的节目当中，咱们这一期节目只说五个。刚才你看咱们说了一个叫什么呢，他们起了一个，那量子这一个前沿科学的概念呢，更是被一系列的黑心的商家包装成了万能科技，当然这个万能科技是所谓的万能科技，它利用我们大家伙健康

这老爷子的厉害。2002年，今年2026年，24年了，对吧？还没进去。但别着急，有可能啊，朋友们啊，2030年的时候，咱们可能世界杯它就有戏了。有朋友说牧童，你怎么就敢预言到30年的时候，咱们中国男足就能有戏了呢？因为有一个消息最近出来了，什么消息呢？说是啊，2030年的世界杯有可能扩军至66支球队，而且是有很多国家的足协积极的推动这个事情。国际这个足联呢，也就是 FIFA 非法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事儿了。来自西班牙知名的媒体阿斯报啊，很多朋友尤其足球迷啊，对阿斯报这个名字已经非常熟悉了啊。他们的报道说，国际足联呢正在考虑连续2届对世界杯扩军，而且他们已经就2030年世界杯扩军到66个球队的提议展开了讨论了。支球队，然后从美加墨，也就是今年的这个26年世界杯开始，首次扩军到了48支球队啊。你像库拉索呀，对吧？乌兹别克呀，啊，约旦呢，这些国家都是受益于本届世界杯扩军，然后迎来了自己国家队伍的首次参赛。不过呢，将再次无缘，对不对啊？对不对？那伟大的意大利，是吧？意大利，是不是啊？马尔蒂尼，对吧？拖地，是不是啊？八强不行，咱研究研究，整66个，扩超一下子，往下兜一兜，能不能给它兜上来呢？对吧？你看，这个之所以啊有这个事儿，起因是来自南美的这个足联的呼吁的推动下呢，这个事儿也再度升温了。我问一下大家伙儿，就你觉得，如果就是咱说你是球迷，你觉得30年66支球队这事儿靠谱不吧？还有就是大家伙儿，不管是不是球迷，就说30年真说扩军了，你说咱中国男足能不能冲进去一把，再在电视上打一个？但是呢，不得不说呀，即将开打的美加墨世界杯，对吧？当时的这个扩军，其实呢，很多人也觉得不大可能，对吧？但是你看，这一开始了，这不也扩军成功了吗？说一下啊，2030年的世界杯，很多朋友都说那都赶趟呢。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啊，如果说啊30年的世界杯真的扩到66支球队的话，亚洲区的名额肯定会多。你看，咱们最近啊，虽然一直说这个3535这条题太难了。

明年的亚洲杯不还得备战吗？对吧？咱们新任的主帅邵佳一呢，是圈定了一个34人的集训大名单，根据的也是伤病啊，还有状态的好与坏，征调了26个人参加呢5到6月份的一个集训，并且呢去呢，咱们再说后卫线上啊，给大家念叨念叨，你像刘浩帆啊，这浙江的高准翼。对吧，这都是你比较能念出来名字的，胡和涛啊，这都比较年轻的啊，朱晨杰啊，这个有名的是吧，蒋光泰，这岁数都有一定年纪的，是不是啊？还有塞尔吉尼奥啊，别大家伙说这名不像咱中国人名，对吧，规划的。锋线上的吴磊，五球王，对不对啊，王玉栋啊，然后这个韦世豪，还有拜赫拉，一场比赛不就是白场了吗？另外呢，22岁的年轻门将李浩呢，不出意外呢，也是首次的获得了国家队的征召。毕竟3月份非法系列赛呢，邵佳一呢就准备要征召他，可是李浩当时是因为这个受伤有伤病，这次也是希望这位年轻的小将能够晚上7:30回到主场。

0: 对阵泰国的这个比赛能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18:32，这里的声音来自下班后人合伙人，我是马桐。那么稍后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朋友们千千万万
1: 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
1: 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市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零。这一程你不需要独自前行，
2: 我们把这一小时的精彩打包成你的专属陪伴，
1: 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2: FM100.3 锦州交通广播，
1: 下班合伙人，
2: 两个人
1: 一座城，
2: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在这儿呢，交警部门呢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啊，认认真真听一下，在驾驶或乘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在驾驶或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佩戴好头盔，接送考生的时候注意这个出行的安全啊，遇到突发情况及时向我们交警部门求助。领取这事儿很重要。那有朋友说这领取的地址，我们一遍又一遍在节目当中去播放去宣传。记好，正版蓝丝带的领取地址：和氏眼科和博大驾校。这个和氏眼科在宝地东环 G 区8-89，就是云飞南街科技路交叉路口东侧，在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去领取。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博大驾校报名处。其他地儿领的那都是盗版的，别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一个我们有一个免费的一个讲座啊，我们本市的、省招办的，包括北京的专家都是我们请来的，给大家呢进行报志愿的一个免费的讲座。说男足呢，他那个球，他那个脚，我跟你说，他换双鞋，没准他就能踢进去了。换什么鞋呢？你就换咱们1003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鞋。今天我们1003甄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关键字是什么呢？关键词是一个字，鞋。来自澳洲 UGG 的单鞋啊，也是非常火的，最近啊，穿起来呢舒适又宽松，而且轻便又百搭，就是什么呢？刚需时尚单品啊，就是博肯。来看一看吧，看一看我们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留言。迷妹说了，说花童子，我听说呀，什么呢？这个有一个说法啊，反正我听完了之后吧，我有点无语。我跟你说，这留言呐传的呀，说水果里面有果糖，不容易被吸收，所以会容易得脂肪肝，是不是这意思啊？这不是纯纯误导人的吗？你想啊，朋友们，水果当中它含有的糖是什么？体吸收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果糖它不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对吧？它是能被人体吸收的啊，不过它是有独特的这个自己的吸收方式和代谢路径，毕竟它跟葡萄糖是不一样的，它不是那个单糖嘛。可以的。适量的摄入天然的水果，跟大伙说，不仅不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反而是对肝脏的健康更有益处的。有了吗？对不对？你想吧，你一杯果汁，你就有三四个水果榨出来的这个果汁，对吧？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果糖一旦，吸收的迅速就会暴增起来了。浓度就会高，知道吧？

0: 所以说记住一点啊，就是水果当中的糖叫果糖，而果汁当中的糖不叫果糖了，叫什么？叫游离糖啊，不是我分的啊，这是人家这个。好了，时间来到18:43，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1003风物志，把我们之前未完成的给大家尽可能的补足，咱们继续说一说锦州八景。
1: 锦州不只有烧烤，
2: 还有老手艺、老故事。
1: 非
0: 1003风物志，咱们今天的节目继续合伙寻根。上期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咱们的锦州八景、红罗晚照，还有我们的接下来要给大家伙介绍的什么呀？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笔锋插海。天然的卵石通道，全长1620米，宽约9米，随着潮汐的涨落时隐时现，退潮的时候天桥露出海面，人们可以直接从海岸走到笔架山岛，涨潮的时候天桥被海水吞没，笔架山就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孤岛。这也是世界上唯一每天随着潮涨潮落露出两次的露莲岛沙石坝奇观，堪称天下一绝，美丽交融起来。如今的笔架山呢，已经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了，年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那下次咱们再去笔架山的时候，算好退潮的时间，咱们还是和我们之前的锦州八景一样，看完了海上的笔，咱们再回到咱们锦城的城市当中，看看咱们城边的水。这八景当中有两位水做的美人，分别是锦水回文悠悠，有回文之志。你看啊，这个描述，朋友们，洋洋悠悠有回文之志，意思就是小凌河流经古城之时，水势时而波澜壮阔，时而细密如丝，回旋流转，雨天烟雨朦胧，水气氤氲，站在南大坝之上往远处观看，南山如黛，河面如上。孙承宗说的，小凌河在城东15里，如那蒙蒙细雨，曰凌河烟雨。你看呢，朋友们，一条小凌河独占这八景之中的两景，可见这条河在锦州人心目中的地位一番景致了。18:50，我们今天1003风物志就先说到这儿。那其他
2: 合伙工作日18:00-19:00，
1: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2: 走起。
0: 下班合伙人，咱们到点儿走起，聚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得提一提啊，我一提他的名字，很多老辽足的球迷啊，这脑海当中会勾起一段记忆，属于辽小虎的一段记忆。是谁呀？是赵俊哲。这个名字很熟悉吧？当年差点完成2002年世界杯，咱们中国男，听听，谁呢？有俩人，都是这个最近呢比较火，叫什么？叫森中之林吧？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电影的呀？谁呢？于和伟和 也是在做宣发的时候吧，其实聊到了这儿了，对吧？他们当时呢也是这个直接就答应了，说这个我们东北超的时候必须来支持咱们的东北超。于和伟、高圆圆，还有谁呢？还有这个其实啊，跟大家伙说一下啊，除了这些演艺界、体育界的这些明星啊，能够来到咱们的东北啊，支持我们的东北。

朝之外呢，其实现场呢，看台，是不是还有青年演员活力登场啊？包括我们东北本土的文艺院团啊，就是可以说文体各界啊齐聚家乡，齐聚家乡，共赴盛会啊！什么呢？叫中国气派，东北风骨，沈阳魅力啊！这样的一个基调，你看看。气派、风骨、魅力。

所以说啊，大家伙啊，没关注的自己多多关注一下我们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啊。说再见了啊，咱们再见就是我们的下周的周一啊，所以呢，我们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
2: 是台交通广播。

0: 师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所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2: 好，细雨蒙蒙，旋律轻响，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3: 我是留下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
2: 今天第一首歌啊，推大家的就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冷雨夜》啊，这首歌太有名气了啊 ，Beyond 早期最出圈的一首粤语抒情摇滚。我记得后来是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喜欢这首歌的，很多歌手啊都纷纷翻唱了哈，真好听。而且呢，这是他写的是雨夜分手啊，有这种不舍、无奈和孤独，所以说算是一首悲情情歌。
3: 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就是说到其实最初的这首歌的版本呢是黄家驹写好的旋律，但是可能是觉得不太流行接触的演唱会版本的黄家强的那一段贝斯独奏是非常值得您去再了解一下的。
2: 黄家强到咱锦州来过

啊，当时在这个北大学的音乐厅，好多年前，10多年了啊，开过这个个人的演唱会。加强来过，叶世荣也来过，啊，叶世荣当时还冷，所以说这首歌曲啊，让我们在正好这样一个冷雨夜晚啊，来聆听加强那首《冷雨夜》。

0: 好的啊，这首歌是不是勾起了大家的一些年少时的回味呢？
1: 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0: 在听啊，是吧？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上幼儿园还挺开心快乐的，
1: 至少这一阶段应该还可
0: 对
1: 以。
0: 对对，慢慢的啊，慢慢的
1: 学
0: 再
1: 业的压
0: 看，
1: 力。
0: 再看。啊，不管这，但是现在咱们国家现在出台政策还是鼓励这种快乐教育啊，我们家长也是多注重。

0: 看到花开之下发来的信息啊，刚才我们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他说小侄女在听呢啊，段可飞，段可飞的小名叫啥呀？能不能跟我们是吧？好的，那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下一首歌，太阳发来的信息。
1: 今天他想听一首周华健演唱的《新的方向》，同时呢，也想把这首歌送给脚下有梦想的人们。
0: 我发现太阳啊，那个天天点歌，但最近点播的祝福，祝愿所有梦想的朋友都能够梦想成真。

0: 好的，刚刚。
1: 我们看到花开之下呢，也是发来了回复啊，说这个小朋友的小名叫啾啾。平时呢，最开心的事儿是当这个小广播站的主持人的时候是最高兴的。
0: 不是幼儿园就有小广播站了吗？
1: 从小就可能开始培养了，现在就
0: 现在啊，那真的一定是幼儿园有优美的文章啊，祝你学习进步，真棒啊！现在就成为我们的小听迷了啊，也谢谢花开之下。
1: 好的，我们看到了下一位朋友发来的留言，朋友叫做董猛，发来留言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刘晓慧的《初恋情人》送给大家。
0: 嗯，这首。

0: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还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1: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2: 情暖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手作好物、复古潮玩、鲜花花艺，现场还有演出、弹唱助兴，氛围感直接拉满，免费入场，宠物友好，车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大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3: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就是，有很多朋友的梦想可能也是在夜市出个摊儿啊。那看咱这个夜市太火爆了，包括一到周末，南来的、北往的、北京的、天津的、内蒙的、通辽的啊，这四面八方都往咱这儿来，都上夜市。哎呀，曾几何时，我们是不是也想过，我要是经营个夜市一个摊儿摊位，卖点啥，是不是也能火爆啊？这不机会就来了。
4: 5月29号呢，我们这个后备箱大集，也就是古塔夜市的这一次就是火热开市了。就是您想卖卖什么东西都可以，尤其是现场还会有演出的弹唱来助兴。
3: 就是我们交通广播呀，给大家做东，您呢不用花钱，这个费用都是我们给交，我们给你租摊位，您呢把车开了啊，后备箱大集嘛，在您的后备箱里经营您想要卖的商品。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得想好啊，你要卖啥，因为还有一段时间要准备一下。我们当然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利用这次后备箱大集，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我们第一次啊，然后多卖多赚钱啊。然后呢，大家也听好我们的这个报名方式，因为摊位有限，先报先得啊，就车位有限啊，先报先得。来，我们看看报名方式。
4: 线上呢，您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微信号是13042682224，13042682224。然后呢，编辑您的信息，也就是需要打字输入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加上您的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尤其是您要经营的品类，也就是商品的品类，然后发送。
3: 这个我倒觉得可以，就是试试什么呢？几个朋友或几个同事啊，几个同学，哎，大家
4: 整个小摊儿、
3: 小本儿一起。咱有的时候赚钱当然是更好啊，不赚钱咱撞吆喝，拍点小视频啊，发点朋友圈，哎，我也经营一把这个锦州夜市，你说这多好是吧？所以说呢，大家要抓紧啊。那线下的话也可以报名，那你就得去古塔夜市的临时办公点，在山西街北街啊，现场提交报名材料也是可以的。
4: 还有一个特别提示大家的呢，这一次是宠物友好的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件，
3: 就宠物可以来是吧？
4: 对
3: 啊，可以卖宠物不？
4: 那这个还不太知道，您可以
3: 现场问一下，
4: 对，加微信问问，或者是到这个古塔夜市的临时办公点，您去问一问。
3: 对，你宠物可以过来啊，也就是说啥意思呢？你现场可以卖点猫粮、狗粮，这也是可以的，
4: 对，
3: 是吧？哎，这真是个好机会。我都刚才想了想，看咱这个交广的想法，我要不要弄个后备箱也
4: 卖点东西？
3: 对呀，出点啥。哎呀，着急呀，赶紧选品呢，是吧？抓紧报名。
4: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后备箱大集的消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了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天辽地宁发来消息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徐霞演唱的《故乡的目光》，想今天呢与听友们一起赏歌品艺，共度周末的惬意时光。
3: 好，这《故乡的目光》这回集中到古塔夜市大集上了，我们一起关注着，来，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0: 原来这是一首美声的歌曲啊，咱们雅俗共赏。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漂流物语也发来了信息留言，
1: 说今天想点一首郑少秋的《摘下满天星》，希望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闪烁的星星。
0: 嗯，就没到秋天还清着呢。然后这首歌也是《戏说乾隆》啊，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其实乾隆其实好几首好听的歌，
1: 哎，上次咱们也放了一首《
0: 问情》，好像是上次啊，就是这插曲都不错。我特别印象深的就是他那时候电视连续剧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两个部分，一集里分三个部分，两个部分之间有个小过门
1: 儿，
0: 小过场，就那个音乐
1: 过渡的这么一个，
0: 对，特别好听。待会儿咱可以给他找找，大家回忆一下，好像一分钟不到的一个小插曲，就你一听那个音乐，就感觉就是郑少秋那个乾隆
1: 回到电视剧里了，
0: 站在那儿一转身，完了正大光明那几个字出来，就那个感觉啊。我们先来听听《摘下满天星》。

0: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位是小糊涂神啊，发来信息，
1: 说今天想听一首小沈阳版本的说书人。
0: 嗯，这是还是有文化内涵的一首作品。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说书人，刚才我俩也找了一下郑少秋的那段音乐啊，是不是给大家播放一下，让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是不是啊？这个戏说乾隆的这段音乐，我也来听一下。大家趁着这音乐，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回响哈、啊？就是。哎，乾隆转身的那个瞬间，然后两段之间的过场哈、啊，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
0: 提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
2: 点播一首歌曲。他发来信息说，想点播一首《淋雨一直走》，送给陪伴我们成长的老师，以及一直守护着我们的爸爸妈妈。
3: 并且呢，他还说啊，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心怀梦想、不怕前路风雨、坚持做自己的人啊。希望同学们都能如此啊，不怕前路有风有雨，像今天这个夜晚，我们都不怕，只要坚持，一定能够获得成功。来，淋雨一直走。

0: 这个周末啊，还有很多的啊，除了音乐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二
1: 体育场这个东北超的赛事，应该是要正式开始了。
0: 对，
1: 这次呢，听说哎，还有很多的明星，就是大牌一点的，像什么高圆圆、于和伟，是都要来参加。

0: 的
1: 啊。这个铁一体育场就是辽宁铁人的主场啊。其实这两天，过去一个月我已经去了两次了。这个开幕式啊，现在已经经历了很多彩排了，
0: 也是准备就绪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据说呢，这个开幕式的表演阵容还是比较强大的，像这个东北本土文艺院团、专业艺术力量、文体各界的名人，也是齐聚咱们家乡，共赴这一趟盛会。
1: 嗯，包括晚上，应该是票没有了。现在我据了解啊，抢没了，好像刚开不多长时间抢没了。但是大家也可以看直播啊，看一看这个东北超直播，都能看得到。
0: 没事，咱这个开幕式去不上，比赛咱关注关注也是不错的。
1: 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也马上就开始了。这东北超应该明天晚上，如果你到现场，就是想要在外边看的话，应该是辽西郡，就是中央大厅那个辽西郡，它一楼有那个大屏幕，
0: 观赛
1: 也可以看。对对对，嗯，最后是影的信息，我们来关注。
0: 说今天是下了一天的小雨，他比较喜欢下雨天，所以今天呢想点播一首《苹果香》，听着雨声来伴着苹果香的歌声。
1: 嗯，锦州人嘛就爱吃苹果啊。好，伴着这个香气结束今晚的节目，祝大家周末睡得香，吃得香，看得香。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0: 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睡觉，那个姑娘自称叫陆小英，来串门来了，哪有半夜串门的？别看姑娘年岁不大，说话挺咔嚓，自己给自己保媒，相中了白云瑞，非要以身相许。你说这个事儿叫人多尴尬呀！咱说这个书是宋朝的书，发生在四帝仁宗年代，离开今天那八九百年，小一千来年，那阵那人多封建。能发生这种事儿，实在叫人感到意外。慢说白云瑞接受不了，就换个普通的人也万难接受。白云瑞就觉着脸上发烧，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手脚没地方放啊，这滋味甭提多难受了。云瑞涨红了脸，脑筋蹦起来多高啊，跟陆小英说：“陆姑娘，你我并没相处过，你自己就想提亲，你没问一问我愿意不愿意？你知道我的身世吗？实话跟你说，我已经娶了媳妇了，说句粗话，来年这时候我都有了后代了，我怎么能接受得了你呢？”哎，这陆小英啊，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依然是那么平静，笑呵呵的问白云瑞：“哦，你已经娶了媳妇儿？敢问一句，她是哪位？”“她家姓盖呀，她叫盖飞霞。”“哎呦，真是门户相当啊！”闹了半天，是老剑客盖天仇之女草上红姑龙女盖飞霞呀。白云瑞的心就一动，真看不出这个小丫头见广识多呀，我老岳父他怎么能知道？我媳妇的绰号他怎么晓得？看来他绝不是一般的人。云瑞不便深问，仅是点了点头，说的是。这回姑娘放下心了吧？白将军，您还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呢，兔兔嘛是个钉，九头牛啊也拉不回来。您不是有媳妇了，好办。身为大将军的八面威风，有个三妻四妾的不算奇怪。我宁愿做妾，您看怎么样？白云瑞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位随的方就得圆的，怎么都可以。云瑞一乐：“姑娘，实不相瞒，我妾也有了。”“啊啊，妾也有了？那第三号也行？”这位

0: 么都能对付。最后云瑞实实在在接受不了了，姑娘算了吧，不要开玩笑，还是那句话，夜深人静，诸多不便，回去休息去吧。说着话一伸手把房门拉开了，俩山落的一块清出。这个陆小英这个脸呢也变了色了，收敛的笑容变得非常严肃。白将军，我看出来您把我当做了下下之人，我可不是那种人，你要那么看就冤枉我了。我为什么厚着脸皮自己给自己提亲？为什么我以身相许呢？你要体谅我的苦衷，我的事儿我自己拿主意，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不愿意旁人插手。你没出的我这个环境，你不了解我的情况，咱把这事儿先放在一边。白将军，我想问问您，不在开封府，来到这儿您想干什么？这陆姑娘，我有必要告诉你吗？嘿，当然没有必要，即使您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为找徐良吧？呀，云瑞心说这是神嘞，他怎么知道的？谁跟他交的笔呀？姑娘，你是如何知道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我还知道，你要敢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见武圣于和，是也不是？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你从哪儿来，赶紧回到哪儿去。这东海小蓬莱万万去不得，这碧霞宫是龙潭虎穴呀。你要错走一步，性命希危。徐良那个人还用你找吗？比你聪明的多呀。你不必找他，他办完了事儿自然就回去了。你要找他，不但找不着，还得卖一个搭一个。白将军能听我相劝吗？
1: 这个
0: 云瑞一听啊，这个女子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她了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有心深问，看出来她肯定不说，白费吐嘛。云瑞迟疑不语。陆小英接着说，白将军，我深知你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你跟我差不多，九条牛拉不回来，尽管我苦苦的相劝，你肯定不听，你势必要去东海小蓬莱。白将军，你要去我拦也拦不住，我只是奉劝阁下，到了时候少安勿躁，切宜谨慎，错走一步，你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另外呢，不管你领情还是不领情，到了关键时刻，如有用我之处，我肯定是拔刀相助，义不容辞。再会。姑娘说着话奔院里头了。等云瑞赶到门前这一看，是踪迹不见，这身法就这么快啊！云瑞把房门关上，往床上一坐，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心里纳闷儿：这个陆小英何许人也？他报的是真名还是化名？他说的是真还是假？云瑞又一想，很可能半真半假，后半截说的话近乎是真事儿。他怎么了解那么多的事情？谁把他指派来的？如果说他是孔亮一伙，他不会这样对待我。 要是孔亮一会儿这里想方设法要我的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心里是七上八下呀，最后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云瑞心说：“算了，不去想他，抓紧时间呢，早早的安歇吧。”就这样，云瑞躺下了，后来还真睡着了。起来，上街上溜了个圈都回来了，拉门进屋，
2: 咦，老叔，起来吧，你看日头有多高了。哎呀，好睡好睡。二位老叔，昨天晚上我也不是做梦啊，也不是真的，我听你的，我说有这事儿。哎，
0: 舒安不必多问。白云瑞不愿意跟他讲这些事儿，知道他嘴臭，跟别人一说呀就走了形了，所以房叔

0: 呢乐了一下，也没深问。我问老叔啊，他们雇了条船，这水手嘴品甜，爱说话，一边摇着船一边问白云瑞和方初安：二位啊，听二位的口音是内地的人吧？啊，我是浙江金华府的。
1: 我是湖广武昌府的。
0: 有道可不近呐、啊、二位这是想上哪儿啊？东海小蓬莱。哦，东海蓬莱，嘿，那地方美极了，这得活过100岁。白云瑞就问他：东海蓬莱离此多远？天黑之前咱能到吧？那块风景真那么好吗？好，每一年游人不断呢。这么跟您说吧，一般的人进不去呀。如果二位这样能进碧霞宫开开眼，这一辈子没白活呀。哦，请问这碧霞宫能有多少人？
1: 哎呦，老了，
0: 大老道、小老道办，还有的火炬道带家属的，要都算上超过1万人呢。哦，就这么说着往前走着，日头往西一转，船只靠岸，爷儿两个付了钱，弃舟登岸，高耸入云呢、啊，山峦起伏，古木狼林，大道小道纵横交错，还挺繁华的。哦，这就是东海小蓬莱。书中代言，这可不是山东那小蓬莱，鸟语花香。是啊，怪不得船家说在这能长寿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我说那碧霞宫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我说咱找个地儿先住下，打听清楚了再去不迟。哎，应该住下。招商店这客人还不算太少，大部分人都是上这溜达玩的。他们爷儿俩包了座跨院，3间房，一打听房价还极其便宜，吃喝也挺好，爷儿俩心里挺痛快。下榻安排好了之后，伙计进来擦抹桌案：二位啊，是外地来的吧？啊，我们从内地来，欢迎光临。二位是上这儿看看古籍，溜达溜达小蓬莱的景致。一个多月嘛，就到了旺季了。每年到了旺季，我们小小的招商店人满为患呐、啊。您这会儿来还有房间？伙计贵姓啊？嘿，免贵姓李。哦，伙计问你点事儿。头赠啊！方叔安就问：“哎，我伙计，除了碧霞宫之外，还有其他庙宇吗？”“哎呀，多了！我算算啊，大庙、小庙、半大庙、和尚、老道、尼姑庵。”是，唠了几句闲嗑，白云瑞跟他说：“我们呢是溜达玩来的，这么大个东海小蓬莱。”想溜达道了，看来10天半月也溜达不完。我们在这少说呢得住上10天，饮食各方面你要细咬人我的身上。云瑞说着从包里取出块银子，足有20两，给了伙计：这个先做压账，然后不够再给你补。哎呀，好嘞，这20两用不了，用不了，要用不了就做你的小费了，谢谢您了。依然分成2屋，房树安在东间，白云瑞在西间，中间是堂屋。可这一睡觉啊，云瑞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脑袋里头是一片空白呀、啊，翻来覆去的睡。打听打听我三哥来是没来，转身我就回来，加了一块也就是3时辰，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了，那心就放下了。三哥没来，跟房叔安我们爷俩住1天就回去。
1: 以免家里人惦念，要来了又是什么事儿，我们想办法研究解决。省着这样一天一天一日一日的猜闷儿。对，云瑞打定主意要夜探地下宫，正好让房叔安好好睡觉。再看白云瑞，周身上下房扎实被绑，四位观看，静悄悄，黑乎乎，声息皆无。白云瑞这些日子就当旅游了，休息得非常好，精力相当充沛，心里一高兴，飘身跳到街上，往正面啊唰，人影一晃在眼前闪过，把云瑞吓了一跳，赶紧停身就站住了。谁这是？看此人身法甚快，也是

是夜行人，他要干什么？见了云瑞这一琢磨，三更半夜非贼即盗啊，肯定不是善类，他跑到这干嘛？偷东西。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仅管京城的治安，到这儿我也有责任。那碧霞宫什么地方？不仅是武林圣地，而且是龙潭虎穴，那是武圣人于和所在之处。白云瑞的目的很清楚，来找徐良。现在

的一听有读书的声音，哎呦，这么晚了没睡觉还读书呢，看来这个人挺用功啊。看看左右无人，来到窗台之下，用舌头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屋中窥视。他一看呢，房间宽大，靠着墙都是书架子，堆满了各种书籍。有一张书桌，桌上长着一盏银灯，椅子上坐着个年轻漂亮小伙儿，穿的是干净利落，头发挽着发髻，用蓝绸绳系着。就见这个小伙儿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正在聚精会神在这读书。看得出这是有钱的人家，这小伙儿也不像那些纨绔子弟。看周围没什么，哎，眨眼之间从外间屋进来个小书童。说小书童也有十六七岁了，长得是细皮嫩肉，手里端着个棋盘，那里边热气腾腾，有一碗面条，还有一点点心，一双筷箸。就见这书童进来，轻轻的把茶盘放到桌上了。少爷，吃饭吧，您看您忙的连晚饭都没吃，老爷实在放心不下呀，让别人下厨房给你做的。告诉我，劝您无论如何把这碗面吃了。就见那个少爷把书放下了。哎呀，我实在吃不下去，心里头乱成一团麻。少爷，您这何苦呢，您这书啊就读得不错了，在咱们琼州地面哪有一个比您强的。虽然说来年是会试，我敢保您是高榜得中，绝没有问题呀。您看您愁这样干嘛。哎，话虽如此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绝不能掉以轻心呐。你说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万一我要落了榜了，我怎么见父老乡亲，怎么对得起我爹呀。是啊，您说的在理儿，不过不吃饭也不行。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少爷还得保重身体呀，吃了吧。好吧，在这个书童劝说下，就见这公子吃了半碗面条，喝了两口汤，饱了饱了，拿下去拿下去。哎，书童端着盘子出去了，时间不大又给送进一杯水来，然后垂手站在旁边。这少爷也不理他，擦了一把嘴，喝了一口水，然后认真读书。哎，一切显得非常平静。云瑞一看呢，贼没来，跟这家没关系，这家是干什么的，姓什么，没有必要去问，干脆我干我的事儿去吧。云瑞转身就想走，就在这么个时候，后窗户开了，云瑞是在前窗户对着，还有个后窗户，龇牙一开，噌，从外边跳进一个女人来，周身上下火炭红，大红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戳麻花扣，大红色锦衣靠袄，锦绣扎腿，大红的弯弯战鞋，大红的披风，腰悬宝剑，斜挎大红的百宝囊。往脸上一看，长得面似桃花，纯属是个大美人儿啊。雨润一看就认出来了，就是那个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女人。

0: 在饭馆遇上过，在衙门打过官司，晚上他到云瑞住处还提过亲，能不认识他吗？云瑞心说怎么是他。半夜三更天，他夜闯民宅，寓意何为？他也没惊扰，依然在这静静地看着。就见这个陆小英跳到房中之后，把那个少爷和那书童可吓得不轻，两人一愣啊。那少爷把书放下就站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就见陆小英嫣然一笑，哼，我说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啊？你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串门的。说着话拉了把椅子坐到这个公子的对面，那小书童腿都吓得转筋了，想动也动不了，就好像傻子一样张着嘴瞪着眼看着眼前的一切。单说那个公子说话都有点结巴了，这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你串什么门？可惜呀，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呢，你怎么都不如一个妇人呢？你怎么吓成这样啊？我又没要你的命，串个门又有什么呢？你听我说啊，姑奶奶姓陆，我叫陆小英，我是云南昆明府东关外十二里陆家庄的人。你呢我也认识，我太认识了，你叫南宫祥，你爹是退任的知府，叫南宫翰，对不对呀？哎，你是个领生的秀士，读书读得最好，明年嘛要进京赶考，背不住就高榜得中，要一得中了你就官一下子，你们家呀真是蓬荜生辉，想啥来啥呀。姑奶奶又听说今年你20岁尚未娶妻，我都不娶，这不是憾事吗？这回巧了，看着姑奶奶我久慕你的大名，爱你的模样长相，今天晚上主动登门向你求爱。你看看这种美事儿上哪儿找去？
1: 姑娘休得信口雌黄，我乃读书之人，岂能胡作非为？
0: 要这算什么胡作非为呀？男欢女爱天经地义呀，对不对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谁家不是如是啊？凭你的岁数，我的年纪，你的模样，我的长相，你看谁不得说是金童玉女，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天也不早了，你我及早安歇了吧，千万不要错过良宵。白云瑞在外头一听，头皮都发麻呀，暗咬牙关，心说话，陆小英啊，陆小英，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这脸皮有多厚啊？尽管你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实质上你是男盗女娼之辈，看得出你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白云瑞最恨的就是这种人，气得是浑身力抖。正在这时候，就见那陆小英伸手把那公子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这公子还真不错，真是个正人，拼命地把胳膊一甩，撒了手，你真是无耻之极呀、啊！我可告诉你，我们南宫家的人实力穿家，知书达理，绝不能胡作非为。

0: 赶紧跟我走，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对你可不利。
1: 呀，
0: 真他娘的给脸不要脸了，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可告诉你，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你是活腻歪了怎么的？说话间一愣崩慌，长啷把宝剑拽出来，然后压到公子的脖子上，把公子吓得一闭眼。怎么样，到底你答应还是不答应？不答应我叫你脑袋搬家。白云瑞一看到时候了，焉有不管之理，云瑞啪就一脚把前窗户给踢飞了，然后一飘身跳到屋里啊，抖丹田喊了一声：“呆，还不住手！”白云瑞底气多足啊，完全出乎陆小英意料之外，吓得他身子一颤，扭回头一看啊，白云瑞，他二话没敢说，扭头就跑。不过这个女人也不含糊，身快如电，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白玉瑞刚想追她，南宫少爷过来把白玉瑞给抱住了，双腿跪倒在地：“恩公，恩公，你不要走啊！少爷，你受惊了。哎呀，恩公，您怎么还这么称呼我呀？恩公。”请问你尊姓大名啊？今晚救命之恩我绝不会忘的，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您。算了吧，报名不报名都是一样的，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得了什么？不不不不不，您不报名我不放您走啊，你究竟是哪位？南宫少爷泪流满面，这是位正直诚实的一个公子，这小伙挺善良，云瑞被他感动了，有心不报名吧，对不起人家，实在没办法。好吧，我姓白，我叫白云瑞。哦，你啊，您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玉面小达摩，您就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白大将军白云瑞，啊，你知道我？哎呦，您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今天我被白大将军把我救了，这是我的福分，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咣咣磕响头，那个小书童如梦方书，跪到他全听见了。南宫公子的父亲南宫翰闻讯赶来，后边还跟着六七个家人，拿着棒子、铁锹、镐把，提着灯笼。老头进屋一看，吓得可不行啊！儿啊，着了！是吗？闹了半天是白将军请上受小老儿一拜。云瑞一看，这何苦来的？赶紧用手搀扶着，没让他磕头。这爷儿俩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是千恩万谢。最可笑的是，那不高兴。老人家，请把钱收回去。你拿我白云瑞当什么人了？难道我救你儿子是为钱吗？不不不不，你一点那意思没有，聊表我们一家人的心。不行不行，绝无此理。但白大将军这么说，把钱就收下吧。重恩不言谢，往后的路长着喝，将来我们要好好报答。这才把银子收回去。云瑞一看有半夜在这串门的，事情也处理完了，云瑞起身告辞。这少爷一直送到大门口，还问白云瑞呢：“恩公啊，您这从哪儿来？”“我从东京汴梁，御下何往？”“奔碧霞宫找个人。”“那您什么时候离开？”“说不定，反正最近这两天不能走。”“哎呀，太好了，请问您下榻在何处？”“ 我记不清叫什么地方，

0: 是那个李家店房，好像在东关外。
1: 知道了，知道。
0: 李老三他们家的店房，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明天我就去拜会。就这样，他们家的人回去了。白云瑞起身回店房。不是上毕加宫吗？还去什么地儿啊？这一耽搁，再去了天亮了，什么事也办不成了。尽管。使他最不痛快的就是这陆小英，心说这个人真不可相信。哎，你看这陆小英，我一看见他我就知道他非是等闲之辈啊，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倒也性命难保，我还不知道这个陆小英是何许人也。等他回屋啊，吓了一跳，房主安在他屋坐着。
2: 我老叔，你晚上不睡觉，你跑哪儿溜达去了？
0: 叔安呐，
2: 是怎么回事儿？您呢？您老叔我也，
0: 哎，我对不起你。我看你睡得挺香，因此我呢，想上东海小棚来碧霞宫，看看你干老究竟怎么回事儿。哪知道半道还拐了一档子戏跑了，迟早有一天要落到我手里的，叫他准死无疑。
2: 哎呀，人心叵测呀，我真没想到。你说那小娘们长得溜光水滑呢，要说找个人家能说找不着吗？就是寻找漂亮小伙也不费劲儿，怎么干这种肮脏事儿？纯属是缺德带冒烟儿。哎，老叔啊，你也没睡觉，够累的了吧？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会儿时间，你及早安歇吧。
0: 好吧。白云瑞躺下，房叔安回屋。哎，云瑞还真就睡着了，这一觉一直睡的大天大亮了，云瑞这才起来。伙计服侍着，梳洗已毕，吃罢早饭，云瑞这就会账，打算离开这儿，上哪儿去？搬到离毕霞宫不远的地方。虽然说自己的脚程快，往返60里呀、啊，这玩意也挺费劲，不如挪个地方。这个钱也给了，还没等走呢。就见南宫少爷哭着从外边进来了，后边还跟着几个家人，掌柜的在头前引路。见着白云瑞，他双膝跪倒，涕泪横流：“
1: 恩公啊，我可找着你了！恩公啊，大事不好了！”
0: 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恩公啊！昨天晚上留您，您不待，您刚走，我们打算睡那半截觉。我呢，因为受此惊吓，不敢在屋待着，我搬到我爹那屋去了，让我那小书童星儿住到我的房里。哪知平明之后，我回房去读书，推门一看，哎呀！星儿赤身裸体倒在床上，被人家开膛破肚，已经一命呜呼。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花了床都拉反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1: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

0: 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1: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
0: 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1: U12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0: U13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
1: 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0: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1: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2: 治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原价350。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3: 哎，
4: 昨天啊，是我们美国纯进口的海利牌益生菌活动的第一天啊。
3: 昨天是第一天，对。
4: 对，你猜怎么着？
3: 嗯，
4: 这电话直接被打爆了，后台报名的信息那是一条接着一条啊，
3: 是不是？
4: 对呀，新老听取的货源数量它是真的有限，
3: 有限。
4: 对，有些地区已经是抢空了。
3: 嗯，
4: 活动说截止就截止。
3: 哎。
4: 所以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
3: 哎，这个静石你说的真是实话。
4: 嗯
3: 啊，大家伙啊，就是买也好不买也罢，这个我觉得咱们不劝。
4: 嗯
3: 啊，我真正关注的不是大家伙囤了多少货，而是这几天通过咱们的栏目，我是不是把这个益生菌背后的一些坑，一些专业知识给大家伙讲解明白了，
4: 对，
3: 是吧？咱们大家伙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对这个，咱们把这层这个窗户纸给它捅破了，就算咱们不参加活动的，咱们这个节目也没白听，
4: 嗯，
3: 对不对？
4: 肯定是这样啊。而且之前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好多朋友对益生菌其实他是又爱又恨，
3: 嗯，
4: 也很多疑惑，
3: 嗯，
4: 想用我怕踩坑，我怕冤枉钱，我还
3: 以前的听众朋友，你要真听进去了的话。我这番话这几天的节目没白费，那我这就知足了，是吧？
4: 其实我们大家啊，能够真切的感受得到老师的这份心意，说到底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3: 对，
4: 不想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再被那些不靠谱的产品给忽悠了。哎呀，
3: 失眠这些小毛病确实得到改善了，
4: 对，
3: 那咱们这个时候心里就有杆秤了，
4: 嗯，
3: 对吧？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益生菌，啥是不好的了，
4: 嗯，
3: 咱们就不会被别人糊弄了。
4: 关键是你心里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再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方向了。
3: 对，
4: 谁想骗我们？不可能。
3: 没错，觉得这就够了。
4: 嗯，肯定是。其实我们虽然是不强求，但是我们真心想跟大家来说句实在的，对不对？
3: 对啊，所以说，就是我跟你讲，有老慢病的一些朋友。嗯，赶紧用上，
4: 嗯，
3: 尤其是那些长期的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一些患者朋友，最该重视的你知道是啥吗？
4: 嗯，
3: 就是提高年性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4: 对，
3: 可能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想不通这个道理，说我脑袋的病、心脏的病怎么跟肠道有关系呢？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里面的关系太大了。
4: 嗯，
3: 那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咱们常年吃的那些老慢病的那些药物，你这些多少都会带着这个药毒吧？
4: 嗯，
3: 你虽说大部分的靠你的肝脏和肾脏代谢出去了，但是那些溶解不了的那些药毒呢，最后是不是还得靠我们的肠道变成粪便来排出体外？
4: 对呀，
3: 这是实打实的理儿吧？
4: 那肯定是啊，
3: 肠中里进行行走的。
4: 嗯，
3: 那你想一想，这些药毒它能没有伤害吗？
4: 嗯，
3: 所以说说白了，咱们人的肠道其实是啥？就是我们常年吃药的这样的人，等于说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根本清理不干净的一个垃圾堆，一个

0: 角，药毒、代谢垃圾全堆在这儿呢，那就血液当中，啊，来个二次的循环。你想一想，这个药毒啊，一遍一遍的在我们血管里钻，时间长了，你血管能好吗？
1: 对，
0: 它会把这些药毒带到我们全身各处，那我们全身各处的组织器官被这个药毒缠着，你这个老慢病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加重了？
1: 哦，
0: 对吧？又吸收走了。
1: 嗯，
0: 那吸收的除了水分之外，你知道这个水分里面它混浊着一些我们说的药毒吧，
1: 嗯，
0: 代谢毒素吧，
1: 嗯，
0: 它也跟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重新的被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嘛，
1: 哦，
0: 反复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嘛。
1: 对对，
0: 那你看按道理讲不抽烟不喝酒，这个身体应该是比那些抽烟喝酒的人是不是硬朗啊，
1: 嗯，
0: 结果呢恰恰相反，很多啊老年人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照样毛病很多，
1: 是
0: 啊，但是你一问便秘，你看看这和常年便秘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不知道啊，以前啊，现在想想啊，肠道闹的。
0: 对，而且这些看似没有相关联的这些症状，
1: 嗯，
0: 一分析全都是我们肠道毒素在那作祟。
1: 嗯，
0: 哪怕就是单纯的便秘一天，你转过天去啊，早上起来，你看很多人脸上就开始长那个疙瘩，有炎症，时间长了色素沉积，老年斑，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毒素在我们肠道里反复的吸收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吗？
1: 是，
0: 这也是最直观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到这一步了你还觉得我们便秘是小事吗？
1: 嗯，
0: 毒素在体内循环这还是小事吗？
1: 对，
0: 就根本就不是嘛。
1: 对，这压根它就是埋在身体里面的隐患啊。
0: 对喽，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人啊，偶尔有一点毒素有一点炎症，我们身体都能够勉强的扛住。
1: 是，
0: 可是这个毒素如果天天的循环，炎症形成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啊，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些大的可怕的慢性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1: 嗯，
0: 这一系列都是连锁反应。
1: 关键是连锁反应它是一环扣一环。
0: 对，
1: 你根本你扛不住。
0: 所以说嘛，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基础病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稳定。嗯，是吧？你的肠道功能要是不好的话，毒素都排不出去，反而被你重复的吸收、吸收再吸收。你吃再多的药，排再多的毒，那都是白搭。就好比是人极限求生的时候，你没吃饭、没喝水，那极限求生你敢做吗？
1: 但是喝自己尿啊，不都这么整吗？啊，
0: 为啥不能？
1: 哦，恶心。
0: 不光是恶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排出的粪便本身就是排出来的我们人体不应该吸收的毒素和垃圾。
1: 垃圾。
0: 对，你再吃回去，
1: 哎呦，
0: 那不光是各样的问题，这些毒素会再次的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你把你身体搞得越来
1: 说哈，免疫力它能管这事儿。
0: 对。
1: 那咋还有那么多人的慢病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的呢？
0: 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你吃药吃上瘾了。
1: 嗯。
0: 形成药物的依赖性了。常年靠这个药物来压制你的炎症，把身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慢慢的它也给对了。小孩学走路是吧，一个刚学迈步的一个孩子，你非让他哎拄个拐棍走，时间长了他就觉得自己根本走不了路，
1: 是，
0: 你就得靠这拐棍，那你这辈子他都拄拐
1: 啊。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依赖性，
1: 就本来自己能行，结果你拄拐给他给捆绑住了，
0: 束缚住了的成分把这个症状硬给他压下去了，硬生生的把我们自己的免疫力的这个天性和本能也给压制住了。
1: 嗯，
0: 这不就是违反我们人体的自然规律了吗？
1: 对。那这么说，你说中药调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看身边啊吃中药从来没有一直连着吃的。
0: 你说，
1: 嗯，
0: 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歇一歇。
1: 哦，缓一缓。
0: 哎，慢慢的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功能。等你这个调节的功能回来了，说不定咱们说的那个药它就不一定用吃了。
1: 哎，就算是常年吃中药调理的，
0: 对对，
1: 我看也得吃段时间停一下。
0: 对，
1: 嗯，
0: 现在很多人治病他就图这个眼前痛快，
1: 嗯，
0: 不难受，就怕这个症状哈一直出现，怕身体遭罪。你看很多人就是一旦吃这个西药他觉得管事了啊，他就长期吃，常年吃，
1: 依赖，
0: 连续吃，
1: 嗯，
0: 从来不停，
1: 嗯，
0: 是吧？你想一想不有依赖性了吗？
1: 关键西药也拿着你啊，
0: 对吧？而且你这个老慢病它怎么能好呢？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你肠道的菌群受到伤害，它怎么能平衡呢？
1: 嗯，这病根道理就在这儿。
0: 对，
1: 你不能为了一时的舒服，你把身体哈就本身的本能你给它搁置了。
0: 对，
1: 你最后越吃越硬。
0: 咱们不管是感冒发烧，还是闹点别的一些小毛病，你生病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发现你什么都不爱吃，
1: 没胃口，
0: 是不是你没有胃口了？
1: 嗯，
0: 对不对？老一辈也总说，是吧？要想病好，你就得多吃。
1: 对。
0: 那一旦是哪天，
1: 这个很真实，
0: 对，
1: 就每次生病家里人都说，哎，你多吃点饭啊，
0: 嗯，
1: 你多吃点就好了，抵抗力上来了，你这病就好得快。
0: 对，
1: 这话啊谁家都这么讲，
0: 嗯，
1: 但是一直没有细琢磨过，
0: 嗯，
1: 吃饭香不香，胃口好不好，它怎么就跟免疫力直接挂钩了呢？
0: 对吧，
1: 就是不是说你光吃饱就有力气这么简单个事儿。
0: 对，
1: 是免疫力跟着一块提上来了，
0: 没错，
1: 能跟身体里的病邪它做斗争了。
0: 所以说人有力气表现的是啥，是你免疫力上来了。
1: 哦。

0: 是吧？免疫力一上来，占据上风了，不但有劲儿，你身体当中，尤其是靠不治本。
1: 这话太实在了，
0: 哎，
1: 这就像是打仗，你不给兵备粮草，
0: 嗯，
1: 你光有战术，你再厉害，或者你的兵再猛，你时间长了，你顶不住，
0: 顶不住。对，就这个例子，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肠道呢，其实就是咱们人体免疫系统的什么粮草库。
1: 明白。
0: 肠道调理，不然的话，你光靠药在那硬挺着，肠道这个病根你压根没养好，你免疫力根本就上不来。
1: 嗯，
0: 你的病早早晚晚一定会反复的。
1: 嗯，就说到底啊，这个调肠道它就是在养我们的免疫力。
0: 对，
1: 你把免疫力养好了，你慢病才能够真的把它稳住。
0: 咱们慢性疾病的朋友，我告诉你，是不是都再熟悉不过了？
1: 对。
0: 是不是不陌生吧？
1: 对，非常的熟悉，
0: 嗯，
1: 就好多慢病患者常年就吃这些药呢。
0: 对，
1: 但他们怎么了呢？
0: 我跟大家伙说，这些药物都属于叫什么，叫广谱的抗生素。
1: 广谱，
0: 广谱这两个字非常怪，你家这栋楼进了一个小偷，你抓不着他，
1: 嗯，
0: 那直接把整栋楼的人都给抓了，
1: 哦，
0: 全给清了，
1: 那也不行啊。
0: 小偷是解决了，可是好人是不是也受牵连了？
1: 对呀，
0: 抗生素就干这样的事儿。
1: 哎，那你说益生菌，你就听那名儿都知道它是个菌，
0: 也是菌，
1: 那不连带着也给杀了吗？
0: 太对了，是吧？
1: 哦，
0: 我们的细菌分好的也分坏的，
1: 嗯，
0: 对我们身体有益的叫什么？叫益生菌。
1: 嗯，
0: 那相反呢？让我们人体生病的、引发炎症的、让我们的肠胃出问题的，那是啥呀？致病菌吧？
1: 嗯，
0: 有害菌吧？
1: 嗯。

0: 想几个事儿啊。
1: 嗯，
0: 你说身边脑梗偏瘫的老人，
1: 对，
0: 那到后期病情肯定是加重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1: 嗯，
0: 就是排不出便，
1: 不排便了。
0: 那你说这是不是跟肠道也有关系？
1: 哎，这个现象我告诉你，你真说到点上了。
0: 嗯，
1: 这不仅有关，
0: 嗯，
1: 还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嗯，
1: 脑梗偏瘫的老人一旦卧床之后，或者出现排便困难，哪怕是你用开塞露，甚至有的人用手抠，
0: 嗯，
1: 都很难缓解的。
0: 是，
1: 这个时候记住了啊，他生存的时间就不长了。
0: 哦。
1: 最长的也就基本上三年左右，
0: 倒计时了。
1: 对，然后会紧接着肺部会出现反复的感染，
0: 嗯，
1: 啊，痰多的咳不出来，你会发现全身各种各样的症状就全表现出来了。
0: 那为啥会这样呢？
1: 为啥？
0: 怎么排不出便，后续的毛病就跟着来了，生命也倒计时了呢？
1: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啥了？人体的免疫力70%都来于我们的肠道吧？
0: 对。
1: 肠道是我们人体70%免疫力的主战场吧？
0: 嗯，
1: 你的肠道不运作了，菌群全都乱了套了，免疫力直接降到低谷了。
0: 嗯，
1: 你身体所有的原本好的组织器官，它都扛不住炎症的反应了。
0: 嗯，
1: 所以说各种各样的感染，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0: 是，
1: 那你说这种脑梗偏瘫卧床不起的，你要是全身上下都出现了感染的问题，那人还咋活呀？
0: 嗯，
1: 对吧？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肠道一旦不蠕动了，我们营养吸收也彻底的停摆了。
0: 嗯，
1: 咱们老年人本身身子骨就弱，就跟那个风中残烛似的，对吧？
0: 嗯，
1: 灯芯刚刚能燃着，结果是吧，你这蜡油都没了，光烧这个灯芯，你想想能烧多长时间呢？早晚它就会灭嘛。
0: 对，彻底我们也是明白了，就是肠道它不光是排污口啊，粮草库，它还是我们老年人保命的关键呀。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这款海利益生菌，但凡有机会用上的朋友，我们真得抓紧时间用上啊。
1: 没错，所以说我才一直说，咱要吃这益生菌的话，你就是选最好的。
0: 那肯定是，
1: 对不对？美国原装进口的海利的益生菌，
0: 咱一步到位
1: 啊，因为它本身就是美国医院重症术后患者量身打造的临床的专用款。
0: 嗯，
1: 那些肠道动过大手术的，菌群被彻底破坏的那些危重症患者，全靠它重建肠道的菌群呢，
0: 嗯，
1: 恢复肠道的功能呢。我告诉你，那可是那个救命级的调理方案呢，
0: 嗯，
1: 对不对？
0: 那真的是救命级的调理方案呢，
1: 可不吗？
0: 这本事别的益生菌它达不到，
1: 达不到，
0: 嗯，
1: 是吧？大家伙肯定好奇，为啥海利牌益生菌美国原装进口它就能做到这一点？
0: 嗯，
1: 其实我说过了，人家美国的益生菌吧，它有两点核心的主要原因。
0: 嗯，
1: 第一个，它是经过临床反复验证的。
0: 嗯，
1: 连肠道受损最严重的重症患者用它都有调过来的机会。
0: 嗯，
1: 那咱们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是吧，就是咱们肠道菌群失衡呗，功能减弱呗，那用它来调理，我告诉你，自然而然就是很快就水到渠成的。
0: 嗯，
1: 这个效果是实打实的，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这个配方特别讲究，四种双歧杆菌外加两种乳杆菌，黄金组合，黄金搭档。
0: 嗯，
1: 里面每一种菌株都是针对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慢性疾病精准搭配的，可不是说随便凑数的。你看这六种菌，每一种都有它专属的硬本事。
0: 哦，
1: 全都是冲着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问题来进行配比的。
0: 你说它是黄金配比
1: 啊？对呀，
0: 就每一种菌株它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1: 可不是吗？
0: 嗯，
1: 是吧？你比如说咱说婴儿双歧杆菌，这可是咱们人体啊从娘胎里带来的原生的这个菌株。
0: 哦，
1: 啊，天生就必须有必备的。
0: 嗯，
1: 属于先天性肠道菌群。
0: 嗯，
1: 后天补不了。可惜的是什么呢？这种菌株它就随着我们年龄增长，慢慢的越来流失越多，越来流失越多。你看咱们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人，在他的肠道当中，就这个婴儿双歧杆菌你基本找不着了。
0: 嗯，
1: 肠道里的这些原生的保护者它就没有了。
0: 嗯，
1: 自然而然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找上门来了呗。
0: 明白，
1: 是不是？那有效的外源性的补充它，咱们老年人是吧，常见的什么腹泻啊，你很大程度上就能调理过来了。
0: 嗯，
1: 肠道蠕动慢导致了便秘的问题，是不是也能够很大程度上来改善呢？
0: 对，
1: 是吧？排便就变得规律了呗。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

0: 够调节我们人体的肠脑轴。什么叫肠脑轴啊？就是我们肠道好了，你会发现啊，很多老年人睡觉不踏实，半夜易醒，记忆力差，偶尔头晕脑胀的这些毛病也都跟着调理过来了。
1: 嚯
0: 啊，睡眠的质量直线的上升。
1: 那你说为啥去了这个军人就睡不好觉了呢？
0: 我不也给你解释过吗？那些复杂的科学道理，我说实话，我再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1: 嗯，
0: 简单的讲，我举个例子，婴儿双歧杆菌，它是与生俱来的吧？
1: 嗯，
0: 好了，我就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小孩刚出生那会儿，是吧？他肚子里的这个婴儿双歧杆菌是不是含量特别足啊？
1: 嗯，
0: 那你看小孩就什么，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
1: 嗯，特别能睡，
0: 睡得又香又安稳。
1: 对。
0: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1: 嗯，
0: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1: 嗯，
0: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1: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菌吧，
0: 嗯，
1: 其实它是很全能的，
0: 非常全能，
1: 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哎，
1: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0: 对，
1: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0: 你这才刚开始呢。
1: 嗯，
0: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调的一个王牌的菌株。
1: 嗯，
0: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临床级别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0: 对，
1: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0: 为啥少见呢？
1: 嗯，
0: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1: 嗯，
0: 它属于是益生菌当中高端的一种菌株。
1: 嗯，
0: 那你说普通市面的那个益生菌的牌子它也加不了这个菌株啊，因为成本太高了，它为了压低成本压根儿不舍得加这个菌株。
1: 是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它贵有贵的道理啊，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1: 嗯，
0: 顶顶好的啊。最关键的是它是专门针对改善我们人体骨骼状态的。
1: 嗯，
0: 这正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刚需吧。
1: 嗯，
0: 是不是？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
1: 对，太适合了。
0: 就是成本太贵，啊，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咱们这个产品本身就是在临床上，尤其是针对重症患者调理方案当中。这个所使用的嘛，
1: 嗯
0: 啊，要是没有这几样绝活够分量的一个菌株来进行支撑的话，它能有实打实的这个临床调理的效果吗？
1: 对，
0: 它能配得上临床级别的标准吗？
1: 对，看来这个菌啊，它绝对是不能少的。
0: 对，是吧？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
1: 嗯，
0: 它干嘛的？抗炎的。
1: 嗯，
0: 抗炎能力一流，
1: 是
0: 吧？能够有效的抑制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有害菌，包括引发的炎症。进而辅助缓解我们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的形成，而且它还能够强效的排除我们的肠毒，
1: 嗯，
0: 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1: 真是啊，就常年吃药的，谁肠道里的垃圾能少啊？那都多。
0: 嗯，
1: 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0: 对，
1: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0: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1: 嗯，
0: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1: 嗯，
0: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1: 嗯，
0: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1: 嗯，
0: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1: 嗯，
0: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儿。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1: 嗯，
0: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1: 就是动物的本能。

0: 这是动物的本能。
1: 动物也靠近菌群。
0: 对，
1: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0: 当然了，是吧？
1: 它是必须。
0: 对，
1: 嗯，
0: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
1: 嗯，
0: 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1: 对。
0: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1: 对。
0: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1: 嗯，
0: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1: 对，
0: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1: 嗯，
0: 三高问题是不是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1: 哦，
0: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1: 哦，
0: 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的跟没吃一样啊。
1: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0: 对，
1: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0: 对，
1: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0: 嗯，
1: 而且我们这是黄金配比下的，那它剩下的这些菌株是不是也是各有各的本领？
0: 还剩下两种了，
1: 嗯，
0: 也都是硬通货。
1: 嗯，
0: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1: 嗯，
0: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1: 双效的，
0: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
1: 哦，
0: 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1: 对。
0: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让便秘轻松解决。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营养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那不相当于捎带脚是吧，预防我们的老年性痴呆了吗？
1: 是的，
0: 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那你说这个肠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是直接保护我们人大脑的，
1: 嗯，
0: 对不对？
1: 真是，就是他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是吧？
1: 这个很牛。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而且每一种都踩在了真正属于我们老年人的需求上，
0: 嗯，
1: 这个配方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但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
1: 我觉得它怎么那么厉害呢？
0: 我跟大家伙说这是为啥。
1: 嗯，
0: 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就连咱们国内的院士团队也都做过相关的研究，
1: 嗯，
0: 就是针对这些适配老年人的这些菌株，研究结果明显的显示，这些刚才提到的菌株菌种对我们人体的血糖啊、血脂的调节有着非常大的积极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记忆力的改善帮助也特别大。
1: 嗯，
0: 相关的论文我告诉你一抓一大把，是吧？我说的每一句话对大家伙都是负责任的。
1: 关键是还有国内院士团队的研究背书。
0: 对，
1: 这太靠谱了。
0: 而且只是咱们国内的研究，国外针对这些菌株的研究那就更多了，
1: 嗯，
0: 更深入了。只是讲的太专业吧，我觉得我怕大家伙听不懂，是吧？咱们就是说这个挑干的唠，
1: 嗯，
0: 是吧？能被美国医院用在重症患者身上，用在临床上， 能够经过这么多的科研的这个

0: 实践和临床的例子，就证明了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这款原装的益生菌，它的效果是真行，是吧？是经得起这个考验的。
1: 确实厉害呀，有临床的验证，有科研的背书，怪不得他敢给重症的患者来用，因为他确实有这个实力。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临床级别的，是吧？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给咱们，比如说我害怕老年痴呆，害怕这个血管硬化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真的是啊，等于说是雪中送炭，
1: 嗯，
0: 绰绰有余，
1: 是，
0: 既有效果又有保障，是吧？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甚至都小事一桩了，
1: 嗯，
0: 效果自然而然看得见，摸得到。
1: 这话说到我们心坎里了，合着咱是把医院的临床的好东西让大家日常能够用得上，相当于呢用高端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普遍的问题，那效果呢能不好吗？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
1: 嗯，
0: 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
1: 嗯，
0: 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
1: 嗯，
0: 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
0: 嗯，
1: 难怪这款海力益生菌这么受欢迎，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2: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2: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3: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2: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3: 优势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2: 优势四，十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3: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2: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赞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但市面上 90% 的益生菌对这些问题都是束手无策的。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它能做到的远不止调节肠道，更是您稳住血糖、血脂、血压，提升免疫力、抗病能力的强大助手。这款在美国临床专用不外销的益生菌，原价350美元，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咱们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梁老师。
0: 啊。
5: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十盒的海利益生菌、
0: 啊、
5: 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给错过了。
0: 哎呦，这大哥，听你这口气，怎么着，以前肯定用过咱们这款益生菌吧你啊？
5: 那当然了。
0: 啊。
5: 杨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吧啊。
0: 啊。
5: 哎，用完以后我这血脂直接给我稳下来了。
0: 好啊。
5: 说实话，梁老师，就这效果，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
0: 哎呦，是吗？啊，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5: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0: 啊，
5: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十来年了。
0: 哦，
5: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0: 明白，嗯。
5: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0: 啊。
5: 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0: 哦，
5: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0: 嗯，
5: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0: 明白。
5: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0: 嗯，
5: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0: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5: 嗯，
0: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5: 是是是是。
0: 嗯，
5: 那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0: 对，
5: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0: 啊啊。
5: 结果我记得用了有5个来月吧啊。
0: 嗯。
5: 我到医院去复查吧，你不知道，当时大夫都特别惊讶，
0: 嗯，
5: 说我这血脂指标降了不少呢。
0: 哎呦，好，嗯，
5: 而且说我这动脉粥样硬化也没再往中发展啊。
0: 好，嗯，
5: 他就还让我接着继续巩固，
0: 嗯，
5: 最明显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0: 嗯，
5: 你看以前那种浑身发闷呀、不清爽的那个劲吧，全都没有了。
0: 好啊。
5: 整个人浑身上下都通透了好多呢啊！
0: 不错不错啊！
5: 哎，人也有精气神了。哎，就连我喝完酒以后吧，也不像以前那么觉得身体发沉的难受了啊。
0: 好啊！
5: 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本来我想接着再买着继续巩固呢啊。
0: 嗯。
5: 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0: 没有了是吧？嗯。
5: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等等了好几年了。
0: 你看看，嗯，
5: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再上活动呢啊。
0: 嗯，你看看，这咱们切身感受到的，这实打实的效果是吧？

0: 哎，
1: 是
0: 我告诉你为啥，这就是找对好产品，咱们调理到咱们病根儿上了啊。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的是啥哈，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群一旦失衡了，实际上它有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根源啊。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还喝点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益生菌少了，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啊，代谢垃圾啊，它就排不出去，它会越堆越多啊。
1: 对对对对，这不以前我根本也不懂这些啊。
0: 嗯，
1: 我就总觉得吃药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0: 嗯，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哈，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游走我们的全身，那就加重我们血管的负担了。那你的血脂自然而然它就高了，很难控制了，是不是？而且这样一来的话吧，我们的血管壁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啊，这种菌株是专门干什么的呢，排我们肠毒这个活的，而且它抗炎症的能力还特别强，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把那些堆积的药毒代谢垃圾彻底的给你清除干净，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啊，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减少毒素对我们血液啊血管的这个刺激。我告诉你，这种调理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啊。
1: 哦，对呀，怪不得你看我用完以后就感觉浑身上下都特别通透
0: 通透了啊。
1: 那原来就是把这毒素全都给排出去了，
0: 这就相当于对症了呗，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专门盯着就是三高问题来解决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慢慢的你血脂的指标不就彻底的下来了吗，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之前用着用着，哎，这血脂降下来这么快关键所在。
1: 嗯，
0: 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益生菌啊能够有这样的好的效果，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啊，这三大硬功夫啊普通的益生菌根本比不了，它经过这个抗酸抗碱抗消化酶三抗实验，能够顺顺利利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只有这个像这个杜邦集团这样的公司才有这样的技术。所以说你看这三点这都是硬功夫，加起来这个效果自然而然那比那些普通的益生菌那强百倍了，当然是吧
1: 是是是是，
0: 嗯，
1: 我就说这个益生菌跟别的不一样，
0: 是吧？嗯，
1: 它调理的特别彻底，
0: 对，
1: 不是光看这个表面呢，缓解症状啊。
0: 嗯，
1: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时候，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
0: 嗯，
1: 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0: 嗯，
1: 争取把我的血脂彻底的稳住，
0: 嗯，
1: 哎，再也不用天天的担心这指标给波动了。
0: 你的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调理老慢病啊最怕的是调理调理着我们断档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尤其是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1: 哦，梁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0: 嗯，
1: 那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0: 嗯，
1: 那你说我这次要是抢不着再等上几年，我还真怕我这身体扛不住了。
0: 嗯，
1: 那梁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赶快确认一下，要是还有货啊马上给你留十盒好不好啊。
1: 好好好，那就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0: 嗯。嗯，
1: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好，
1: 有啥不明白我找。

0: 梁老师您来
1: 好啊，我们再见啊。
0: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因为方向是错的。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益生菌，拥有超过10年的应用数据和论文支撑，每天服用4周就能够帮您重塑健康的肠道菌群，显著提升免疫抗病能力，让您吃饭香，排便畅，身体内部循环清爽了，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指标自然而然的就稳住了。在美国原价350美元，现在2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这是您告别治标不治本，迎来全身性改善的关键一步。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4: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5: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4: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3: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4: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3: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4: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3: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4大碾压优势。
4: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3: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4: 优势三，6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100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3: 优势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4: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3: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赞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4: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1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3: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

0: 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原价350美元，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昨天啊，是我们美国纯进口的海力牌益生菌活动的第一天啊。
1: 昨天是第一天，对。
0: 对，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这电话直接被打爆了，后台报名的信息那是一条接着一条啊，
1: 是不是？
0: 对呀，新老听众啊，都直接是报数囤货
1: 啊，
0: 这个速度太猛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就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一点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盼着咱们这款益生菌美国原装进口的，很多老听众朋友可都不是盼了一天两天了，
0: 嗯，
1: 全都是冲着这个美国杜邦的正宗的原始菌株，
0: 嗯，
1: 还有就是专门适配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个黄金配比来的。
0: 太对了，而且呢，我得跟大家呀来说句实在的，
1: 嗯，
0: 这次咱们特别费劲啊，对接原厂来争取的货源数量，它是真的有限，
1: 有限。
0: 对，有些地区已经是抢空了。
1: 嗯，
0: 活动说截止就截止。
1: 哎，
0: 所以还没有下手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啊！
1: 哎，这个静石，你说的真是实话。
0: 嗯
1: 啊，大家伙啊，就是买也好，不买也罢，这个我觉得咱们不劝。
0: 嗯
1: 啊，我真正关注的不是大家伙囤了多少货，而是这几天通过咱们的栏目，我是不是把这个益生菌背后的一些坑、一些专业知识给大家伙讲解明白了？
0: 对，
1: 是吧？咱们大家伙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对这个益生菌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是我关注的，建立起正确的认识，这比什么都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关注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太对了，就这句话也说到了我们整个栏目组的心坎儿了。
1: 嗯，
0: 为什么做这档栏目？本来我们的主要目的呢，不只是推产品，更是要让大家懂得知识，不踩坑，
1: 不踩坑，
0: 提高认知能力。
1: 对，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咱们说的什么样的益生菌真是对咱们有用的、有好处的，这个咱们一定要弄明白，
0: 嗯，
1: 是吧？也得弄明白什么呢？咱们为啥之前用的那些益生菌你吃完没效果？
0: 对，
1: 咱们把这层这个窗户纸给它捅破了，就算咱们不参加活动的，咱们这个节目也没白听，
0: 嗯，
1: 对不对？
0: 肯定是这样啊。而且之前呢，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好多朋友对益生菌其实他是又爱又恨，
1: 嗯，
0: 也很多疑惑，
1: 嗯，
0: 想用我怕踩坑，我怕冤枉钱，我还怕我买回来没有效果，
1: 对
0: 不对？
1: 也正是因为这样嘛，这几天咱们才从专业的角度深入浅出的、苦口婆心的跟大家伙讲了这么多，比如说从这个菌群失调的根源，
0: 嗯，
1: 到什么样的菌种、菌株，包括含量，
0: 嗯，
1: 包括怎么定植，是吧？这些关键的背后的门道给大家伙讲解了，
0: 嗯，
1: 是吧？这相当于是把行业的机密都告诉给大家伙了。
0: 对，
1: 啊，只要能听到现在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要真听进去了的话，我这番话这几天的节目没白费，那我这就知足了，
0: 嗯，
1: 是吧？
0: 其实我们大家啊，能够真切的感受得到老师的这份心意。说到底，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1: 对，
0: 不想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再被那些不靠谱的产品给忽悠了。
1: 所以说老话说得好嘛，就是这个说话呀，千遍不如实事求是一遍，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可能今天听的咱们的了啊，买了这款这个益生菌了，但是你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之后，你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你这个血脂确实稳了，
0: 对呀，
1: 肠胃确实顺了，
0: 对呀，
1: 失眠这些小毛病确实得到改善了，
0: 对，
1: 那咱们这个时候心里就有杆秤了，
0: 嗯，
1: 对吧？你就知道什么是好的益生菌，啥是不好的了，
0: 嗯，
1: 咱们就不会被别人糊弄了。
0: 关键是你心里有了这个标准，以后再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方向了。
1: 对，
0: 谁想骗我们？不可能。
1: 没错，
0: 嗯，
1: 是吧？ 只要大家伙

0: 在心里面能够建立起这个判断的标准，咱们就不能花这个冤枉钱了。
1: 嗯，
0: 就能够选到真正的对症的有用的好产品了。
1: 对，
0: 咱们这几天讲解，还有是吧，这次给大家伙争取的这个原厂的货源啊，我觉得这才是背后的意义。
1: 嗯，
0: 至于说买不买，看大家伙的需求。
1: 嗯，
0: 是吧，咱们绝不强求，把专业的知识讲透了，把实惠摆出来了，我觉得这就够了。
1: 嗯，肯定是。其实我们虽然是不强求，但是我们真心想跟大家来说句实在的，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静叔，我跟你讲，有老慢病的一些朋友，赶紧用上。
1: 嗯，
0: 尤其是那些长期的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一些患者朋友，最该重视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提高我们年性慢性疾病的根源所在。
1: 对，
0: 可能还有很多老年朋友他想不通这个道理。说我脑袋的病、心脏的病怎么跟肠道有关系呢？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里面的关系太大了。
1: 嗯，
0: 那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咱们常年吃的那些老慢病的那些药物，你这些病治好过？
1: 对，
0: 反而不少人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这个时间的推延，嗯，然后你这个老慢病慢慢的还越来越重了。
1: 是的。
0: 为啥会这样？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出在了我们的肠道上。
1: 嗯，
0: 咱们就说最实在的，你吃的这个药多多少少都会带着这个药毒吧。
1: 嗯，
0: 你虽说大部分的靠你的肝脏和肾脏代谢出去了，但是那些溶解不了的那些药毒呢，最后是不是还得靠我们的肠道变成粪便来排出体外？
1: 对呀，
0: 这是实打实的理儿吧。
1: 那肯定是啊，
0: 肠中里进行行走的。
1: 嗯，
0: 那你想一想，这些药毒它能没有伤害吗？
1: 嗯，
0: 所以说，说白了，咱们人的肠道其实是啥？就是我们常年吃药的这样的人，等于说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根本清理不干净的一个垃圾堆，一个死角，
1: 嗯，
0: 药毒、代谢垃圾全堆在这儿呢。那你说你能不出问题吗？
1: 那肯定是啊，就是这个理儿嘛。
0: 嗯，
1: 你垃圾你堆久了，那肯定出毛病。
0: 所以说，好多人就觉得奇怪，是吧？我天天吃药，我还忌口，怎么我那个慢性疾病怎么越来越重了呢？还，
1: 嗯，
0: 是不是？什么原因？这回明白了吧？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肠道这个地方你一直是不干净的，而且越来越脏，堆在那儿的毒素和垃圾越来越多。
1: 嗯，
0: 它会反复的吸收，然后重新的渗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来个二次的循环。你想一想，这个药毒啊，一遍一遍的在我们血管里转，时间长了，你血管能好吗？
1: 对，
0: 它会把这些药密间隔的时间越长，反而这个便越不容易排出来。
1: 嗯，
0: 就算排出来了，硬邦邦的像石头一样。
1: 嗯，
0: 那为啥这个粪便变得像硬石头一样呢？其实就是这个粪便在肠道里待的时间长了，肠道呢会把里面的水分重新的代谢毒素吧。
1: 嗯，
0: 它也跟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重新的被我们的这个肠道吸收嘛。
1: 哦，
0: 反复进入到血液的循环当中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有这个研究就说明什么呢？说便秘一天就相当于你多抽了两包烟。
1: 哦，
0: 你说这个伤害得多大吧？
1: 关键是这个挺吓人呢。
0: 对呀，
1: 就没想到说便秘它有很多的说道，有门道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你看好多这个老年人，他不抽烟不喝酒的。
1: 嗯，
0: 那你看，按道理讲，不抽烟不喝酒，这个身体应该是比那些抽烟喝酒的人是不是硬朗啊？
1: 嗯，
0: 结果呢，恰恰相反，很多啊，老年人不抽烟不喝酒，身体照样毛病很多。
1: 是
0: 啊，但是你一问，便秘，你看看，这和常年便秘有着直接的关系。你毒素它就是这么来回的在我们身体里吸收、吸收再吸收，你说这个伤害能小得了吗？
1: 嗯，
0: 是吧？而且你再看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越爱便秘、常年便秘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免疫力、他的抵抗力也是越来越弱的。
1: 对，
0: 前一天还好好的呢。就因为这几天没排便，然后吹阵风马上感冒了。
1: 嗯，
0: 啊，要不什么鼻炎犯了，嗓子发炎了，你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这些毛病，我告诉你，
1: 那不知道啊，以前啊，现在想想啊，肠道闹的。
0: 对，而且这些看似没有相关联的这些症状，
1: 嗯，
0: 一分析全都是我们肠道毒素在那作祟。
1: 嗯，
0: 哪怕就是单纯的便秘一天，你转过天去啊，早上起来你看很多人脸上就开始长那个疙瘩，有炎症，时间长了色素沉积，老年斑，这是啥呀？这不就是毒素在我们肠道里反复的吸收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个非

0: 非常明显的表现嘛。
1: 是，
0: 这也是最直观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到这一步了，你还觉得我们便秘是小事吗？
1: 嗯，
0: 毒素在体内循环，这还是小事吗？
1: 对，
0: 就根本就不是嘛。
1: 对，这压根儿它就是埋在身体里面的隐患啊。
0: 对喽，是吧？所以说，你看我们人啊，偶尔有一点毒素，有一点炎症，我们身体都能够勉强的扛住。
1: 是，
0: 可是这个毒素如果天天的循环，炎症成的斑块啊、高血脂啊、啊动脉粥样硬化呀、啊，这些大的可怕的慢性疾病，很快就会找上门来。
1: 嗯，
0: 这一系列都是连锁反应。
1: 关键是连锁反应，它是一环扣一环。
0: 对，
1: 你根本你扛不住。
0: 所以说嘛，尤其是咱们有一些基础病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想调理我们的身体健康，你得把这个根儿给我解决了。
1: 对，
0: 就是把肠道给我调理顺畅。
1: 对，
0: 把咱们人体的这个排污口你给它清理干净了。
1: 嗯，
0: 每天我们能够按时的排便，排的还是那种湿度适中的香蕉便，我告诉你，这才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最关键的一环。
1: 嗯，
0: 你的肠道干净了，毒素也就排出去了，身体的基础才能够稳定，是吧？你的肠道功能要是不好的话，毒素都排不出去，反而被你重复的吸收吸收再吸收，你吃再多的药，排再多的毒，那都是白搭。就好比是人极限求生的时候，你没吃饭没喝水，那极限求生你敢做吗？
1: 但是喝自己尿啊，不都这么整吗？
0: 喝尿，为啥喝尿？
1: 嗯，
0: 因为尿里头好歹还能够补充点水分，
1: 水分，
0: 对吧？可你见过有人饿到极致了去吃自己拉出去的屎吗？
1: 这太恶心了吧！
0: 为啥不能？
1: 哦，恶心。
0: 不光是恶心，更重要的是，我们排出的粪便本身就是排出来的我们人体不应该吸收的毒素和垃圾。
1: 垃圾。
0: 对，你再吃回去，那不光是各样的问题，这些毒素会再次的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你把你身体搞得越来越虚弱。
1: 对，关键是扔出去的垃圾没有再捡回来的道理。
0: 对，而且这还只是从我们吃药排的这个药毒的角度来讲呢。
1: 嗯，
0: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慢性疾病归根到底都是我们身体里藏了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1: 嗯，
0: 其实这些炎症咱们得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抑制住这些炎症，包括调节这些炎症，压根儿就不是一直靠药来抵抗这些炎症的。
1: 嗯，就按理说哈，免疫力它能管这事儿。
0: 对。
1: 那咋还有那么多人的慢病总是反反复复好不了的呢？
0: 其实问题就出在了你吃药吃上瘾了。
1: 嗯。
0: 形成药物的依赖性了。常年靠这个药物来压制你的炎症，把身体自身的调节功能慢慢的咱也给抑制住了。
1: 嗯。
0: 是吧，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不靠自己的免疫力了。
1: 嗯。
0: 有啥毛病你就靠那个药了。那你这种是不是越来越根深蒂固，那你这个毛病不就出来了。
1: 明白，就跟养孩子一个道理。
0: 嗯。
1: 就大人啥事儿总替他干。
0: 哎。
1: 孩子最后啥也不会了。
0: 他啥也不太会的。
1: 就身体的本能他都没有了，是这个道理吧。
0: 太对了。小孩学走路是吧，一个刚学迈步的一个孩子，你非让他哎拄个拐棍走，时间长了他就觉得自己根本走不了路，
1: 是，
0: 你就得靠这拐棍儿，那你这辈子他都拄拐，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依赖性。
1: 就本来自己能行，结果你拄拐给他给捆绑住了，
0: 束缚住了。
1: 我们身体的本能呢，就是被常年吃药这个药给绑住了。
0: 对，是吧？一点都没错。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有能力自己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
1: 嗯，
0: 能够有效的抑制住我们慢性疾病的发展，
1: 嗯，
0: 结果。我们很多人就是为了图眼前的舒服，靠药物的成分把这个症状硬给它压下去了，硬生生的把我们自己的免疫力的这个天性和本能也给压制住了。
1: 嗯，
0: 这不就是违反我们人体的自然规律了吗？
1: 对。那这么说，你说中药调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看身边啊吃中药从来没有一直连着吃的。
0: 你说到点子上
1: 是不？
0: 啊，咱们先不评论中药和西药到底哪个好哪个坏。
1: 嗯。
0: 单说他服用的方式，往往一些中药啊它就特别贴合我们人体的规律。
1: 嗯，
0: 一般你看中药都是吃几个疗程就得停一阵子。
1: 嗯，
0: 啊，不会让你一直吃下去的，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歇一歇。
1: 哦，缓一缓。
0: 哎，慢慢的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调节功能，等你这个调节的功能回来了，说不定咱们说的那个药它就不一定用吃了。
1: 哎，就算是常年吃中药调理的，
0: 对不对？
1: 我看也得吃段时间停一下。
0: 对，
1: 你比如说吃一两个月，停一两个月。

0: 睡，
1: 睡得又香又安稳。
0: 对。
1: 但是随着咱们年龄增长，到老年了，你觉特别少，还爱醒。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你肠道的菌群是吧？基本上我刚才说的婴儿双歧杆菌就没有了。
0: 嗯。
1: 说白了，这个菌株它专门管我们大脑的。
0: 嗯。
1: 尤其是睡眠的，是吧？它管我们的睡觉，不让我们惊醒，这是实打实的一个现实所在。
0: 嗯，你说是这么回事儿？说这个菌吧，其实它是很全能的，
1: 非常全能。
0: 它从肠胃，再到睡眠，到我们的记忆力，
1: 哎，
0: 全都给老年朋友考虑到了。
1: 对，
0: 它适合中老年朋友，它非常实用。
1: 你这才刚开始呢。
0: 嗯，
1: 我刚才说的是婴儿双歧杆菌，还有什么罗伊氏乳杆菌？
0: 嗯，
1: 这个菌株干嘛的？它可是我们人体肠道、骨骼双条的一个王牌的菌株。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一个肠道一个骨骼，那是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需要最受用的了？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还是这几天我们讲这款临床级别的益生菌我们才听说过的。
1: 对，
0: 好像在其他普通的益生菌里很少添加它。
1: 为啥少见呢？
0: 嗯，
1: 核心就是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这个成本太高了。
0: 嗯，
1: 它属于是益生菌当中高端的一种菌株。
0: 嗯，
1: 那你说普通市面的那个益生菌的牌子它也加不了这个菌株啊，因为成本太高了，它为了压低成本压根儿不舍得加这个菌株。
0: 是
1: 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它贵有贵的道理啊，效果是毋庸置疑的，
0: 嗯，
1: 顶顶好的是吧？最关键的是它是专门针对改善我们人体骨骼状态的。
0: 嗯，
1: 这正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刚需吧。
0: 嗯，
1: 是不是？那你家里头要是正用着别的益生菌的，你就拿出来，你就翻着它那个配料表，你看看有没有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一般来说都没有这个菌株。这个菌株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实打实的太重要了。
0: 对，太适合了。
1: 就是成本太贵。啊，而且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生菌，咱们这个产品本身就是在临床上尤其是针对重症患者调理方案当中这个所使用的嘛。
0: 嗯。
1: 啊，要是没有这几样绝活够分量的一个菌株来进行支撑的话，它能有实打实的这个临床调理的效果吗？
0: 对，
1: 它能配得上临床级别的标准吗？
0: 对，看来这个菌啊，它绝对是不能少的。
1: 对，是吧？而且还有什么保加利亚乳杆菌？
0: 嗯，
1: 它干嘛的？抗炎的。
0: 嗯，
1: 抗炎能力一流，
0: 是
1: 吧？能够有效的抑制我们肠道当中大量的有害菌，包括引发的炎症，进而辅助缓解我们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的形成。而且它还能够强效的排除我们的肠毒，
0: 嗯，
1: 是吧？把常年吃的这个药毒啊，它不堆在你肠道当中了吗？是吧？还有那些代谢垃圾，它就专门清理这个事儿的。你肠道环境一好了，我们身体这个基础这个底子自然而然它就牢了。
0: 真是啊，就常年吃药的，谁肠道里的垃圾能少啊？那都多。
1: 嗯，
0: 清干净了肠道，那才能好好的干活啊。
1: 对，
0: 关键这菌啊，它真是肠道里的清道夫。
1: 没错。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双歧杆菌呢。
0: 嗯，
1: 这可是所有哺乳动物肠道当中必备的菌株，缺一不可。
0: 嗯，
1: 是吧？甭管是水里头的这个鲸鱼，陆地上的这个独角兽，我告诉你，肠道当中都得有这个动物双歧杆菌。
0: 嗯，
1: 少了它，动物的肠道正常的代谢马上会受到影响。
0: 嗯，
1: 而且这个菌属啊，它属于是后天菌属，不是娘胎里带来的。
0: 嗯，
1: 而是后天通过外界的食物的摄入来获取的，然后进行定植繁殖的。
0: 嗯，
1: 是吧？那你想呗，连动物都需要这个动物双歧杆菌，刚出生的小幼崽儿，它会通过接触母体粪便的方式获取母体的这类菌群，才能够让自己的肠道的菌群慢慢的变得丰富起来，建立起来。
0: 嗯，
1: 啊，好好的消化吸收，
0: 就是动物的本能。
1: 这是动物的本能，
0: 动物也靠建菌群。
1: 对，
0: 这个菌它的作用其实它很基础。
1: 当然了，是吧？
0: 嗯，它是必须。
1: 对，
0: 嗯，
1: 这个菌株啊，最核心的就是调节我们人体的脂代谢。
0: 嗯，
1: 啊，你知道鲸鱼也吃肉，对吧？
0: 嗯，
1: 那你看，凡是肉类里，它是不是都有油脂？
0: 对。
1: 那你摄入多了，是不是就容易造成血脂的偏高和粘稠？
0: 对。
1: 那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菌株，它就专门分解代谢我们肠道当中的脂肪和胆固醇的。
0: 嗯。
1: 减少我们人体的吸收，那咱们老年人肠道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动物双歧杆菌会越来越少。
0: 嗯，
1: 那你自然而然的这个油脂的代谢，它这个能力它就肯定下降了。
0: 对，
1: 你血里头这个血脂它就很容易升高啊。
0: 嗯，
1: 三高问题是

0: 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对吧？而且我跟大家伙说句实在的，选益生菌有个最低的这个标准底线，甭管多便宜多普通的益生菌，但凡少了里面的动物双歧杆菌，那都算不上真正的益生菌了。
1: 哦，
0: 直接我告诉你，你再扔了都可以。
1: 哦，
0: 你选那种，我告诉你，你就是吃的跟没吃一样啊。
1: 哇，关键是它很重要。
0: 对，
1: 就三高啊，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太可怕了，它是我们的大麻烦。
0: 对，
1: 但这个菌它能实打实的帮助我们调血脂，这个非常的实用。
0: 嗯，
1: 而且我们这是黄金配比下的。那它剩下的这些菌株是不是也是各有各的本领？
0: 还剩下两种了，
1: 嗯，
0: 也都是硬通货，
1: 嗯，
0: 一个叫肠双歧杆菌，
1: 嗯，
0: 是吧？肠双歧杆菌是便秘和认知的一个双效菌，
1: 双效的，
0: 一个是调节我们便秘的，一个还能够营养我们的脑神经，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哦，是吧？你看咱们老年人肠道蠕动慢，是吧？便秘、顽固，是吧？这不太常见了吗？
1: 对，
0: 那有这个肠双歧杆菌。就能够直接帮我们打通我们的肠道，让便秘轻松解决。
1: 嗯，
0: 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影响我们脑神经，
1: 嗯，
0: 延缓我们认知的这个衰退，是吧？那不相当于捎带脚是吧，预防我们的老年性痴呆了吗？
1: 是的，
0: 是吧？你看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他最怕的就是脑子出问题，
1: 嗯，
0: 忘事儿，
1: 嗯，
0: 是不是脑子糊涂？那你说这个肠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是直接保护我们人大脑的，
1: 嗯，
0: 对不对？
1: 真是，就是它很懂我们的老年人，
0: 对，
1: 便秘啊、健忘啊，这事儿都太闹心了。
0: 对，
1: 这个菌直接解决了两大难题，
0: 是吧？
1: 这个很牛。
0: 然后最后是啥？最后那个菌株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嗯，
0: 两歧双歧杆菌，你知道管啥的吗？
1: 嗯，
0: 主打我们呼吸道的保护的。
1: 哦，
0: 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肺呼吸的功能就弱呗，
1: 嗯。
0: 换季的时候就咳嗽咳痰，是吧？呼吸道敏感，一感冒别人都好了，他好不了。那有这个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呼吸道的这个菌群，
1: 哇，
0: 减少这些不适，而且还能够辅助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里外都帮你看护好了，
1: 嗯，
0: 那就让咱们老年人少生病少遭罪了呗。
1: 关键是吧，这六种菌各有各的本事，
0: 对，
1: 而且都照顾到老年朋友的一些三高问题啊，骨质疏松、记忆力差、呼吸道敏感，这些常见的老慢病啊、慢性病，
0: 是，
1: 而且每一种都踩在了真正属于我们老年人的需求上。
0: 嗯，
1: 这个配方非常的精准，非常的用心。
0: 没错，
1: 那老师，不少的朋友啊可能跟我一样啊有一些问题，
0: 嗯，
1: 那就是这个益生菌咋还能管这么多毛病呢？就之前听说普通的益生菌它也没有这个本事啊。
0: 你看看你问的这个问题多好啊。
1: 我觉得它怎么那么厉害呢？
0: 我跟大家伙说这是为啥，
1: 嗯，
0: 啊，这些菌株它能够调理我们的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可不是我在这胡编乱造忽悠人的，
1: 嗯，
0: 全都有实打实的这个科研依据和实验数据，包括临床这个报告的支撑的，
1: 嗯，
0: 就连咱们国内的院士团队也都做过相关的研究，
1: 嗯，
0: 就是针对这些适配老年人的这些菌株，研究结果明显的显示，这些刚才提到的菌株菌种对我们人体的血糖啊、血脂的调节有着非常大的积极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记忆力的改善帮助也特别大，
1: 嗯，
0: 相关的论文我告诉你一抓一大把，是吧？我说的每一句话对大家伙都是负责任的。
1: 关键是还有国内院士团队的研究背书，
0: 对，
1: 这太靠谱了。
0: 而且只是咱们国内的研究，国外针对这些菌株的研究那就更多了，
1: 嗯，
0: 更深入了。只是讲的太专业吧，我觉得我怕大家伙听不懂，是吧？咱们就是说这个挑干的喽，
1: 嗯，
0: 是吧？能被美国医院用在重症患者身上，用在临床上，能够经过这么多的科研的这个实践和临床的例子，就证明了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这款原装的益生菌它的效果是真行，
1: 嗯，
0: 是吧？是经得起这个考验的。
1: 确实厉害呀，有临床的验证，有科研的背书，怪不得他敢给重症的患者来用。
0: 对，
1: 因为他确实有这个实力。
0: 所以说啊，现在咱们把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临床级别的，是吧，带给大家伙，尤其是针对咱们有血糖问题的、血压问题的、血脂问题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嗯，
0: 给咱们比如说我害怕老年痴呆、害怕这个血管硬化这样的中老年朋友来进行推荐，
1: 嗯，
0: 真的是啊，等于说是雪中送炭，
1: 嗯，
0: 绰绰有余，
1: 是，
0: 既有效果又有保障，是吧？重症患者的肠道问题，是吧？

0: 你很大程度上可能就能够辅助我们解决了。
1: 对。
0: 咱们老年人的这些老慢病的调理、肠道的养护，对他来讲哈，我觉得甚至都小事一桩了，效果自然而然看得见、摸得着。
1: 真是，这话说到我们心坎儿里了。合着咱是把医院的临床的好东西，让大家日常能够用得上，相当于呢，用高端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普遍的问题，那效果那能不好吗？
0: 一点都没错，
1: 是不？
0: 而且它里面的每一种菌株都是精准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这叫缺啥补啥，
1: 是，
0: 哪有问题咱调哪儿，
1: 对，
0: 不是盲目的菌群的这个大量的补充，它是有针对性的进行肠道的养护，这也是为啥咱们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用了之后，不光肠胃好了，什么三高啊、骨质疏松啊、失眠的这些问题，你看也都明显的跟着改善了。
1: 对呀，关键我们也是彻底明白了呀，难怪这款海蛎益生菌这么受欢迎，它是临床级别的品质啊，它也是精准的菌种的配方，还有那么多科研院啊，还有临床的验证，也是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特别适合老慢病患者来说用好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益生菌。那今天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很多地方都已经是没有货了，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鹰眼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2: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2: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3: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2: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3: 优势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100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2: 优势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3: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2: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再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万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赶
3: 紧
2: 拿
3: 拿
2: 起
3: 起
2: 身
3: 身
2: 边
3: 边
2: 的
3: 的
2: 电
3: 电
2: 话
3: 话
2: 订
3: 订
2: 购
3: 购
2: 吧。
3: 吧。
2: 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

0: 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但市面上 90% 的益生菌对这些问题都是束手无策的。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它能做到的远不止调节肠道，更是您稳住血糖、血脂、血压、提升免疫力、抗病能力的强大助手。这款在美国临床专用不外销的益生菌，原价350美元，213-400-967-1213。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2: 哎，梁老师，梁老师。
1: 啊。
2: 哎呀，终于给你打通了，还好赶上了，你赶快给我留上十盒的海利益生菌了。
1: 啊。
2: 梁老师，这不前几年我赶上过一次咱这益生菌的发放嘛啊。
1: 啊。
2: 哎，用完以后我这血脂直接给我稳下来了。
1: 好。啊。
2: 说实话，梁老师，就这效果，我现在都记得特别清楚。
1: 哎呦，是吗？啊，你之前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啊？
2: 行，梁老师，我这不是有这个高血脂
1: 啊，
2: 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这都十来年了。
1: 哦，
2: 哎呀，真正的老毛病了。
1: 明白，嗯。
2: 在平时我这还管不住嘴，就爱那个喝上两口小酒啊。
1: 啊。
2: 你不知道以前这血脂一直都是忽高忽低的
1: 哦，
2: 反正就吃着降脂药勉强也能给维持着。
1: 嗯，
2: 哎呀，整个人总感觉老是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不清爽。
1: 明白。
2: 浑身还老是发闷，血管也总有点发紧。
1: 嗯，
2: 精气神反正特别差特别差。
1: 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感觉我太理解了啊，
2: 嗯，
1: 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有三高问题的，慢慢的都会有你这种感受啊，浑身发沉呐、啊，气血不畅啊，啊，总觉得束手束脚的，总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2: 是是是是，
1: 嗯，
2: 那这不后来就是听咱节目说这个益生菌能帮着调理血脂，
1: 对，
2: 我当时想着反正也不贵嘛，我就试一试吧啊
1: 啊，
2: 结果我记得用了有5个来月吧啊，
1: 嗯。
2: 我到医院去复查吧，你不知道当时大夫都特别不清爽的那个劲吧，全都没有了。
1: 好啊，
2: 整个人浑身上下都通透了好多呢啊。
1: 不错不错啊。
2: 哎，人也有精气神了。哎，就连我喝完酒以后吧，也不像以前那么觉得身体发沉的难受了啊。
1: 好啊，
2: 你看这么好的效果，本来我想接着再买着继续巩固呢啊。
1: 嗯、
2: 啊，结果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货，
1: 没有了是吧？嗯，
2: 没有嘛，我这一直等了好几年了。
1: 你看看，嗯，
2: 我还天天给我老伴念叨呢，我就说，我就盼着再上活动呢啊。
1: 嗯，你看看，这咱们切身感受的根源，啊，哦、你比如说，你看你常年的高血脂，是吧？也吃降脂药了，
2: 嗯、
1: 还爱喝点酒，是吧、
2: 嗯？
1: 我告诉你，你这些啊，都会打乱我们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当你肠道当中有害菌多了、
2: 哦、
1: 益生菌少了、嗯、那你肠道当中的这个药毒啊是吧，细胞毒素
2: 要把身体给吃虚了。哎，听梁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这是肠道里边的毒素呀没排干净拖累了血管了、
1: 嗯、没错，就这个道理啊。当这些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哦、哈，它会反复的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循环、
2: 嗯、
1: 游走我们的全身脆弱。而咱们这个美国进口的海利益生菌啊，
2: 对对，
1: 它里面有这个保加利亚杆菌、
2: 嗯、
1: 啊，这种菌株是专门干什么的呢？排我们肠毒这个活的，而且它抗炎症的能力还特别强，它能够钻进我们肠道的深层、
2: 哦、
1: 把那些堆积的药毒代谢垃圾彻底的给你清除干净，净化我们肠道的内环境、
2: 嗯、
1: 啊，这相当于从根源上减少毒素对我们血液啊血管的这个刺激。我告诉你，这种调理是最根本的、
2: 嗯、
1: 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啊。
2: 哦，哎呀，怪不得你看我用完以后就感觉浑身上下都特别通透。
1: 通透了啊。
2: 那、
1: 嗯、
2: 原来就是把这毒素全都给排出去了、啊。
1: 这就相当于对症了呗，是不是？而且我告诉你，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光排毒素还不够。 针对你这种高血脂啊，核心还得靠里面的这个叫动物双歧杆菌。这个菌株呢，是咱们人体必须的核心菌株，它专门盯着就是三高问题来解决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代谢、血糖的代谢，是吧？不让我们的肠道过多的吸收那些油脂啊、胆固醇，还能够促进多余的这种脂质体分解排出，慢慢的你血脂的指标不就彻底的下来了吗？是吧？同时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胆固醇的水平，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

0: 你之前用着用着，哎，这血脂降下来这么快，关键所在。
1: 嗯，
0: 咱们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益生菌啊，能够有这样的好的效果，它跟普通的那些益生菌比啊，它核心有三大硬功夫的，活着的，然后跑到我们肠道当中发挥作用。只有这个像这个杜邦集团这样的公司才有这样的技术，所以说你看这三点，这都是硬功夫，加起来这个效果自然而然，那比那些普通的益生菌那强百倍了，当然是吧？
1: 是是是是，
0: 嗯，
1: 我就说这个益生菌跟别的不一样，
0: 是吧？嗯，
1: 它调理的特别彻底，
0: 对，
1: 不是光看这个表面呢，缓解症状啊，
0: 嗯，
1: 哎，那梁老师，您可一定帮我留上时候。我想给我多留上一些，
0: 嗯，
1: 好好的巩固上一段时间，
0: 嗯，
1: 争取把我的血脂彻底的稳住，
0: 嗯，
1: 哎，再也不用天天的担心，就是
0: 好不容易遇到一款对症的好产品，对吧？但是我得跟你实话实说啊，这次货源特别紧张，
1: 嗯，
0: 不少地区已经断货了都，
1: 嗯，
0: 啊，你这十盒能不能给你凑齐了？我真不敢给你打保票啊。
1: 哦，梁老师，我也知道这货源难得，
0: 嗯。
1: 那你要不然也不会等了这么多年呢啊！
0: 嗯，
1: 那你说我这次要是抢不着，再等上几年，我还真怕我这身体扛不住了。
0: 嗯，
1: 那梁老师，你无论如何，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啊！
0: 你这样你也别着急啊，我呢，
1: 嗯，
0: 把电话呢转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
1: 那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那行，我这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好啊，以后啊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就行，好吧？啊，
1: 好好好，
0: 好，
1: 有啥不明白我找梁老师您了。
0: 好啊，我们再见啊。
1: 哎，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龄体检，人体70%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益生菌，拥有超过10年的应用数据和论文支撑，每天服用4周就能够帮您重塑。213-400-967-1213。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
6: 已经又去了，没找着公子，因为公子在他爹那屋睡的，把小书童给堵上了，把这小书童是开膛破腹，扒光了衣服，惨不忍睹啊！为此一家子开了锅了，他爹赶了个大早到琼州府衙去告状，他呢跑这来找白云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云瑞听完了脑袋嗡了一声，哎呀，后悔不应该回来那么早，也许多待一会儿呢不至于发生这种事情。可是又一想，这也难怪，我能老在那待着吗？我是他们家的专职保镖啊，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出事儿。看来陆小英把他们家给惦记上了，但是找我三哥徐良来了，云瑞是左右为难，最后跟南宫公子说，我看这样吧，你爹已经到官府报案，这个事儿最好交给官府解决，我呢是局外的人，我赶上了我就管一管，赶不上我也管不了，请你相信官府才是啊。不行不行啊，我看官府无济于事啊，还得白大将军您了，您了多大的名气，多大的本事，说什么他也不起来，弄得白云瑞是左右为难。房叔安一看，我说老叔啊，不有那么句话吗？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既然南宫公子一片至诚，您呢就不要推辞，好吧？您还是管到底吧。 这事管完咱心也静了，再找我干老也是可以的。好吧，我说公子啊，你起来，你看看，你又哭又喊，叫人看着也不好，你看好吗？您可一定得去啊。我答应了，我当然要去，绝无反悔之理。那行，那行。你想，这少爷是知书明理的人，能像赖皮禅似的没完没散吗？听白玉瑞说要管，自然无话可说，又坐了一会儿，带着家人走了。哎呀，云瑞常常打了个哀声，这是何苦的？这个世界上五花八门，怎么那么多的事儿？哎呀，插手了就撤不出来呀。云瑞打算吃完晌饭再去，跟官面的人碰上多有。

0: 不美，不有那么句话吗？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你开封府守大能捂过天来吗？你面面俱到，什么事儿都得你管，这样对包相爷也不好。云润想得非常精细，但是那个少爷走的时间并不长，就听外边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云瑞抬头往院里一看，陆小英出现在面前，周身上下火炭红，那脸乐得跟桃花相似。从外边进来了，白将军，晚上串门你不愿意，白天串门你欢迎吗？说实话，拉把椅子就坐墙找你，过去把屋门关上，房主安一屁股把门堵上，那意思关门打狗，我看你哪儿跑。云瑞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往下平静平静。陆小英，你干的好事呀。我说你干嘛呀？你这是？我干什么事儿？干什么了？我请了你，昨天晚上你上哪儿去了？难道你记性就这么不好吗？你的所作所为被我堵上了，侥幸被你逃走，我正想找你呢，你主动登门了，你的胆子可不小。陆小英一听，这脸当时变了。白将军，这话从何说起呀？我干了些什么了？你倒说清楚，我真是一无所知。啊呸！瞪眼说瞎话。昨天晚上你到南宫公子家没？你立为这南宫公子跟你成就好事，你倒彩花，人家没答应，你想杀人家，被我赶上了，我跳进房中把你给惊走，等我回转便房之后你又回去了，你找南宫公子没找着，你把他的书童星儿开膛破肚了，难道说冤枉你吗？哟，陆小英也站起来，容颜更变。我白云瑞啊，你要说话可得负责任，红嘴白牙不能信口雌黄，更不能冤枉好人呐。我好像听了个有趣的故事，是一场凶杀案，你别，我可告诉你，不仅我一个人看见你了，南宫公子就是证人，能找出几个人作证来，不怕你不承认，好吗？白云瑞，既然你一口咬定是我干的，行，你把证人找出来，我愿意当面对质。如果你说的那个南宫公子认定的是我干的，我就死在你的面前，杀剐存留，任其自便。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我干的，白玉瑞，你可要负责到底。好，看你嘴呀，走走。呀，房叔安一听纳闷儿，这丫头骗的还理直气壮，看那样子声嘶俱裂，好像挺大的冤枉。可又一想，我老叔说的不假，这行人提裤子就不认账啊，跟着去看看。就这样，白云瑞、方楚安就好像押解犯人一样，三个人急冲冲离开店房，到南宫家里头。小山村呢不大，出了人命迅速就传开了，整个小山村都沸腾起来，南宫家的门前人都不断了，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无非说的话题都是人命案的事儿。正在这时候，三个人到了，云瑞跟门上的人一打招呼，我是白云瑞，我要见你家主人。哎，欢迎欢迎，少爷，白大将军来了。南宫公子一听啊，大步流星从里边接出来了，一看是白云瑞，进了屋了。白云瑞就说，我说南宫公子， 我且问你，你可认识那个陆小英扒了皮人的骨头？你敢坐实你真认识他？一点错没有。你问这话都把我问糊涂了，我怎么能忘得了？好，你过来。云瑞用手一指，陆小英过来了，
1: 来嘛。
0: 白云瑞就说，南宫公子，你看他是谁，你仔细看清楚了，昨天晚上是不是他干的？那个时候怎么玩这劲儿呢？
1: 他有点马虎了。
0: 就见南宫公子把眼睛擦了又擦，揉了又揉，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72眼。像是他，不过当时我都吓懵。

0: 懵了，我也没仔细看他的五官相貌。嗯，不过他像话吗？到底是不是他？是不是？好像是，也好。白云瑞把南宫公子扑了到一边起来的陆小英近前，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错冤枉了你，第二个人也错了吗？你听得清清楚楚，你说究竟你干了什么事儿？过去你还干过什么事儿？还不从实的供出？哟，你们真是两张嘴叼住好人呐，气死我了！啊呸！我还气死你，你还气死我了？你说你做出这种事儿该杀。老方偷着把小片刀就拽出来了，他也没跟白云瑞商量。云瑞刚说该杀不该杀，他这小刀啊，就在陆小英这腰圈上就给扎上了。这一刀扎进去还挺深呢。要按理说，房叔安这小片刀可挺快，这一下像穿豆腐一样就扎个透膛。为什么扎进去那么一截呢？一，房叔安没跟白云瑞请示，贸然下手疼了那么一下子，所以这小刀挺钝，就扎进去一寸多深。尽管如此，那鲜血噗家就冒出来。云瑞也为之一惊，心说方叔安，方叔安，你真是个草包，你怎么这么干事儿？我得叫他供出来他干了多少坏事儿，然后再处置他。我说了半截话，你看你就下手了。就见陆小英身子一晃，用手一扶腰，容颜更变，你们不调查清楚就冤枉好人，我就死在九泉之下，我也得报这个仇。说着离了歪斜就到了院里了。房叔安和白云瑞一看，别让他跑了吧，轻皮淡写的就叫他走了。两个人也追出来了，刚到了院里，就听陆小英仰天长叹：爹爹，您了在哪儿？女儿冤枉死了，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爹你在哪儿啊？哎，你说巧不巧，话音刚落，从房上扔蹦起这老头来。再看这老头个儿不高，五尺挂零，这老头脑袋可也不小，一部大紫胡须飘洒于地呀，挖口脸儿，一对金眼珠子，长得是豹头火眼，相貌凶恶，但是看得出这老头功底儿可深了。抱在怀里，儿啊，为父来迟一步，你这是怎么了？爹！陆小英顿时背过气去了，扎一寸深那也不浅呐，那血咕嘟咕嘟往外冒，人身上有多少血，无非是五六千兮兮，这样流光了，那人还活得了吗？老者一看不敢怠慢，赶紧从皮囊里一伸手，拿出最好的刀伤药、止血药，以最快的速度把姑娘的衣服扯开，保甲这一折腾，血也止住了，姑娘也缓过来了。
1: 啊，爹呀，你上哪儿去了？找的我好苦。
0: 丫头，你找我干什么呢？家里有吃有喝，使奴换没了家了，我听说你去找我去了，真把我急死了。你找我，我找你，找来找去，找到今儿个这才相遇呀、啊！丫头，这怎么回事？这是，
1: 爹，我冤枉死了！
0: 谁敢冤枉你？怎么回事？胡子老头一蹦多高，
1: 气 非得死我也。
0: 谁敢冤枉我女儿？谁敢碰我女儿一根毫毛啊？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把我女儿刺成重伤。云瑞理直气壮，钉子步往那一站。老人家不错，在下就是白云瑞。你跟陆小英是父女之情，
1: 对，
0: 她是我女儿，我是她爹。我说白云瑞，你根据什么冤枉我女儿？没有一诉是这么回事。你看，南宫公子在场，他们家的家人星儿死了，而且指证陆小英，她就是盗彩花的女淫贼。难道说我们捕盗捉贼还有错不成？放你娘的屁！你善罢甘休，岂成？老头话到

0: 单掌刮风，劈面砸来，云瑞身形往旁边一闪，哎，这老头的一腿就蹬来了。云瑞一看来得太快了，吐气心胸往后一坐，噌，呆子给抓住了，血窝猴崽子，我是歪死你！哎，你说他多大的劲儿？一条膀臂把白云瑞举在空中轮了六圈，一撒手我摔死你。白云瑞的身体在空中好像大转盘一样奔东南犄角就摔下去了。方叔安在旁边看得十分真切，吓得把眼一闭，老夫们那真得摔成馅饼。还得说白云瑞，白云瑞心里的清清楚楚感觉到这老头太厉害了，我伸不上手啊，他是谁呀、啊、哪路的高人呢、啊、怎么这么厉害、啊、云瑞能叫摔着吗？舌尖一顶上牙膛，自己控制住自己在空中斜着一翻个360度，还哭啪平平稳稳落在尘埃，没摔着。这紫胡子大脑壳的老头一看，哎哎呀，罢了罢了啊，能在我手底下活的人不多呀，怪不你叫玉面小达摩呢，小伙子真有两下子，你认为你这就能活命吗？拿命来，往上一冲，抡开双臂，使的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步步倒退，是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被老头一脚把云瑞蹬了个仰面朝天。白云瑞胳膊肘主臂刚要起来，老头的巴掌就到了，切，云瑞闭眼等死。哪知道在这警官接药的时候，陆小英拼了命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双手把老头的胳膊拖住。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
0: 老一发热给陆小英来了一刀，这刀扎的虽然没有致命的危险，可也不轻。哪知道陆小英的伯父及时赶到了，不由得火旺上撞，我是追风侠玉面小达摩，几乎没打过什么败仗，你老头能怎么的？哪知道这一伸手傻眼了，真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这大脑壳紫胡子的老头出手如电，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就在这紧要的关头，陆小英忍痛扶伤，就像疯了一样扑到伯父近前，伸双手砰把老头的胳膊给拖住了。
2: 伯父掌下留情，打不得打不得
0: 啊！丫头，怎么打不得？他是咱的仇人呐、啊、他的同党把你伤害到这个地步，这是一场误会，倘若白大将军知道内情的原委，误会就解除了，所以呢他不是咱的仇人，恳请伯父饶了他吧。哎呀丫头啊，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呀真不叫我省心呐、啊、嘿嘿，好吧，看你伤害到这个地步，你有多痛苦啊，我无人的再叫你。说话之间扶着陆小英就走，白云瑞算捡了条命了。就即使这样，陆小英依然回过头来对白云瑞说，白将军你记住我陆小英说过的话，绝不反悔。还是那句话， 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呀。我这个人吐吐嘛是个钉，到任何时候我也喜欢你，咱们是误会呀。尽管你如此的。白云瑞喘了半天气，这才站起身来，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面红耳赤。房叔安也过来了，
3: 老叔怎么样？
0: 没事儿。
3: 哎呀，老叔把我骗，老叔啊，你没受伤害，这就是不错了。
0: 哎呀，说完了，不必往下说了。看来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老叔这两下子不咋着啊。要真有本事能这样，
3: 哎，老叔别气馁，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妈他也不是人呢，那老狐狸变

0: 你怎么能跟他比呢？下一幕咱怎么办？
1: 哎，我有安排。白云瑞说着，到了南宫公子的近前。公子，
0: 能强人所难呢。把眼泪擦了擦，白大将军，就这样，我已然感恩不尽了。白大将军，此恩此德我不会忘的。
1: 白云瑞点了点头，好吧，那你就保重吧，我们要告辞了。云瑞带着房叔安回到店房，到了店房之后，白云瑞是一不吃二不喝，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这心跟开了锅了一样，是思前想后啊，心说我真屈望了陆小英，怎么可能呢？我亲眼目睹，又有公孙公子的指证，绝对错不了。那么他怎么对我还这样呢？看那样眼含痛泪，表示委屈，难道还有第二个陆小英？不成，不可能，那是说书唱戏讲古，世界上的事儿哪有那么巧合之理呀、啊？哼哼，看来陆小英在跟我演戏。他叫伯父那紫胡的老头是谁呀？怎么那么高的本事？我会了过的成名侠剑客有的是，真跟这老头比一比，还要差得多得多。哎呀，扪心而问，本地竟是高人呐！我三哥徐良究竟在哪儿呢？在没在陛下宫啊？我跟舒安这次难道说白来了？这白云瑞啊，心乱如麻，不知怎么想好了。晚饭哥俩，
2: 温老兄啊，你这怎么能行呢？
1: 咱爷俩处了这么多年了，我第一次发现你这么发愁。
2: 老叔啊，身体是主要的，你不吃不喝这不就毁了吗？
1: 咱还有任务呢，千斤重担呢，没个好体格什么也办不成啊。
2: 老叔啊，吃饭吧。
1: 哎，真是茶饭懒用，舒安，我吃不下去。喝点水行吗？喝水可以。
2: 我老叔，您喝点水，咱爷俩好好谈谈心，您愿意吗？
1: 好吧。就这样沏着壶水，房叔安坐在白云瑞对面。
2: 老叔啊，我跟你说话我都有点打怵，不知道哪句话把你惹。
1: 你看那丫头说话刚帮硬正，兔兔们是个钉，不管你怎么对待她，她是决心不改呀，爱你爱到痴迷的程度。
2: 我说老叔啊，
1: 我瞅这陆小英人样子能耐都拿得出手，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哎，老叔你是不是那个白云瑞那脸就沉起来了，什么意思？

0: 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就不择手段娶这么个臭瞎子烂。这话难得你怎么说得出口？你把你老叔当成什么人了？说这话实在是可杀不可留。往后少说废话。
1: 喂，
0: 哈哈哈哈，我没说，我放屁行吗？就等于我放嘟噜屁了，你老人家别生气就行了，我不是人，怪我多嘴。少川，说到这儿了，我倒问你，你说你跟着我没事净捅毛蛋，咱且不说陆小英为人如何，事情没调查清楚，谁叫你按下刀子？你这一刀好像没要了他的命，死人口里无招，对他真要死了查不清调查不明，岂不耽误大事？这事儿我还没责怪你呢，你干事怎么这么鲁莽？都说你房叔安精细，长着出息了，我一看你不如再早了，你跟着我简直是个累赘，险些误了我的大事。
1: 喂，
0: 房叔安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顿时没词儿了，往椅子上一坐，跟泄了气的皮球相似。这心里头七上八下，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了。老方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这房叔安也有自尊心啊，气色也不正，坐那块一句话也不说了。白云瑞啊，也感觉到失口了，雷烟火炮一顿放出去了，等脑袋冷静下来一看，房叔安那样。
2: 喂，刚才我说你，你不愿意听了吧？我把你得罪了吧？
0: 哪能呢，您是前辈，我是晚辈，您说我什么都行，吓死我我也不敢不愿意。
2: 不对，你没说真心话。叔安，下不为例，老叔向你赔礼了，你看好吗？
0: 不行，我说老叔，你要这么说话，折我的阳寿啊！不过呢，老叔，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2: 说吧。
0: 我呢不在您跟前儿，我呢也不至于有仰仗，有多大的劲儿呢，我就使多大的劲儿。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咱爷俩在一起就是死的，分开就是活的。您看怎么样
2: 啊？哦，叔安，看来你还是生我的气，挑我的理了。你想离开我，一个人去找你干老？
0: 对吗？老叔，我不怕你不爱听，我跟您在一起嘛，我浑身上下不太得劲儿，话也不敢说，事儿也不敢做，他不如我一个人能甩开膀子干。我老叔，您看怎么样？白云瑞一听，什么？俩人要拆班？
2: 哦，明白了。方叔安还生气呢，
0: 估计他不会说这番话。
2: 你住在店房，
0: 明年明年，老叔，您还在这圆窝别动，我走我的，钱都在您身上，您会让好吗？
2: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0: 现在我就走，都晚了。
2: 你上哪儿去？
0: 哎，您就甭管了，我是死是活是上东西南北，您都不必担心。总之呢，我要千方百计把我干老找着。
2: 说完了，什么时候咱俩再会合呀？
0: 总得碰面吧。碰面我也希望这样，但这日子很难说。这样吧，我找着我干老，我回这店房来找您来。您走了也没关系，您把话留到店房，告诉店房您上哪儿去了。初一之前我肯定回去，您看好吗？
2: 就照你的话做吧。叔安呐，你可想好了，是走好还是留下好？
0: 走好，我早想好了。老叔啊，您也别生我的气，您该后悔了。
2: 我怎么能放房叔安走呢？这回去跟我蒋四伯一说，跟大伙儿一介绍，大伙儿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白云瑞简直不能容忍。将来有一天见着我三哥徐良，我怎么解释啊？这脑袋疼得一蹦一蹦的，前思后想着心路。

0: 窄的没法窄了，最后昏昏沉沉的睡着了。安下房树安不提，单说玉面小达摩一直睡到日头出来，老之间赶奔碧霞宫找我三哥徐良去，是死是活把准信儿我得摸清楚啊。就这么他把伙计叫进来了，伙计一看少个人啊，也不敢多问，白爷你有事儿啊，这屋如果我不回来，剩下的就作为你的小费。哎呀呀呀，您的给了一回钱那就够用了，你看您怎么还破费啊？留下吧啊，只是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谁来找我，你告诉他在店房等我别动，我办完事情我就回来。哎哎，好嘞，您了。就这样伙计把银子收下了。白云瑞要干活去，不吃饭行吗？勉勉强强喝了一碗稀粥，吃了个咸鸭蛋，哎，这心里算有了底了。哟，到了，莫非这就是东海小蓬来碧霞宫武圣人于和住的地方吗？看着样不远了。他精神一振，加快速度，又紧走了一程，这才来到庙前。一看那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

0: 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2: 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
1: 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
0: 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包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地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
2: 0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

0: 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烤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0: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2: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0: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

0: 着杯，摇晃着。
1: 别喊，
0: 走过路过别错过。哎，
1: 你喊吧，我走了。
2: 哎，回来回来，你不吆喝，咱俩东西咋卖呀？
1: 听我的，咱俩开车上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这些东西搁后备箱卖掉，摊位费、房租费、装修费啥都免了。关键这夜市人太多，不用你使劲吆喝，
0: 还得是你脑瓜好使。报名报名。
3: 情暖同心，为爱启航。2026古塔夜市后备箱大集，5月29号、30号，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线上添加客服微信13042682224，编辑530专场后备箱报名，姓名、电话、车型、车牌号、经营品类直接发送。线下去古塔夜市临时办公点，山西街北段，现场提交材料报名即可。欢迎加入古塔后备箱塔集，一起贩卖美好，收获快乐。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的这些歌曲，您是否喜欢呢？我就觉得吧，周末的时光呢，就应该是轻松的、热情的、洋溢的，同时也可以是放松的、休闲的。比方说早间这个时光啊，我们今天呢，在上午时间段，应该说这整个大板块呢，咱们开启了一个上班工作的一个旅程，对于我来说是如此啊，别人咱现在不知道，因为大家伙该休息休息呢啊，然后那个该睡觉睡觉呢，那我怎么能找寻一下我自己的心理平衡呢？就叨咕叨咕呗，彻底放松，或者说有什么想要上外面去溜达溜达呀，然后其他的一些行程，咱们都可以通过咱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我今天早间呢，一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就挺想笑，发的都是啥呀？这一早上呢，我看大家伙儿，就是好几位朋友，一会儿发鞋，一会儿发云南，一会儿发这个划算，这些我都能理解，那可能是跟这个买东西都有关系哈。那这云南是怎么个事儿呢？最近也没有什么想法要去云南呢。咱们老朋友深海人鱼打云南是要上哪儿去干啥去啊？没有这个旅行啊。然后朋友说最近有什么旅行啊？过两天有上新疆的团儿，但是呢报名一天的乐趣。为什么我一直坚守在岗位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

东西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看眼缘儿，这可准了。哎，突然之间，你就像和你的好朋友，或者说陌生人啊，咱先说陌生人没有变成好朋友之前，你一看他，你就觉得哎，一见如故，会有这种感觉。或者你俩在聊聊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同频，这是属于一种灵动性的同频。但是有时候有一些物件或者有一些东西，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受？买自行车啊，或者是买什么什么东西，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小经历哈。我都会觉得，我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有的那房子，你就瞅再好再大，它贵呀。所以不可能同频，太同频得性价比高的。你一瞅你觉得哎，一进这屋哈，敞敞亮亮的，哪来哪瞅咋这么舒心，这么得劲儿呢。衣服也是如此，真的可有这个劲儿了。买车也是，我就记得当年我要买车的时候，就是哎，我就看这个看那个，就是我原来臆想当中的牌子是哪个哪个车，然后去了之后哎，我觉得还行。因为你以前一直挺喜欢这个品牌呀，你去看，你说还行啊，买车嘛，多走几家是吧，溜达溜达。那时候也没赶上车展，就正好上 4S 店去看。看完了之后，第二家觉得好像比第一个原本臆想当中的款还好。那么光这样就可以了吗？咱再走走吧。哎，于是乎就拿下了。工作也是如此啊。有时候一个工作，就像我现在做这份工作，我就觉得很开心呢，特别高兴。上班的时候不觉得是压力，如果说让我想要换一个工作的话，你看给多钱呗。给多钱是一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得开心。人这一辈子你说究竟图啥呢？我总会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一生究竟在追求什么？高官厚禄好像也不是吧，然后很多很多的钞票这只是一方面，当然了，有很多的钱会让你觉得衣食无忧，生活呢有很多的这个可操控性哈，你自己最起码你喜欢什么呀，然后也不会捉襟见肘，家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孩子上学的时候补课需要钱，方方面面吧，你都会觉得有钱真的是很好。但是你说多少钱是多呢？对吧？哎，要什么自行车呢？所以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好的工作条件，然后和你同频的方方面面的点，我觉得可能才是我们生活当中所追求的。有的时候就是咱说了，躺平也没啥不好的，不是说不去工作，只要是你在自己的舒适区当中，哎，我觉得就不错。但有的人呢是属于那种不断的挑战，他喜欢挑战，他觉得那种是有种有意义的吗？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工作的前提是什么呀？当然是收取劳动报酬了，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上班的最大意义也不仅仅是那点工资。那有朋友说为啥呢？为了一份与众不同的生活。我觉得我可以想想啊，是这样的，我觉得工作让我们能够有规律的生活，有见人的机会，有稳定的哲理呀。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你安于现状逐步可能会被淘汰。完朋友说这不是相拧了吗？你分你是什么样的人呗，对吧？你这淘汰你分怎么说呗。你要是在事业的滚滚浪潮当中，你要是永远安于现状啊，那你要是觉得这种生活猫闷腿哎无所谓也可以。但如果说想要追求更高的生活，那你就好好的上班，好好的工作，是吧？亦或是自己做生意，哎，逼自己一把，你的人生呢可能会有无限的可能。不是工作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工作。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觉得这个一上班啊或者什么样的有一种负面情绪，就哎呀咱又来上班了，哪知道这是正常人会想的一个点。但是我们不能总这么想。你看我说的在理不在理，你如果天天一上班的时候就闹心，那你这班你也就别上了。那还有啥意义啊，对不对？生活的本质啊，不过是谋生和谋爱。啥意思呢？哎，人活着首先你必须得解决生存的问题，对吧？工作的本质就是为了啥呀？为了赚钱呢，为了谋生啊，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然后呢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当中用你有的换你要的，过上更好的一个生活。这就是谋生和谋爱的关系。哎，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现在一说他说过啥大家伙都想乐了。
生活当中呢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而是什么呀？无聊。你看有的时候小朋友经常会

0: 和大人在一起待着玩一玩，他就说没有意思，这么无聊呢，因为他得需要有事情做，孩童尚且如此，大人不也是吗？你有时候你天天在那儿不断的刷手机，生活呢你刷几天儿没问题，你可以适当的放松，你天天刷也是无聊，对不？那有啥，有点爱好。哎，你一说这我突然之间想插一嘴哈，那天我在古塔公园，我就看着那大姨，我真有劲头的呀。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正好我一看那是舞蹈队的，哎，这方方面面舞蹈队，这边有那个广场舞的，这边呢有那个稍微快点节奏的那种舞蹈的，这边呢有交谊舞的，等到这儿一看扭秧歌的，扭秧歌那可不是普通的扭秧歌啊，那相当成阵势了，宝宝们。我一看那大妈，我说哎呦，我小脸抹漂白，那小妆化的浓妆艳抹，哎呦，当时我就说，我说阿姨你这样好像就是咱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装束呢，那脑袋上必须都得戴，那他可能是大家都已经跳上了，他把那些就是那家伙事儿都是到现场去换的，拿个小镜子出来叭叭一顿别，然后那个有的衣服这前襟儿啊后领儿啥的也都觉得都套不上了，我说真佩服，真的到这个岁数最起码能有这种那个生活感官啊，有个乐趣有个爱好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人就需要有社交圈子嘛，可能他觉得晚上这个扭秧歌是非常重要的仪式感，可能做饭都没有这事儿重要，都是消火神儿啊，可能吃饭早，阿姨们可能吃饭早，对不对？所以生活不无聊，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得找自己的事儿来做，忙碌的工作让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惆怅和痛苦。有朋友说了，就因为太忙了，我好惆怅，我好痛苦。一方面吧，一方面吧，可能工作呢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珍惜时间的分分秒秒。完，朋友就说：“对，咋还不下班，还不到点儿呢？”总之，能够收获成长，啊，让你的人生呢变得更加充实。这是没毛病的吧？
1: 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7-1027号。
2: 遛娃去哪儿好？
3: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20分钟就到。
2: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
3: 关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5: 初三分流焦虑，普高一本渺茫，中专出路受限，私立升学艰难，不用愁，不用怕。星洲天齐 OSSD 带您弯道超车，直通 QS200 世界本科名校。咨询热线2883555，地址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星洲天齐。
6: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7: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9%，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6: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面，爱一方东侧，对不？
7: 对，电话352-6666。
8: 博士油充电站，快速充电，贴心服务，特惠电价，充电更划算。

吹。哎，我有时候一听这曲儿马上就上劲啊，可有那个劲头子了，给各位来点力量。我为啥突然之间想到这歌呢？就刚才瞬间呢，我就是正好翻看东西的时候看了一小段话，他说这段话呢让我挺有感触。他说人在精神上受了伤是补不回来的，就像啊《人间失格》里说的，即使我此刻是快乐的，只要一想起那些瞬间，心情就会立刻暗下来，再多的光都照不进去。哎呦，听完之后啊，我好心疼啊，就是哪有那么多的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呢，不可能。然后呢，这两天也是我跟我一个小姐姐，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她也是，我觉得可能是到一定年龄段了哈，这个受到身体激素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心情有的时候呢就容易自己钻牛角尖，就很多时候她想的她就觉得没有用，就是按照我自己想的来。然后呢，她也是一个并不是特别愿意倾诉的人，所以很多时候就自己想，可能半夜起来忘了或者生命无光了，我就劝他，我就跟聊很多呗，我就说，我说人这一辈子哪能最难受的一件事，我就觉得最不应该的事儿，

就是你对你自己不好。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哈？你想想，这世界上可能会给你斑斑驳驳，然后你也可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如果说自己还给自己设绊子，很多的事情想不通，然后哎呀没完没了的一直搁那抑郁，或者用别人的错误来伤害自己，你不觉得这个事儿对自己很不公平吗？对不对？就像这朋友就说，可能精神上受到某些伤害呀，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光根本都照不进去，你就让它撕开，说啥让光也照进来，就不能自己折磨自己。为啥说这光就照不进来呀？能翻篇，这也是一种很好很好的自我救赎，我的感觉是如此。所以呢，就当生活当中遇到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可能不好放下，或者说很难很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怎么办？允许自己伤心一段，但是不能总伤心。允许自己难过一段。说此刻哈，如果大家开开心心的，咱们就是探讨这个话题。如果说刚好你可能因为某些事情而觉得有一些焦虑，希望今天您听到天宇跟您唠这小段嗑的时候，或者说一小段分享的时候，能够让你心情舒缓一些，或者对自己好一些。经常我们会说爱你老己，你首先爱自己，你爱好自己了，你才有阳光啊，阳光的心态去爱其他人，把你的这份能量啊，或者是磁场啊，分享给更多的人，对不对？首先的前提是你要好，你好了，你的周遭，你的世界都好了，不能认死理儿，就啊，这事儿过不去了，这怎么闹心呢？差不多就行，利用，希望大家都拥有哈，能让自己幸福的能力。所以刚才这小曲儿一起来，也是给朋友们一些力量，生活玩玩笑笑。打打闹闹，他不就过来了吗？

生活是一个太大的哲学了，慢慢研究，慢慢探讨。想拉你一人，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云。小更说道，哎呀，我就愿意听天宇说话，让人心里舒服。谢谢刚才我的一个小分享，小的一些方式或者我的一些理解，能劝一劝啊，亦或是有同等感受的朋友，如果说能够劝好了，那当然多开心的一件事儿啊，是不是？就希望吧，希望大家伙活得都高兴一点。这人生短短几个秋，我不醉不罢休。简，收拾。

0: 我就可喜欢听这小曲儿了，一听完之后啊，怎么觉得那么舒适呢？今天外面的阳光，周末时光哈，让人觉得就是那么的得劲儿。哎呀，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压力。有的时候阳光普照啊，你会觉得这一天确实生活很有奔头，但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种使劲使劲向上拱的感觉，就我得使劲儿啊，阳光都给我劲儿了，对吧？但有的时候呢，赶上阴天或者天气多云，哎，也让自己的心里啊平和一些，放松一些啊，放松放松。嗯，睡着了都。对于这样的一个小天气啊，我们一起啊，然后呢，局地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不过呢，到了今天傍晚前后，东北超开幕之后，我省的这个降水呢也在陆续收尾了。哦，东北超要开幕了，朋友们，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另外呢，今天省内将是透着些许凉意的春日体感。
1: 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爱一个人就从买一双舒服的鞋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商厦一楼鞋城，男女皮鞋、休闲鞋、布鞋，还有旅游鞋、童鞋、拖鞋、雨靴和箱包呢。老北京布鞋、千代起、伊林、舒悦、老人鞋特价款等你来买鞋到金陵，全天好心情。金陵
3: 超车，直通 QS200 世界本科名校。咨询热线2883555，地址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星洲天启。
0: 来来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留言和各位朋友们的消息。 TS 说到天宇啊，宇宝啊，这天咋还阴的呼啦的呢？我师舅们说了，春雨贵如油，利于农商。像这样的天气呢，半袖加一个长袖的外套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穿搭了。另外今天省内的风呢会稍微有点大，普遍是4-5级的南风为主，盘锦最大能够达到6级。有风吹过的时候啊，凉意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今天看看大家外出有没有想要去这个海边啊或者说有一些山里呀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打算，如果是的话适当多穿一点哈。所以大家外出呢，除了要随身携带雨具之外，要注意一下衣服别穿得太少了。但对于明天来说呢，我省是非常适宜出游的，云层偏厚，会出现蓝天白云这样的美景，好不容易的天啊终于见亮了。同时呢，气温也会大幅回升，沿海城市的最高温度是21-25度，其他城市都将要越过25度线，达到27-29度。朝阳朝阳这时候来了哈，冬天的时候咱听西风，夏天的时候你就听朝阳，一点毛病都没有。

潮量能够达到多少度呢？31度，但是早晚的温度依旧没有明显的回升。周日外出的朋友们，白天呢可以直接穿着夏装出行了，但是晚上的时候，哎，这外套还是得套好的。而下周整体的天气状态呢，辽宁将会开启阴雨周，下周也是阴雨连绵，云层呢普遍偏厚，分散性的降水时有发生。下周四又将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同时呢气温也是在25度线上下跳跃。未来一周天气多变，大伙儿呢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您的着装和出行。

0: 来看看具体的天气预报吧。对于今天而言呢，全市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低气温市区黑山16度，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王朋友说这也没有暴雨啊，但是你看今天天气状态整体上啊，有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的出现。昨天是不是哩哩啦啦下了一天了？哎呦，昨天这雨下的也是挺密的哈，感觉这雨量也不小啊。对于大家来说呢，这昨天出行应该愈加注意哈，但整体的状态还是趋于向暖的。但这两天呢，你要洗车你可得多加注意了，不一定说洗就能洗得上啊。完，同时呢，你洗完了之后没一小会儿，可能夸这雨又降下来了，你咋整？哎呀，这洗车绝对是个事儿哈！我之前是不是给大家推荐，因为酸里面这个雨里面含酸，酸里面含雨。雨里面含一些酸性的物质哈，对于您车漆来说并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呢这个分条件呗，反正你不差钱，你下完雨就去洗，下完雨就去洗。但是这个时候这春天呢，
1: 某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国际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勺，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3: T， 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4: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5: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4: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5: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4: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5: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4: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5: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4: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5: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4: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5: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3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
0: 来说还是有帮助的哈。今年呢，咱们锦州交通广播携手锦州交警、和氏眼科医院、博大驾校，同样开启了爱心助考蓝丝带的活动。今年的这个颜色也和往年有些许的不同。今年是蓝色，我觉得代表着海洋啊、希望啊、蓝天的颜色哈，代表着更多的浩瀚和不可知。也希望孩子们呢，在自己这个赛场上能够不断的驰骋，学习这条赛道上能够达到自己梦想的彼岸。在高考接送考生期间呢，将蓝丝带系在汽车的左右两侧后视镜上，和这个社会的车辆呢进行一下区分。执勤交警对于既有蓝丝带的车辆，将要根据交通情况尽量的提供交通的通行便利。那么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停车优先，还有蓝丝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交警部门将要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等方式来提供帮助哦。而且交警部门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那么在驾驶和乘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在驾驶或者是乘坐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在接送考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当中呢遇到突发